新堵点。今年国网镇江供电公司联合属地政府物业搭建三方协同机制，保障工程稳步推进。昨天晚上，在2026苏超第11周的比赛中，镇江队主场0-2不敌苏州队。在体育场外，镇江交警近400名执勤警力分层管控、动态疏导，多措并举保障球迷观赛出行一路顺畅。针对球迷观赛停车需求集中、周边停车位紧张的问题，交警部门提前规划，在体育场周边统筹预留8000个临时停车位。7月4号，苏超第12周，镇江队将客场挑战泰州队。今天上午8点，本场比赛的预约购票通道开启，市民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时间将持续到明天上午8点，预约结束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会收到短信提醒。6月30号晚上8点起，市民可以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昨天上午，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指导咨询会在我市举行分会场活动，1600多名考生和家长进场咨询。在活动现场，各所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与考生家长面对面交流，详细介绍院校办学特色、学科优势，解读招生录取政策与投档规则。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办，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镇江市教育局协办，共组织了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山大学、河海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大学等在内的106家高校进场设展，覆盖双一流建设高校、省属重点院校、特色行业院校等多个办学层次，匹配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需求。继续关注新闻。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世界杯赛事持续升温，在全民观赛的热潮之下，不少暗藏的网络赌球骗局悄然滋生。6月以来，浙江建德、陕西西安两地警方成功斩断两条网络赌球利益链，共抓获15名涉案人员，涉案总金额超110万元。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赛，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1999年创办的健美操世界杯赛是世界体操联合会顶级赛事之一，已成功举办多届。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和五人操5个核心竞技项目，来自中国、柬埔寨、日本、法国、俄罗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名运动员参赛。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由美国主导的海上联合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当地时间26号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据了解，核电约占瑞士发电量的1/3。这个山地国家有4座核电站反应堆，其中2个在贝兹瑙核电站，分别于1969年和1971年投入运行。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植物激素和动物激素有什么区别？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植物生长调节剂是一种植物外源激素，具有调节和控制植物生长发育、提高产量、改善品质、促进早熟、延长保鲜期等功能。动物激素是由动物内分泌腺或内分泌细胞产生的活性物质，在动物体内对生理过程起调节作用。植物激素与动物激素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两个概念。激素在生物体中与各种细胞接触，但只有含特异性靶标蛋白的组织或细胞才能够识别它们，并与之产生相互作用。植物激素跟动物激素相比，无论是化学结构还是靶标蛋白都截然不同。就像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钥匙与锁不匹配，自然也就无法打开。因此，一般而言，植物激素无法在动物体内发挥动物激素的作用，动物激素也无法在植物体内发挥植物激素的作用，无法在种植业生产中应用。很多人担心使用过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果蔬的安全性。在国际上，迄今为止从未发生因植物生长调节剂残留而引起的食用安全事件。在我国，使用过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农产品对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安全的。一是因为与其他农药相比，植物生长调节剂虽然纳入农药范畴管理，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治病、防虫、除草的农药，其产品大多属于低危毒性，有些甚至因为几乎无毒而被列入不需要制定残留限制的豁免清单。二是由于植物生长调节剂用量微小，如过量使用反而起反作用，农民也不可能大量使用，因此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残留很低。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21度到32度，南京多云，21度到32度。常州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2度到32度。无锡多云，22度到32度。苏州多云到阴，有短时小阵雨，22度到31度。扬州晴转多云，20度到31度。泰州多云，20度到31度。南通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宿迁晴到多云，21度到32度。淮安晴到多云，19度到31度。盐城多云，18度到30度。徐州晴到多云，19度到35度。连云港晴到多云，20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收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90年风雨兼程，90年守护安康。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建院90周年征文活动温暖启幕，邀您来听藏在故事里的温暖记忆。
0: 今年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迎来90周年华诞，90年间医院扎根镇江，服务人民，守护区域百姓健康，培育无数医学英才。为回顾医院90载光辉历程，展望未来发展美好愿景，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启动建院9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镇江综合广播推出《江滨90载藏在故事里的温暖记忆》专栏，今天播出第21篇《一张老病历，半生江滨情》，作者赵艳华，镇江市民，多年就诊患者。整理家中旧物时，翻出一沓泛黄的病历本，封面上镇江市江滨医院的字样虽然已经模糊，却瞬间勾起了我30多年的温暖记忆。从年少时的小病初诊，到成家后为父母寻医问药，再到如今步入中年依旧信赖有加，江滨医院就像一位沉默而笃定的老友，陪伴我走过了人生的大半旅程。90年风雨沉淀的人心都藏在这一页页病历，一次次诊疗里，温暖而厚重。上世纪90年代初，我还是个10几岁的学生，有一次突发高烧，伴随剧烈咳嗽，父母忙于工作无暇陪同，我只能自己揣着零花钱来到江滨医院。那时候的医院没有如今便捷的自助挂号机，挂号窗口排着不长的队伍，医护人员说话温声细语，没有丝毫不耐烦。接诊的老医生戴着老花镜，一边轻轻摸着我的额头，一边耐心询问症状，手法轻柔的像自家长辈。开完药，他不仅特意叮嘱我多喝水，按时吃药，忌食生冷，甚至细致到告诉我怎么坐车回家更安全。那时医疗条件有限，没有高端的检查仪器，医生全靠多年的临床经验精准诊断。从那以后，但凡身体不适，我总会首选江滨医院，因为这里没有冰冷的疏离感，只有医者的真诚与贴心。随着岁月流转，我成家立业，父母也日渐年迈，高血压、关节炎等老年病接踵而至，江滨医院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全家的健康守护站。心内科的医生定期帮父母监测血压，细致调整用药方案，骨科大夫耐心指导康复锻炼，缓解老人的关节疼痛，就连药房的药师都会在递出药盒时细心叮嘱用药禁忌。10几年如一日，这份关怀从未有过半点敷衍，医患之间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诊治，沉淀为一种深深的托付。这些年，我更是亲眼见证了江滨医院的一点点蜕变，老式的砖木门诊楼变成了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楼宇，排队挂号变成了手机线上预约，检查设备更新换代，诊疗技术愈发精湛，曾经需要排队半天的检查，如今预约后快速就能完成，曾经只能转诊求医的疑难病症，如今本院专家就能精准攻克， 可无论硬件如何迭代升级，医者的初心始终未变。一张老病历承载的是岁月的痕迹，更是医患之间最真挚的信任。90年，江滨医院从初创走向鼎盛，守护了一代又一代镇江百姓的健康，见证了无数家庭的悲欢与安康。它不仅仅是一所医疗机构，更是这座城市的健康名片，是百姓心中最踏实的依靠。愿这份江滨温情代代相传，永远温暖镇江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7: 90年风雨兼程，90年守护安康。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建院90周年征文活动温暖启幕，邀您来听藏在故事里的温暖记忆。

0: 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6: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7: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5: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8: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5年级5班的周乐晨。最近我读了朱元璋节俭的故事，心里深受触动，也明白了勤劳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学习。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虽然身居高位，却一直保持着勤劳节俭的好习惯。他从小家境贫寒，吃过了很多苦，当了皇帝后依旧从不铺张浪费。他的饭菜十分简单，大多都是粗茶淡饭，不追求山珍海味。他穿的衣服就算穿破了也不舍得扔掉，总是让工人缝不好继续穿。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十分勤劳，每天勤于政事，从不偷懒懈怠，一心为百姓着想。他还下令反对铺张浪费，号召大家都养成节俭的好习惯，让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读完这个故事，我不由得脸红了，想想自己平时的做法，和朱元璋爷爷比起来真是太惭愧了。吃饭的时候我总会不小心掉很多米粒，有时候不爱吃的菜还会偷偷倒掉，写作业的时候总是磨磨蹭蹭，不够勤劳，常常要爸爸妈妈督促，用过的本子还没写完就吵着要买新的，铅笔用到一半就随手乱扔，一点儿都不懂得珍惜。朱元璋身为皇帝都能做到勤劳节俭，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更应该传承这份美德。节俭并不是小气，而是珍惜每一粒粮食、每一张纸、每一度电，不浪费身边的每一样东西。勤劳就是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认真学习，积极帮爸爸妈妈做家务，不偷懒，不娇气。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

0: 的宝贵财产，它就像一盏灯，照亮我们成长的道路。今后我一定要改掉浪费的坏习惯，做一个勤劳节俭的好孩子，把这份传统美德传承下去，让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伴随自己一生。
1: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动物园里科普绘本当中有一种特别神奇的小动物，它有着长长的舌头，鼓鼓的眼睛，身体还可以变出各种各样的颜色，一会儿变成绿色，一会儿变成棕色，简直就像一个小小的魔术师。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变色龙。大家肯定都很好奇，为什么变色龙可以随意地改变身体的颜色呢？是为了好玩，还是藏着什么小秘密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2: 因为为了躲避他们的天敌，
3: 为了抵抗天敌不被其他猎食动物吃掉，所以他们可以变色，隐匿在环境中。
4: 因为变色龙在感知到危险之后，它就会变出这种保护色，与环境融为一体。
5: 它可以通过变色来逃离危险。
6: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6: 为什么？告诉我吧。
1: 为什么变色龙可以随意的改变身体颜色呢？今天我们就来揭晓答案。变色龙变色可不是为了变魔术好玩，而是藏着超实用的生存本领呢。变色龙的皮肤里藏着很多的色素细胞，就像是带着五颜六色的颜料。它可以根据周围环境自由地调动这些细胞，让身体颜色和树叶树皮一模一样，完美地隐藏自己，既能够躲开天敌的追捕，又能够悄悄靠近小虫子，出其不意地捕捉食物。而且变色龙变色不只是为了隐藏，还可以表达心情。害怕生气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鲜艳的颜色，警告别的动物别靠近我。心情平静的时候，颜色呢就会变得淡淡的。另外呀，温度和光线的变化也可以让它改变颜色，帮着自己调节体温。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神奇呀？它变色的速度特别快，短短几秒钟就可以换好衣服，是大自然里最神奇的伪装大师了。变色龙靠着这项独特本领在大自然里顺利生存。其实呀，每一种小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发现。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观察过夜晚的景色吗？试想一下，当夜幕降临，天空挂上星星，水面归于平静，坐在小船上看夜晚的景色，又会是怎样的一番画面呢？没有璀璨的灯光，没有喧闹的人群，只有夜色、河水和点点微光，简简单单的景物却藏着治愈人心的美。清代诗人查慎行就把自己在船上看到的夜景写成了一首短小的古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去感受夜晚水乡的独特景致吧。
8: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四班的孙庆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舟夜书所见》。《舟夜书所见》，清·查慎行。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读完这首古诗，我仿佛看见了安静又美丽的夜晚。诗人观察得十分仔细， 短短20个字就写出了夜晚河面的美景。这首诗画面唯美，简单好懂，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我非常喜欢这首古诗。
1: 好的，感谢孙静熙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周夜书所见，这首诗虽然只有20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夜晚船上的景色显得活灵活现，就像是一幅精致的夜景画。我们先来读懂这首诗的题目。舟就是小船，夜夜晚，书所见就是写下自己看到的景象，所以题目的意思是在夜晚的小船上写下自己看到的景色。第一句，月黑见渔灯，诗人开篇就告诉我们当时的景色，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黑漆漆的，周围一片寂静，什么都看不清。就在这样的夜色里，远处河面上传来一盏渔船上的灯火，格外显眼。没有月光的夜晚，天地间都是昏暗的，这一盏灯火就成了夜色里唯一的光亮，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的目光。第二句，孤光一点萤，诗人把这盏孤灯比作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孤光，孤零零的光亮，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就像是黑夜里面飞着的萤火虫，光芒小小的，柔柔的，不耀眼却格外温柔。这个比喻特别生动，让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想象出灯光微弱又可爱的样子，也写出了夜晚河面的安静与清幽。后两句，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这也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了。一阵微风吹过河面，吹起了一层层细细的水波，原本聚集在一起的鱼灯灯光倒映在水面上，被波浪打散，瞬间成了满河的星光。灯光随着水波轻轻晃动，一闪一闪的，就像是天上的星星掉进了河里，铺满了整个水面，原本昏暗的河面一下子就变得璀璨又梦幻。这首诗虽然短小，却从静到动，把夜晚河面的景色显得特别有画面感，从漆黑夜里的一点渔火，到微风吹过，灯光化作满河的繁星，简单的景物在诗人笔下变得格外美好。诗人用心观察身边的细微景色，才可以把平凡的夜晚写得如此动人。生活中处处都是美景，无论是白天的花草树木，还是夜晚的灯光星光，只要我们用心观察，用心感受，就可以发现身边的小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华夏千年历史，英雄风骨长存，无数仁人志士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用生命守护国家大义，不忘初心，坚守忠诚。南宋英雄文天祥面对强敌的威逼利诱，绝不投降背叛国家，宁肯牺牲生命，也要坚守民族骨气，留下千古正气。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宁死不屈的文天祥。文天祥一生忠心爱国，守护南宋山河。敌军大举入侵，国家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带领军队奋力抵抗，保卫百姓与国土。战争残酷艰难，兵力不足，粮草短缺，他依然顽强作战，绝不退缩。不幸战败被俘之后，敌人十分敬佩他的才华和骨气，想用高官厚禄劝他投降，许诺他荣华富贵，大权高位，只要归顺朝廷，就可以享受一生的安稳奢华生活。面对巨大诱惑，文天祥毫不动摇，他心中只有家国，绝不背叛祖国，背叛百姓。凶狠的敌人见利诱没用，就用严刑拷打，残酷折磨，逼迫他屈服，囚禁在阴暗潮湿牢房，受尽苦难折磨。漫长牢狱岁月，他饱受折磨，身体虚弱痛苦，却始终挺直脊梁，坚守气节。不管如何威逼恐吓，不管如何高官诱惑，他都坚定拒绝，绝不低头妥协。他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自己甘愿为国捐躯，坚守忠心正气。他不愿苟且偷生，不愿背弃家国，以赤诚忠心面对生死，以浩然正气面对磨难。最终文天祥慷慨就义，用生命守护民族尊严，用一生诠释爱国气节。他不畏强权，不贪富贵，忠诚爱国，坚守初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敬仰的英雄榜样。家国在心，气节长存，风骨不朽。同学们，文天祥宁死不屈，坚守爱国气节，不贪荣华，不负家国。我们要心怀家国，正直勇敢，做有骨气有担当的好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少年中国》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2026苏超第11周比赛，镇江队主场0-2不敌苏州队。重拳整治恶意抢注等乱象，新修订的商标法明年起施行。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晚上在2026苏超第11周的比赛中，镇江队主场0-2不敌苏州队。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本场比赛共吸引30561名观众现场观看。上半场比赛第4分钟，苏州队18号张凌峰罚进点球。比赛第11分钟，苏州队88号马天宇再进一球。第19分钟，镇江队球员在大禁区进行小范围配合，中场球员抓住空档踢出一记大力远射后击中球门横梁，镇江队错失得分良机。之后镇江队在中后场发起多次进攻，寻找破门机会，无奈都没有成功。上半场苏州队2-0领先镇江队。球迷顾先生
2: 在现场看这种球的氛围和热血是在家里面看所不可能及。作为我们镇江人，我们既是在为镇江队加油，也是在为这个镇江这个城市在加油。
1: 下半场一边再战，比赛第54分钟，镇江队7号肖晨亚凭借在中路连续突破过人，随后在大禁区外踢出一脚远射，皮球稍稍高出球门。之后镇江队通过中场配合传球再次获得破门机会，因角度问题被对方门将封堵。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镇江队球员始终积极回防，主动拼抢，竭力阻断对手进攻路线，直至中场哨声吹响，比分最终定格在0-2。镇江队教练员刘丹：
3: 球员沮丧是因为他尽力了，他在比赛当中付出了，当然我们有不足可以从训练当中去继续改进。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为有效化解商标批量恶意投诉、借维权牟利、商标恶意碰瓷等市场痛点，新规从严把控商标注册入口，从源头遏制囤积注册乱象。在严格注册申请条件方面，明确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商标注册申请将不予注册，违反此规定并造成不良影响的申请人同样面临警告和10万元以下罚款。在完善商标使用要求方面，重申注册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3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予以撤销。同时在侵权诉讼中，若被控侵权人以商标权人未使用商标抗辩，法院可要求商标权人提供侵权行为发生前3年内实际使用该商标的证据。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486.6亿元，同比增长19.6%。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48.1亿元，增长24.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957.2亿元，增长4.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726.5亿元，增长10.7%。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杭台高铁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开通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昨天，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等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近期，国内功率半导体企业针对不同产品线进行价格上调。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下游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储能需求持续放量，功率半导体市场供需格局持续偏紧。面对当前功率半导体缺货加涨价局面，不少功率半导体企业纷纷加快扩产计划。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度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这几天王美丽有点感冒，于是到诊所输液。输液的时候呢，一直玩手机，眼看快输完了，护士走了过来，突然问了一句：
15: 拍照了吗？拍了，我可就要拔针了哦。
14: 老王昨天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看着老婆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倍儿有成就感。
12: 老婆一边吃一边夸说，老公啊，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
16: 儿子也想奉承老王几句啊，一时又想不出来什么词儿，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妈，你要是死了，我跟我妈怎么办呢？
12: 上初中的时候，老妈问大头，儿子啊，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
16: 没有。
12: 老妈接着问，你这次英语考多少分啊？
16: 46。
12: 那他呢？
16: 93。
12: 有一天，铁柱媳妇儿向他抱怨说，老公，我们都好久没出去旅游了，这次我想去国外，去泰国怎么样啊？
16: 去泰国干嘛呀？你想玩啥买啥呀？咱国内不都有吗？
12: 我就是想去嘛，就算不买东西，呼吸一下国外的新鲜空气也好呀。
16: 听到这里，铁柱松了一口气。哦，那要是这样，那就不用出国就能呼吸到国外的新鲜空气了吗？天气预报说了，一股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明天就要入境了，听见没有？西伯利亚比泰国还要远呢。
12: 大头下了班去路边的小饭馆吃完饭，要了一碗8块钱的拌面，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小块化纤的麻布。
16: 老板，我花8块钱吃饭，怎么会在你们的碗里吃出了一块化纤麻布啊？
12: 听了大头的话，老板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朋友，才花8块钱，你还想吃出来天鹅绒的吗？
16: 今天大头去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发现这袋子没有以前厚实了，就对收银员说，这袋子结实吗？
12: 放心吧先生，这可是可降解的环保袋，不用埋土里边，风吹日晒都能降解。
16: 结果结完账还没有出超市门口，这袋子就坏了，零食饮料洒一地，大头当时就懵了。这时候呢，身后的收银员就说了一句，
12: 我就说这袋子降解得快吧。
16: 几年前，王美丽第一次体验高铁，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呢，买了一杯奶茶。
12: 接下来她检票进站，负责安检的小姐姐对她说，奶茶喝一口。
16: 王美丽看了看她，很不情愿地把奶茶吸管放到了小姐姐的嘴边，说，就一小口啊，不准多喝，我还要喝呢。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
12: 欢乐到付。
1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6: 老王在医院做了个手术，医生对他说，手术后啊，你只能吃流食了，明白了吧？
12: 老王一听开心地说，哇，那真是太好了，我平时最喜欢吃流食了。
16: 那你一般都吃什么流食呢？我听听。
12: 二锅头、老白干，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
16: 大头去水果店买水果，可他尝了半天什么都没买。
12: 这个时候他又拿起了一个樱桃问老板，这樱桃酸吗？
16: 老板看出他爱占小便宜的这点心思，赶紧回他，这个你放心，一点都不酸。
12: 那我能尝一个吗？
16: 不行，不过我可以吃一个让你看看我的表情。阿豪过年回家，火车票很难买，阿豪在售票窗口排了好长时间队伍，终于轮到他了。你好，有挨着的两张硬座吗？
12: 没有。
16: 阿豪很不甘心，接着问，那你好，请问有站票吗？
12: 哦，站票还有。
16: 好的，那给我打两张挨着的站票吧。这一天，老王和媳妇儿吵架，正当两个人面红耳赤的时候，发现儿子在一旁手舞足蹈，显得特别高兴。于是儿子的举动老王很不理解，我们吵架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呢？
18: 当然高兴啦，咱们家又要买新电脑啦。
16: 借着开放二胎的春风，老王媳妇儿又成功怀上了，怕儿子一时接受不了，媳妇儿派老王去探探口风。儿子，告诉你个好消息。
12: 哦，老爸，什么好消息？快说快说。
16: 老王一本正经地跟儿子说，你将要多个弟弟啦。
12: 儿子听完之后看了看四周，表情凝重地凑到老王的耳边小声说道，那这事儿妈妈知道吗？
16: 酒桌上，老板突然问铁柱：“小伙子，能吃苦吗？”
15: 以铁柱对老板的深入了解，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赶忙点头：“
16: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老板，什么苦没吃过呀？有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吧。”
15: 老板满意的点点头，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苦瓜说：“
16: 这一桌子菜啊，就他剩的最多，不要浪费嘛，吃了吧。”
15: 学校附近有一位卖烤红薯的师傅，生意异常火爆，同学们跟他混得很熟。有一次，老王的儿子小王因为作业忘了给家长签字，来找卖红薯的师傅：“
18: 叔叔叔叔，你就帮我签个字吧，我买你一块红薯。”
16: 其他同学知道了之后呢，也都跑来找他帮忙签字。签完字之后，同学们都会买个烤红薯表示感谢。
15: 知道这件事的同学那是越来越多，有一天竟然有十几个同学排着队找他帮忙签字，场面特别壮观。刚巧一位来学校做报告兼卖书的作家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感慨说：“
16: 哎，现在这竞争啊真激烈，连卖烤红薯的都搞起签售来了。”
1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小外甥女儿给铁柱打来电话，哭着说：舅舅舅舅，我爸妈又打架了。
10: 铁柱很生气，在电话中训斥妹妹妹夫，夫妻之间要互相忍让，你们闹矛盾那孩子多可怜呢。然后铁柱又安慰外甥女说，不要怕啊，你爸妈保证以后不会打架了。
9: 嗯，好的舅舅，可是你借我们家的钱赶紧还吧，这样我爸爸妈妈就不会再打架了。
10: 期末考试，大头和班里的学霸商量好传递答案，走出考场之后，大头一脸得意地问同学，哥们儿，答案为啥少一个呀？最后一题是不是连你自己都不会做呀？不过没关系，咱也不差这一道题。

0: 题，对吧？
1: 这个时候，只见学霸一脸淡定地回了一句：“哦，第一道题我不会。”
0: 大头第一次做菜，做的是炒鸡蛋，看着老妈夹了一筷子的鸡蛋放到嘴里，他满怀期待地问着妈妈：“味道怎么样啊？”
2: 你这盘盐吧炒得真不错，还有那么一点鸡蛋味儿呢。
0: 王美丽很注重个人的形象，尤其是体重。
2: 为了鞭策自己减肥，她坚持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还填入 Excel 表格，生成一个走势图。
0: 有一天，同事经过王美丽的工位，只见她走过去，又若有所思地退了回来。
2: 美丽，那个，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买的这是哪只股票啊？30天大阳线也太厉害了。
1: 阿贵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大家建了一个班级群，想把当初班里所有的同学拉进来。因为初中毕业已经十几年了，大家都想不起当时班里有多少人。我记得是56人吧？
0: 不对，没那么多，应该50人左右。
1: 正当大家都在冥思苦想的时候，阿贵说了一句：“54人，我非常确定。我曾经在一年时间当中包揽了倒数第一、第54名。”
0: 这次大家一致通过，毕竟这个数字太权威了。
2: 老王的儿子小王，他的作业吧，一向都是错误百出。这一次，老师惊奇地发现他的作业竟然全做对了，于是呢，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0: 小王，这次你作业全做对了，是不是又找你爸爸帮你写的？
2: 没有，老师，昨天我爸爸太忙了，所以只好由我亲自来写了。
0: 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铁柱玩游戏全部都是在电脑上，老婆非常不满，三令五申要铁柱把游戏删除。于是铁柱当着老婆的面就把桌面快捷方式给删除了。
1: 老婆看到之后大怒：“哈，铁柱，你当我真的不懂电脑吗？这样根本没有删除。”说着就夺过了鼠标。
0: 铁柱吓得心里突突乱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只见老婆熟练地打开回收站，选择了清空，然后一脸得意地走了。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上班以后，老王一脸倦怠，到办公室坐下就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同事见他不怎么高兴，就关切地问了一句：“哎，老王，哪不舒服呀？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0: 哎，昨天晚上没睡好啊，隔壁深更半夜的还在打孩子呢。”“
2: 瞎操心，人家打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
0: 这个时候，老王抽了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他们家呀，有俩孩子，不知道他打的是哪一个呀。”结婚之后呢，铁柱发现早上老婆偶尔帮他挤牙膏，但日子不固定。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就问了一句：“亲爱的，你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帮我挤牙膏的呢？”“
2: 哦，有的时候我挤多了掉到了洗手池里，可是觉得可惜，就用你的牙刷刮起来了。”
0: 期中考试，小王的成绩啊异乎寻常的好，老师让他讲讲学习经验。小王扭扭捏捏地说：“其实真的没什么。”
2: 老师呢以为是小王太谦虚，就说了：“好了，你就别客气了，赶紧给大家讲讲吧。”
0: 小王没办法，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的办法就是抓紧时间看书。”
2: 老师一听，果然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啊，赶紧提示说：“那个小王，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具体一点啊，可操作性强一点，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
0: 就是考试的时候趁老师不注意抓紧时间看书。
2: 吃完饭

0: 看电视，老婆对铁柱说：
1: 老公，帮我去洗个苹果，削好皮儿给我吃。
2: 铁柱正专心打游戏，霸气地说道：不去。
0: 老婆默默地走到铁柱身边：
1: 你敢不听我的话吗？
2: 我又不是声控的，你喊一声我就得去啊。
0: 老婆啪的就是一巴掌，铁柱赶紧起身：
2: 都说了我不是声控的，我是触屏的。老王喝多了，在酒店门口叫住了一辆车，把我先拉到酒店去。
0: 先生，您不是正在酒店门口吗？
2: 老王睁大了眼睛看看四周，从怀里掏出20块钱给司机说道：我警告你啊，下次你不能开这么快了啊。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1年，两伊战火愈演愈烈。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全部心思全在对伊朗的作战中，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另一个老对手以色列已经将炸弹瞄准了巴格

格达郊外的核反应堆工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行动，以色列空军精心筹划长途奔袭，跨越了伊拉克的两个盟国，将重型炸弹投放在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上，令伊拉克的核计划胎死腹中，并且再也没有机会借尸还魂。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世界史上最成功的偷袭之一——巴比伦行动。以色列空军计划于1981年5月10号星期日发动巴比伦行动，不料消息不知为何被反对党工党主席佩雷斯得知。佩雷斯对贝京总理表示了反对空袭意见，贝京紧急下令终止行动。此次泄密事件也带来一个意外的好处，事后机械师检修时发现，大部分的 MK84 炸弹的延时设置居然错了。推迟行动自然也造成了严重的被动，因为情报部门带给贝京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伊拉克计划于7月14号国庆节启动反应堆，反应堆一旦装料启动，轰炸就会造成核污染。时间有限，贝京坚持袭击，只是绕开了内阁，把袭击时间定在6月7号，同样是星期天。在经过前期侦查后，以色列空军决定空袭机群从西奈半岛的基地起飞，取到沙特北部边境地区，超低空飞行进入伊拉克西部领空。以色列空军制定的 F-16A 投弹剖面在接近目标时以30米极限低空飞行，突然拉高至约1000米的高度，再以35度角俯冲投弹，最后爬升至12000米高空返航。参与巴比伦行动的 F-16、F-15 出航编队的队形是八架 F-16 分成两个四机编队处于中央，六架 F-15 分成三个双机编队处于左翼、右翼和尾部进行掩护。1981年的6月7号下午14点，执行巴比伦计划的机群开始做起飞前的准备，并检查出和更换了技术状态不好的飞机。突击编队的飞机都用从美国进口的战时伪装涂料进行涂装，同时涂上约旦空军的标记。以色列空军之所以选择下午起飞，是为了保证当突击编队在由西向东飞抵目标上空时，卡穆兹一号核反应堆刚好处在落日余晖中，飞行员背向太阳投弹便于看清目标，而防守反应堆的伊拉克防空火力将处于逆光状态迎敌，射击精度将大打折扣。 F-16 编队中第一组的长机是巴哈里上校，参战的飞行员中除了时年25岁的伊兰拉蒙外，都是具有实战经验的以色列资深飞行员。作为编队中唯一一个没有结婚没有小孩的飞行员，拉蒙志愿飞第二组最后一架飞机，也就是整个飞行编队最危险的位置。以色列空军的计划是六架 F-16A 各携带两枚 MK84 型907千克的炸弹，两枚 AIM-9L 响尾蛇导弹，两个1200升翼下副油箱，一个800升机腹的副油箱，担任主攻。两架 F-16A 担任轰炸备份，保证投弹数量冗余。这八架 F-16 分为两个小组，各自四架，分别由第117战斗机中队和第110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巴哈里中校和纳胡米上校率领。四架 F-15A 携带 AIM-7F 麻雀、 AIM-9L 响尾蛇导弹、 ALQ-119 电子对抗吊舱和三个副油箱，负责空中掩护的任务，保护 F-16A 机群。两架 F-15B 双座机担任通讯中继任务， F-15 编队则由第113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率领。以色列空军分析认为，激光制导炸弹精度高，但照射时间长，
载机危险系数大，以色列飞行员经过模拟训练，已经能够保证把无制导的 MK84 炸弹投中目标。 MK84 重达907千克，钢壳，高速落下可击穿核反应堆的混凝土外壳，岩石引信保证其在反应堆内部爆炸，彻底摧毁目标。实际上，伊拉克在核反应堆周边部署了有较强的防空火力，包括3个萨姆6导弹连和4个自行高炮连，但是在毫无戒备下未能发挥任何的作用。为了秘密飞越伊拉克的盟国约旦和沙特两国的领空，突击编队选取沿约旦沙特边界的雷达盲区做波浪式超低空飞行，并采用了精心设计的密集编队的队形，充分利用两国雷达警戒范围的空隙。做密集编队飞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使对方雷达发现飞行编队时误以为是一架大型的民航客机，而不是一个编队的机群，使得整个飞行编队快速隐蔽地突入伊拉克的领空。耶路撒冷时间下午4点，以色列各海空军基地、各战区司令部、摩萨德驻海外各情报站，担任奇袭任务的空军第二飞行大队同时接到了空军司令艾弗里将军的命令。霎时间，6架 F-15 战斗机的发动机喷管立刻怒吼起来，紧接着8架 F-16 战斗轰炸机的发动机也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大轰鸣，强烈的尾喷气流顿时吹得飞沙走石。3发红色信号弹在塔台上空腾起，这时带队长机巴哈里上校的耳机中传来了塔台指挥官起飞的命令。外挂空对空导弹和副油箱，担任战斗掩护的 F-15 战斗机起飞了。载着激光穿甲爆破弹的 F-16 战斗轰炸机起飞了。电子战王国的千里眼 E-2C 空中预警机则早已升空待命。满载着高辛烷航空燃油的大型空中加油机 KC-10A 仿佛一头负重的老牛，4台功率强劲的发动机吃力地咆哮着，直到跑道的尽头飞机才腾空而起。机群在空中绕场一周，编队完毕后转向东方飞去。这是一只钢铁长臂，它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军事科技的全部最新成果。从现在起，它就要以每小时1000公里以上的速度朝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那块低地挥去。这一次它要砸烂的目标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近郊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以色列总参谋部军令处对所有军事行动都有备案，但此时值班军官对面的计算机屏幕上荧绿色的字符显示却是军事演习，代号巴比伦行动。战争的机器已经开始运转，但却被装上了消音器。极善此道的以色列人知道，唯有隐蔽性最大的突袭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尤其是这种高技术低强度的外科手术式战争，只有实现突然性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先发制人所具有的优势。按照摩萨德负责人霍菲的要求，早已潜入伊拉克的摩萨德特工从巴格达发来了一切正常的密码电报，在那个至今仍不为人知的秘密制高点上，通过一架西德蔡斯公司制造的高倍望远镜，距离巴格达东南32公里处奥西拉克反应堆里的一切全都被摩萨德一览无余。当时约旦国王侯赛因正好在游船上度假，惊讶地看到机群从他头顶仅仅730米的高度掠过，朝东直飞而去。虽然机群有约旦空军的涂装，但是飞行员出身的侯赛因一下就认出了这是以色列的机群，并指示手下通知萨达姆提高戒备。然而萨达姆当时忙于指挥同伊朗的作战，并未重视侯赛因的警告。机群进入沙特上空后，
压低高度到60米，规避

0: 特雷达监视。在约旦和沙特上空75分钟的飞行中，机群始终坚持超低空无线电静默以及 0.7 马赫高速，始终未被雷达察觉。副油箱耗尽以后，抛弃在经过挑选的内夫德沙漠无人地带，避免被人发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81年6月7号约17时，被召集到贝京总理官邸的全体内阁成员才得知轰炸机群已经在路上，无法反对，只能集体焦急地等待消息。17点10分，机群从沙特和伊拉克接壤的西南部边界进入伊拉克领空。由于副油箱已经抛弃，飞机轻便，速度提高到 0.8 马赫。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距离巴格达40千米时，六架 F-15 分为三个双机编队，爬高到5000米高空，打开雷达，分别在最近的三个伊拉克空军机场附近盘旋监视，准备击落伊拉克随时可能起飞的拦截机。第一编队负责哈巴尼亚和阿尔塔卡杜姆基地，第二编队负责巴格达的阿尔摩萨纳和阿尔拉希德基地，第三编队则在萨尔曼帕克基地附近巡逻。 F-16 编队以30米超低空飞抵距离奥斯拉克反应堆20千米处，掠过作为引导地标的一个湖泊。原计划是在湖心岛上空开始转向爬高，不料 F-16 编队惊讶地发现湖心岛不见了。原来就在6月6号底格里斯河突然涨水，湖心岛被淹没了。编队果断按照导航系统指示转向，开加力加速爬升。17点33分，搜索发现了夕阳下反应堆明亮的白色圆顶，于是编队长机巴哈里打破无线电静默，发出了准备投弹的命令，将火控调到空地模式，继续爬高到2130米的高度，翻转对准核反应堆，以35度下滑角进入投弹航线，继而减速瞄准反应堆圆顶，在1070米高度投出两枚 MK84 无制导炸弹。第一枚炸弹就把核反应堆的圆顶炸出了一个大洞，紧接着巴哈里猛压操作杆，再次翻转加力爬升，向12190米的高空逃离。第一波次编队以5秒间隔一架接一架地投掷了炸弹，第二波次就只能对着烟雾和火光投弹了，投弹时间仅45秒。17点35分， F-16 编队全部逃离目标区。整个轰炸过程中，伊拉克以战斗机、防空导弹和高射炮组成的高中低空三层的防空火力网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没有发射一枚防空导弹，也没有起飞一架战斗机进行拦截，只是发射了零星的防空火炮。由于机群自西而来，向西逃窜，高射炮手面朝太阳，无法看清目标，以致无地放矢。轰炸中，以色列机群共投弹16枚，14枚命中预定目标，其中有2枚穿透目标以后没有爆炸，直到将近20年以后再度聚会时，参与本次行动的一位飞行员才道出隐情，原来他当天

感冒，在投弹前猛烈的爬升和翻转筋斗的时候出现了短暂的黑视，导致两枚炸弹失去了目标。以色列挑选的两个轰炸日都是星期天，原因在于周日守卫部队比较松懈，150名法国技术员和50名意大利技术员也会去做礼拜和休息，选在周日进行轰炸，能够尽量的减少人员的伤亡。轰炸当天，伊拉克西部防空司令果然去巴格达度假，而一名法国技术员却积极过头，主动加班，结果被炸死。轰炸完成后，巴哈里通过中继机向总参谋长汇报，行动成功，无一损失。以军高层都觉得难以置信，原计划认为会在轰炸中损失一到两架的飞机。不过这个时候返航依然充满了危险，由于是高空飞行，沙特和约旦的雷达都发现了这些异常的目标。约旦居然召回了两架在空中巡逻的幻影 F1 战斗机，而编队以我是民航为由应付了沙特地面雷达站的询问，参战的所有飞机沿着原路线返航，经过空中加油，19点10分飞行编队在出征的机场安全着陆。随后以色列总理贝京接见了凯旋归来的飞行员。6月10号惊魂不定的法国工程团收拾行装逃回巴黎，援建顾问团团长是这样敷衍伊拉克方面的，即使在伊拉克政府保证安全和资金的条件下，重建反应堆也至少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来恢复。但法国人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图维塔工地，这也是以色列政府最希望看到的结局。法国援建专家一去不返，萨达姆核弹梦彻底破灭。事后查明，塔木兹一号反应堆的心脏部位，生产铀-235的重水堆机房已成一片废墟，巨大的屏蔽钢罩被炸出多个直径达5米的大洞，安放巨型计算机的中央控制室墙倒屋塌，伊拉克进入世界核俱乐部的梦想就这样被毁灭了。1984年法国正式终止合同，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空军再次轰炸了奥斯拉克反应堆废墟，把附属建筑彻底摧毁。以色列空军长途奔袭上千公里，一击得手。一方面由于参战人员拥有极高的战术素养，行动前策划周密，情报保障工作到位，行动期间隐秘得法；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出伊拉克军队的致命问题，伊拉克没有与周边的阿拉伯盟国建立有效的情报共享机制，使得以色列人钻了空子。另外，虽然萨达姆斥巨资从各国引进了大量先进的导弹和战机，在购买预警装备上却是惜金如命，伊拉克军方没有远程预警雷达和预警机等先进的预警装备，装备的都是20世纪50-60年代的老式的预警雷达，探测距离短，探测死角大，只要敌军飞机做出超低空飞行，伊军雷达就发现不了目标，预警迟缓，预警时间太短，使得貌似强大的伊拉克空防力量完全成为摆设。巴比伦轰炸中，考虑到最后一架飞机最危险，青年飞行员伊兰拉蒙主动要求飞最后一架，理由很简单，我年轻，无儿无女，并且在返航途中掩护其他战机空中加油，自己最后一个加油。1972年，拉蒙中学毕业后，即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并于不久被派到飞行训练学校学习飞行。他在巴比伦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得到了赞许。以色列电视台为他做过摄影报道，出于安全考虑，以色列当局禁止录像播出。已经成为以色列战斗英雄的拉蒙于1983年至1987年期间脱产到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取得了电子和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1988年至1990年，他又出任 F4 鬼怪战斗机中队副中队长，

比亚航天飞机爆炸而遇难。此后拉蒙的采访录像才被公开，其长子阿萨夫·拉蒙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配合教官成功处置空中停车险情。2009年6月也毕业，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佩雷斯总统亲自在毕业式给他戴上了飞行员的徽章。2009年的9月13号，阿萨夫·拉蒙在 F-16 事故中遇难。以色列飞行员回忆说，以色列机群冒充民航应付沙特人，可是机群有八架 F-16 和八架 F-15， 都是笨拙的带弹战机，如何能骗过沙特的军方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沙特和伊拉克长期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首领地位，萨达姆和沙特王室矛盾很深，不排除沙特人有意放行的可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本周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老年医护团队开展义诊及健康科普活动。我市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势头强劲。暑期档电影

0: 本时段头条，6月22号到28号是第八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昨天上午，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老年医护团队开展义诊及健康科普活动。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厅，来自老年医学科、药剂科、中医科等多个科室的医生集中接受咨询，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朱灿红表示，老年人多重用药评估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明确指出，我国老年患者多重用药率达到70.8%。
2: 平均每个人每天用药大概8.9种药，那么根据统计，多重用药以后，老年人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达到27%，这比例还是很高的，所以啊，很有必要啊，这个对大家用药进行一些健康的、科学的、安全的指导。
1: 朱灿红表示，老年人用药常见的误区有擅自停药、减药、盲目跟风用药、随意掰药或者补服双倍剂量、用保健品代替药品。
2: 一直到门诊来看病或者是住院，我们都要把它通过综合评估、处方精简，也尽量我们一般5种左右，确保它治疗一些核心病种。希望这老年人啊，在用药方面如果遇到困难，到我们老年科门诊来。我们老年科门诊也专门为一些老年人来提供用药指导。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势头强劲，成果丰硕。截至2026年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此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彰显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持续迸发的创新活力与技术突破能力。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049.84亿元，同比增长1.12%，整体维持稳健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在供应链物流体系建设方面，行业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成效凸显，影像、耗材、设备等多个细分领域物流需求持续旺盛，市场需求结构不断优化，仓储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扩容。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疗器械物流仓储总面积达2382.1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2%。持续优化的仓储布局为产业供应链稳定运输筑牢硬件支撑。今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C909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近日，深汕铁路跨下深铁路特大桥门室墩钢盖梁跨业营业线吊装作业圆满收官。本次门室墩钢盖梁吊装作业，单品构件自重高达219.5吨至269.2吨，尺寸规格大，且所有吊装作业仅能利用夜间短暂天窗期开展，高密度连续吊装统筹难度极高，属于高风险临近营业线施工。国际方面，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自2000年起

0: 持续追踪冰川消融数据。其负责人胡斯告诉记者，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整整3个月，仅次于2022年的6月26号。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全球冰川融化速度明显加快。胡斯说，过去50年，瑞士已失去大约1200座小型冰川，目前仅存约1300座冰川。如果气温持续上升，到2011年时，只会剩下少量残冰。问题方面。央视财经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近日，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到32度。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让人民满意，促司法公正，弘扬民主法治，关注世事民生，为金色的天平增辉，法院传真，用声音传播公平正义。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静。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本周四，我市法院召开打击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次发布会的内容。
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7: 近5年，全市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案件193件，401人，审结177件，313人，重刑率、实刑率明显高于同期刑事犯罪案件的整体水平。案件罪名涉及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5年来，全市毒品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并保持低位态势。大宗毒品犯罪案件数量逐年减少，2025年降为0件，禁毒形势持续向好。镇江中院刑一庭庭长于江红：
9: 但新型毒品带来的挑战更加隐蔽复杂，这些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奶茶、糖果、电子烟，极具迷惑性，青少年极易受害。现在很多毒贩不在线下当面交易，依靠加密社交软件、虚拟货币、快递物流实现非接触式贩毒，链条长，取证难，溯源

0: 打击难度大。
1: 面对毒情新形势、犯罪新手段，全市法院一方面聚焦源头清源，重拳打击大宗贩卖、职业毒贩等源头性重大犯罪，另一方面紧盯末端截流，依法严惩零包贩卖等扩散型涉毒犯罪。此外，全市法院不断延伸审判职能，针对物流基地、网络平台、娱乐场所监管漏洞等督促行业整改，并联动公安、检察、卫健等部门构建协同共治体系。
0: 下一步，全市法院将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聚焦新型毒品、网络涉毒、青少年涉毒三大治理重点，不断提升案件审判专业化水平，精准打击各类隐蔽化、智能化涉毒犯罪，坚决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坚固防线。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近日，新坝中学的阶梯教室里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老师——阳中法院刑庭法官助理顾倩。一场以抵制校园欺凌、防范网络犯罪为主题的政治宣讲在这里温情开讲。同学之间打打闹闹真的只是玩笑吗？宣讲一开始，顾倩就抛出了这个让很多同学陷入思考的问题。结合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真实案例，他用同学们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清晰拆解了校园欺凌的各种伪装。肢体冲突、语言羞辱、网络造谣，这些看似小事的行为都可能触碰法律的红线。打闹玩笑不等于校园欺凌，但玩笑一旦越过边界，就可能变成伤害。顾倩耐心纠正了部分同学的错误认知，引导大家学会换位思考，友善相处，互相尊重。同时，他还给同学们详细讲解了自我保护三件套，遭遇欺凌如何及时求助，怎样有效留存证据，拒绝做冷漠的旁观者，让每一位同学都学会用法律武器守护自己，保护他人。社交平台、网络游戏、短视频，这些已经成为青少年生活的标配，但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针对同学们高频接触的网络场景，顾倩重点解读了网络造谣、网络暴力、电信诈骗、帮性罪等常见的违法犯罪行为。通过一个个典型案例，他提醒同学们严守网络底线，保护个人隐私，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不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不参与网络谩骂攻击，真正做到文明上网、理性用网，让网络成为成长的助力器而非绊脚石。遇到校园欺凌，我应该先告诉老师还是家长？别人转发的谣言我跟着转也会犯法吗？在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纷纷举手提问，现场气氛热烈而活跃。顾倩一一耐心解答，在轻松的交流中，法治的种子悄悄播撒进了每一位少年的心田。下一步，镇江法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用心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用法治力量为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权益保护一直备受关注，在家事纠纷类案件中，如何摸清孩子的真实处境，筑牢权益保障防线？最近，京口法院创新运用婚姻评估加家事调查机制，柔性化解家事矛盾，用司法温情守护孩子的童年。在京口法院，记者看到了两份婚姻状况评估表和委托调查函，这是法院前段时间审理一起家事纠纷案件时的重要依据。依托这两份专业详实的报告，法官顺利快速地理清了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焦点，顺利促成了当事人的和解。京口法院少年家事庭法官助理孟玉玲告诉记者，在这起纠纷中，女子徐某与男子张某结婚多年，育有一子一女，因性格不合经常发生矛盾。因双方感情彻底破裂，徐某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二人各自抚养一名孩子。
3: 案件受理后，我们要求双方按照婚姻的状况如实填写婚姻状况评估表，这张表能够帮我们快速的了解双方的婚姻状况。那么根据最后的这个评估结果显示，双方确实缺乏共同的兴趣爱好，沟通交流也比较少，共同生活的意愿也比较低。
1: 通过评估初步了解双方的现状后，京口法院引入家事调查员制度，通过专业独立调查为案件公正审理提供客观依据。京口法院家事调查员李娟：
4: 我们家事调解员主要作用就是弥补书面审理的一个短板，还原案件的真实性。在收到法院委托以后，我们走访当事人、学校还有未成年的小孩，跟家长、老师沟通，确定未成年人家里面的那个一些的这个家庭生活情况，对父母离婚的看法，以及对父母生活的真实意识等等一些的工作。
1: 家事调查员查明，妻子徐某已离家四年，两名孩子并不希望父母离婚，如果离婚，他们愿意和父亲共同生活。调查员据此形成专业家事调查报告，提交法院作为审理依据。在法官的温情调处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致同意解除婚姻关系。张小甲、张小乙均由父亲张某直接抚养，相关财产及抚养费事宜也达成一致，该起婚姻家事纠纷得以圆满化解。京口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长徐静怡：
5: 我院是从2025年3月开始就推行家事调查员制度，目前已经建成了标准化家事调查工作机制。那2025年呢，我们累计出具家事调查函11份，相关的项目呢也入选了全市法院重点推进项目。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深化家事审判改革，聚焦亲情修复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夫妻离婚后，男子长期拖欠子女抚养费，女儿患病期间的日常照料、医疗开支全部由母亲独自承担。女儿不幸离世后，母亲一纸诉状起诉前夫，追讨其多年拖欠的全部抚养费。最近，丹徒法院保彦法庭审结了这样一起抚养费追偿纠纷案，依法判令男方足额支付拖欠的抚养费。下面就来关注这起案件。男子李某与女子张某在婚后生育一女李小甲。2018年2月，李某、张某协议离婚，约定李小甲随母亲张某共同生活，李某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小甲独立生活为止。丹徒法院保彦法庭副庭长朱玲：
6: 2023年，李小甲因病住院，医疗费全由母亲张某负担。2025年2月，李小甲因病去世，因李某始终未支付李小甲的抚养费，张某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支付李小甲2018年3月至2025年2月的抚养费，共计16万余元。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某是否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向李某主张婚生女李小甲的抚养费。
6: 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某在与李某离婚后独自抚养李小甲，特别是在李小甲患病后，李小甲的生活起居、住院治疗等均由张某照料，费用也均由张某垫付。李某在此期间未承担法律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设置的给付子女生活费的义务。现李小甲已死亡，张某可基于追偿权主张李某支付欠付的生活费。李小甲在李某和张某离婚时年仅8周岁，处于成长教育的重要阶段，生病后其生活费较之健康孩子也会产生增加。
1: 最终，法院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认定李某应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6万多元。好的，本期的法院传真就到这儿，感谢收听，再见。

0: 不合手的，
1: 是天下
0: 的一匹大嘴子，
1: 那个一江水子
0: 呀子。

哎呀！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句容市边城镇亦庄村的双色甜瓜迎来成熟期。我国开源生态版图持续扩容，新增涵盖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领域。全球尺寸最大聚变堆超导磁体在合肥下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近年来，镇江农业科学研究院不断推进本地甜瓜品种的精品化、优质化培育，带动甜瓜种植提质增效。最近，在句容市边城镇一庄村的甜瓜种植基地，由镇江农科院马志虎团队

0: 为培育的双色甜瓜迎来成熟期。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走进基地，一排排绿叶繁茂的瓜架上挂满了个头饱满的甜瓜。和其他种植基地不同的是，这里的同一根瓜藤上可以结出金黄、洁白两种颜色的甜瓜。镇江农业科学研究院蔬菜花卉研究室副主任马志虎：
2: 消费者对这个瓜的这个需求它是不同的，有的人喜欢黄色的，有的人喜欢白色的，更喜欢偏向于发黄的这种颜色的瓜，这是一个市场需求的问题。
1: 针对多元化的市场需求，马志虎团队运用不同颜色的套袋，带来不同的光照影响，使镇田三号楚留香甜瓜实现了一藤双色的效果。
2: 我们目前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品种本身的这个产量很高，可以达到一亩地上万斤，也就是一亩地至少可以达到5000公斤。
1: 近年来，我市聚焦甜瓜、葡萄、杨梅等特色果蔬种植产业，持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品品质，以特色果蔬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
0: 继续关注新闻，当前我国正持续推进开源生态建设。开源简单来说是将底层源代码开放，让用户可以自由使用、修改和分享软件或相关技术，有利于技术的普惠发展。记者近日从业内获悉，我国开源生态版图进一步扩容，新增了涵盖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领域的7个项目。记者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开源活动现场看到，这台人形机器人可以在交互中完成20多种不同动作。研发负责人介绍，其中不少动作是由他们开源社区中来自全球的用户自主开发的。现在，他们机器人的部分数据、运动控制软件和一些底层操作系统都建立在开源基础上。企业负责人王松介绍，他们累计开源了有接近6万多分钟的真机数据集，接近16000多个开发者在他们的社区当中，让普通的开发者或者小白用户也能够低门槛上手机器人或者具生智能应用的一些开发。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环向岛超导磁体完成部分工艺工序，昨天在合肥通过专家组综合验收，成为目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当日，除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外，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这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均系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其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气候凉爽的内蒙古大草原是暑期避暑的热门选择，平均气温22度的清凉体验让飞往海拉尔等地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月至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都达到50%以上。面对今年暑期长线游与避暑游交织的旺盛市场需求，各大航空公司正积极优化航线网络，通过加密热门目的地航班、投入宽体机型等方式精准增加运力供给，全力保障旅客暑期出行需求。预订数据显示，7月份飞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7%，前往河静、若羌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0%。小众县域特色风光持续出圈。暑运前夕，针对这一出行趋势，各大航司提前布局，围绕西北草原游等热门主题，新开并加密多条旅游航线， 目前这些避暑航线预订火爆，客座率表现亮眼。东方航空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表示，大兴机场出港航班由每天100个提升到120个，主要加密的航线目的地是西北区域，特别是兰州、嘉峪关、乌鲁木齐和阿勒泰等。河北航空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副总经理毕建强表示，今年主要新增加密了石家庄、大兴机场到海拉尔的航班，杭州到满洲里、沈阳到银川等热门的旅游航线，目前整体的上座率基本在80%以上，尤其是草原航线、西北热门航线上座率基本达到90%。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啊，
4: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8: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8: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40年，华语

0: 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你是从哪一首歌开始认识黄绮珊的呢？我想大多数朋友应该都是在前些年的音乐综艺《我是歌手》里吧，因为她饱满充盈的唱功与情感，很多人称她为亚洲第一女声，中国版惠特尼·休斯顿。黄绮珊的混真声音域有四个多八度，纯真声音域达到三个多八度。最著名的歌曲《离不开你》，生死分割，有心无力。有人说，这就是只属于黄绮珊的歌。还有他演唱的《只有你》，被誉为华语乐坛难度最高的一首歌曲，也是全国通用声乐类十级考级曲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黄绮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真的感慨华语乐坛有黄绮珊这样的好声音，也感叹有太少能配得上她的制作。黄绮珊的技术是一流的，有人说听到她唱高音是引体向上，众人看到的是顶峰，而其中最难的是对抗一切的攀越。树的年龄由年轮体现，而黄绮珊的生活交给音乐来表达。黄绮珊出生于重庆，很小父母离异，她性子也总是辍学逃课。中学的时候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唱过歌，渐渐唱出了一些名气，身边有朋友三两个，日子是平淡的幸福。如果你要体会极致的感觉，便必先要体会狂喜和心碎的力量。黄绮珊声音里的力量的速成，来源于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感情。90年代，那时候华语乐坛神仙打架，那英、崔健风生水起，黄绮珊也是个有野心的姑娘。她在广州的一间酒吧里唱着唱着，唱成了台柱子。那一天，黄绮珊在唱歌时遇见了涂慧源。当时坐在角落的涂慧源对着走下台的黄绮珊说：“以后不用唱这么高了。”两个人因为才华而惺惺相惜，黄绮珊也像一切爱情故事当中的主角一样，将所有交付于对方。当时已经在广州小有名气的黄绮珊，跟随已成爱人的涂慧源一起来到台湾。

1994年，涂慧源为黄绮珊打造专辑《躲在音乐背后的人》，希望黄绮珊能够逐渐在台湾乐坛立足。涂慧源是懂黄绮珊的，知道她为音乐甘愿付出一切，但时运偏偏没有在那几年眷顾黄绮珊。她那时候的生活一半在菜市场，一半待在家中，竞争激烈，黄绮珊大概也没有世俗眼光里足够出挑的样貌，在台湾的那一两年，事业始终没有什么起色。后来，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他吞过安眠药，患过严重的抑郁症，所幸被朋友派来的学生给救下。很多年后，黄绮珊再次翻红时，唱了一首歌叫《简爱》，那是昔日爱人写下的歌，而第一位演唱者并不是他。他说他瞬间明白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什么。当黄绮珊时隔17年在音乐综艺歌手的舞台上唱起《简爱》的时候，他跟声音老师说能否在前面加一些海浪的声音，这样他会平静一点。当借由音乐表达自己所有的感觉时，他还是捏紧了拳头，只为不让泪水轻易涌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选《简爱》这首歌呢？这是一首会让你重新揭开伤疤、伤心欲绝的歌。黄绮珊说，从登上这个舞台起，我就想用喜欢的音乐来讲自己的故事。我本来不想选这首歌，但导演说，如果要讲自己的过去，这一段怎么可以不讲？是啊，这就是属于我的故事，难道我要跨过它吗？出于对音乐炽热的爱，黄绮珊还是选择勇敢地直面过去，蜿蜒动听的歌声将《简爱》诠释得令人声泪俱下，《简爱》也打动了不计其数的观众，打动了黄绮珊自己，却没能打动涂慧源。在广大网友都在猜测《简爱》是为黄绮珊而写的时候，他说只是时间的巧合，只是因为歌曲唤起了记忆。时间回到1999年，黄绮珊的事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歌曲《我还能做什么》需要一个女配唱，黄绮珊也因为这首歌再度在乐坛留名。此后依然是黄绮珊的蛰伏期，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黄绮珊唱了一首《骄傲》，本以为能在平静的事业里掀起一丝波澜，谁想到没过多久就淹没在了国内新起的选秀浪潮中。

0: 一个为歌曲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的女人，却一直没有被大众所熟知。听过黄绮珊唱歌的人，无不为她惊人的唱功、磁性的嗓音而感动。事实上，这种让所有歌者梦寐以求的声音没能出现在大众耳畔，实在是华语乐坛的损失。而这损失曾经持续了很多年。黄绮珊这位被喜羊羊唱片公司总经理陈子秋先生誉为亚洲最完美声音的女歌手，就像是一颗被埋没多年的钻石一样，期待着有一天能够熠熠发光。但是她的确运气不佳，不像其他女歌手那样，黄绮珊不漂亮，也不够圆滑，她只是爱唱歌，想唱歌。因此，尽管她在广州闯荡多年，却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在《我是歌手》中，黄绮珊的一首《等待》震撼了很多人，一夜之间让大家记住了她的名字。黄绮珊第一个现身，一开口就让不少听众泪流满面，这个声音里全是故事。我想或许每个人都能从这首歌曲中找出自己曾经的影子。
1: 几年前你走就没回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黄绮珊。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纵使曾经在感情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黄绮珊还是步入了新的婚姻，与张英先生喜结连理。结婚的时候，黄绮珊表示要在家庭做好一个好妻子，然而甜蜜的日子仅仅维持了3年，各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这个情路多舛的女人让人不由得心疼。黄绮珊的好闺蜜们曾经说，她就像个小女人，需要一个人去呵护，去疼爱。黄绮珊说，眼泪是上天给我们的，我非常感谢上天创造了眼泪在我们体内，有时候我们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时候，我们的眼泪就能够作为一种载体，帮你去表达一些情感。

黄晓霞、黄晓珊、苏珊、黄妈，歌手黄绮珊一路被叫过很多名字，但她最惦记的是晓霞。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名，喊起来却透着熟人，换上乡音更兼几分爽利。她带着这个名字长大，习惯把脆弱包裹进叛逆里，会在父母离异后先一步离家，因为他们可能都不要我了。90年代，他想去那时内地乐坛最具盛名的歌厅普通100，连考三次才终于被录取。旁人为他打抱不平，他心里想的是，你不要我，那我们走着瞧。之后黄绮珊才慢慢的学习如何被包装得更绮丽一些，慢慢学会用释怀压下情感经历的激荡曲折。而在知天命之年，黄绮珊选择将往事放进音乐里，从出涉人世的少女晓霞，到历经世事的晓霞 2.0， 再到一切尚未可知的晓霞 3.0， 如同她三岁起学音乐，少女时站上普通100，成熟后征战歌手舞台，这一路音韵回响，一道西霞策映出华语乐坛近50年的幻乐流变。

现在我们看黄绮珊的专辑会发现，基本都是以小霞来署名。对已具备完熟音乐人格的黄绮珊来说，做小霞系列并不是为了打造一个事业上的音乐分身，她只是想诚实地陈述一下自己的青春。在她看来，女性的青春里多多少少有着相似的经历。小霞系列有三张唱片，30几首歌曲，这是一开始就定下的。或许这是经历过世事种种的人才能有的克制。往事繁多，但年月有限，唱完了，小霞的故事也就讲完了。在小霞 2.0 里，最初让她动容的是那时错，这时对，但录制过程中让她感觉最特别的一首则是我的美丽。在演绎的时候，她闭上眼睛，突然感觉自己跳脱出了自身，变成了一个20多岁的彝族少年。他很绝望，又在绝望里生出许多盼望来。绝望和盼望总是相依存的，所以我唱的是一种阳光下的绝望。在男性视角、女性视角日趋针锋相对的当下，他幻想这进入到男性身份，在妄想中解读两性对美丽的通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黄绮珊说，小霞给了我最初妈妈生我的时候，在那个时代给了我一个火热而优雅的名字。其实我的骨子里面一直认为小霞才是我。我的音乐历程跟我的人生是并驾齐驱的，走了一圈到这个年龄，觉得自己要回归了，回到最初的地方。或许真是如此，能回归本心的人大都走得长久。出道近30年，歌唱事业起起伏伏，沉寂十几载。45岁的黄绮珊带着一身传奇重返歌坛，她像是一杯陈酿的美酒，用声音换回了早该属于她的位置。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任州区启动润兴启航中小微企业服务周，政企直通精准助企纾困。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暑期机票预订量大涨，避暑城市机票预订量飙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任州区启动任兴启航中小微企业服务周活动，搭建政企交流平台，助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记者魏华、薛善友、瑞雪报道。
1: 活动邀请十多位来自科技、网络、旅游等领域的企业家代表参加。在交流环节，企业家们畅谈发展感受，提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镇江航风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青：
2: 我们会加快的推进速度，争取早日转化为科技成果和生产力，也希望在后期的话呢，能得到一些政策的扶持。
1: 面对企业家们的诉求，任州区经发局、人社局、市场监管局、金融办等相关职能部门逐一现场回应。
3: 我区正在加快完善金融助企常态化工作机制，下半年呢将联动市级金融助企。

0: 园区专项行动，面向智能制造产业重大项目、重大产业项目、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金融主体开展集中对接。
1: 活动周期间，润州区还将开展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宣讲、要素对接等系列活动。
2: 继续关注新闻。央视财经消息，商务部等多部门在本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两份文件。在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深圳是优化汽车限购的城市之一。现在改变已开始出现，深圳7月30号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目前已经进入报名期。这些新购买的汽车将在未来6个月内陆续上牌，将直接带动汽车保险、金融贷款、汽车装饰、保养维修等业务的增长。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航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航台高铁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航台高铁每天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40.5对。开通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今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全国暑运即将开启，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期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此外，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业内人士介绍，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4.6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1.5倍，前往宁夏中卫增长了1.2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了50%以上。国际方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说，他将在数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呼吁国家团结。他表示，过去10余年，塞尔维亚在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进展。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团结，并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量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计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自2000年起持续追踪冰川消融数据，其负责人胡斯告诉记者，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整整3个月，仅次于2022年的6月26号。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全球冰川融化速度明显加快。胡斯说，过去50年，瑞士已失去大约1200座小型冰川，目前仅存约1300座冰川。如果气温持续上升，到2100年时，只会剩下少量残冰。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其中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妈，啥事儿这么急？
4: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3: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4: 啊？又是假的？
3: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4: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3: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4: 哦，我知道了。
5: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3: 回忆往昔，
12: 重温经典，
13: 岁月流声，
12: 感受光阴之美。
1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会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甚至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 一定会有一些名字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好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想起他们的歌声，你心底那朵花就会悄然地开放。

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多少风雨，要走多长的路，只有在他回想往事的时候才会历历在目。路长情更长，这首歌的原唱是中国台湾女歌手徐锦纯，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歌手文章的翻唱版本。说起文章，你还能想起这位老歌手吗？我记得1990年的时候，文章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那次他演唱了自己的《天空》和《我是风》两首歌，获得现场观众的喝彩。而现在他也成了很多人好像

只能在回忆当中搜索的一个名字了。有些歌手人老了，可能名字被人遗忘了，但是他们的声音好像一直都是年轻的。

365里路，这是文章1984年的专辑主打歌。其实仔细想想，文章运气好像有点不太好。虽然1990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但是在这之前，他引以为傲的游子系列三部曲当中的两部《故乡的云》和这首《365里路》，已经分别被费翔和包娜娜在1987年和1988年捷足先登地踏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前者更是因此红到没有朋友，而文章却成了歌曲背后的人，繁华背后的看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一些久违的老歌手，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当一切繁华落尽，你会发现这些老歌手才是歌坛真正的财富。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历史的时候是那么的幸福和满足。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个名字好像也从我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挺久，如今你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歌曾经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校园操场。

0: 即便你不属于那个年代，一提起有关校园的歌曲，你也一定会想起这首歌《老狼同桌的你》。这几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内地校园民谣的一个标志。老师们都意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1995年，这首《同桌的你》传遍了全中国的校园，从此无数莘莘学子有了共同的青春主题曲。
1: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
0: 而老狼，即便是歌曲红的发紫，如今你让我再回忆，他的样子好像也挺模糊的。我能想到的就是他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还有不算很帅气的脸庞，以及那把略带沧桑的嗓子。
1: 谁去了多愁善感？
0: 很多人说起老狼，总会想起他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虎口脱险》。

0: 这是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虎口脱险》，如今听起来丝毫不觉得过时落伍。1995年，老狼发行了第一张唱片《恋恋风尘》之后，大获成功，但是他却在2002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晴朗》。7年时间过去了，老狼一开嗓，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一下子就让我们又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过多的技巧，没有太过花哨，简简单单的唱着歌，却足以让人瞬间眼眶发热。
1: 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
0: 而特别巧合的是，这是歌手玉东为老狼创作的作品。而就在老狼1995年因为《同桌的你》爆红的时候，那一年玉东也有了一首让自己的名字足以载入华语歌坛历史的作品《露天电影院》。而在这之后，玉东因为一些原因逐渐地淡出了歌坛，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而这首《露天电影院》也成为了他留给华语歌坛最后的礼物。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张国荣、许冠杰，香港两位红极一时的歌手，他们只合作过两首歌，而且随着张国荣的过世，也是唯一的两首。沉默是金就是其

其中之一。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张国荣和许冠杰合唱，这样级别的合作阵容恐怕已经是非常难以见到了。张国荣骨子里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浪漫又很叛逆的，所以呢，在1988年那个时候啊，他就大胆地在歌里面采用了古典加上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很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全曲的古筝在歌里十分出彩。而他和许冠杰情深意切的配合也是我们不能遗忘的精彩。而这首歌呢，由许冠杰写的词更加是精妙。沉默是金原来是指遇到事情很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首歌里面被合理的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这样很深刻的哲理就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透彻了。像这样不仅仅拘泥于男女的情情爱爱，而是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呢，除了刚刚这首《沉默是金》，我还想到另外一首香港流行歌曲《顺流》。

徐小凤的声音呢，在华语音乐圈里面是独特的，是那种宽厚的能够让人平静的声音，有点像天鹅绒那种很高级的质感。这首顺流逆流呢，有好几个版本，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我自己还是觉得呢，徐小凤的演唱是最为舒服和熨帖的。顺流逆流，它是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我们要在这个人的社会上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而在我们的岁月河流当中，又有多少次逆流而上，或者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香港音乐才子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我们谁都绕不过去的那番浮浮沉沉。不知不觉全流走，很多时候啊，我们纠缠的所谓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简单的歌词诠释得很通俗又很精妙。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多多停下脚步，看一看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这些美景，那是有多么可惜呢？

我们一生中要路过很多的风景，你可曾遇见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地方呢？那里天是深蓝的，海是深蓝的，连人的心情也是深蓝的。熊天平的歌总是带着这样的忧伤，他的歌大多是他自己写的，没有很繁杂的乐器和效果制作。我一直喜欢这样的音乐，干净很纯粹，就好像这首《渔人码头》。乐器之王钢琴贯穿全曲，听着开篇海浪和海鸥的声音，你一下子就去到那个叫做时光的码头。年轻时候，我曾经在无数个夜里静静躺在床上听听时光码头的潮起潮落，然后想着自己的心事，沉沉的睡去。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歌手，才华横溢，又很谦逊，而且很随和。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见到熊天平在电视上出现，竟然是一个胖得出奇的中年男人的形象了。我想当年那个清纯的形象

0: 形象和这样一个声音，大概只能够刻在记忆的深处了吧。不过还好，好像全国很多城市都会有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酒吧，每次看到还是会想起这首歌，想起这个男人。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这是一首我很喜欢但是有点无奈的歌曲，因为它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很多人唱到烂大街了。男生女生都喜欢唱这首歌，说明它很大众化，然而它又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雅歌。鲍比达的神来之笔呢，唱醉一代又一代的痴男怨女们。有人评价这首歌说它几乎是跳过了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了经典。这首歌虽然曾经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它的画面感很强，我觉得每一个真正爱过痛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够在歌曲当中生成自己的故事，所以要唱得好就得唱到人心里面最深的地方。而万芳对这首歌的那个度拿捏得非常好，甚至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默契，所以纵然翻唱者无数，万芳还是最好的。其实当新的都变成老的，有一天我们也会突然发现自己变老了，身边的人好像也在慢慢老去。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本周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老年医护团队开展义诊及健康科普活动。今年前五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暑期机票预订量大涨，避暑城市机票预订量飙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6月22号到28号是第八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昨天上午，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老年医护团队开展义诊及健康科普活动，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厅，来自老年医学科、药剂科、中医科等多个科室的医生集中接受咨询，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朱灿红表示，老年人多重用药评估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明确指出，我国老年患者多重用药率达到 70.8%。
2: 平均每个人每天用药大概8.9种药，那么根据统计，多重用药以后，老年人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达到27%，这比例还是很高的，所以啊，很有必要啊，这个对大家用药进行一些健康的、科学的、安全的指导。
1: 朱灿红表示，老年人用药常见的误区有擅自停药、减药、盲目跟风用药、随意掰药或者补服双倍剂量、用保健品代替药品。
2: 一直到门诊来看病或者是住院，我们都要把它通过综合评估、处方精简，也尽量我们一般5种左右，确保它，治疗一些核心病种。希望这老年人啊，在用药方面，如果遇到困难，到我们老年科门诊来，我们老年科门诊也专门为一些老年人来提供用药指导。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 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 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 此外，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业内人士介绍，截至目前，新一周预订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 65%， 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 4.6倍， 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 1.5倍， 前往宁夏中卫增长了 1.2倍， 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了 50%以上。 昨天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 拟于10月底容入驻成都基地。 目前成都基地已为健健康康地到来做好充分准备，两只大熊猫将入住星云馆。此前成都基地已对该场馆进行专门优化升级，融入澳门文化元素，模拟自然栖息环境，配备完善的福利设施，为其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空间。进入梅雨季， 蚊虫数量和活跃度明显提升，不少市民常年使用的蚊香、电热蚊香液、杀虫喷雾等化学驱蚊产品虽然见效快，但也给部分人群带来了困扰。面对市民的顾虑，疾控专家表示，正规生产的化学驱蚊产品在规范使用下是安全的，但对于特殊群体，物理灭蚊是更稳妥的选择。 当物理灭蚊成为夏日优选，其背后的技术也在悄然迭代。尤其是在户外环境下，想要更加有效的灭蚊，就要靠硬核设备的精准出击。在杭州十字港公园，几台近1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静静矗立在绿化带旁，机器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嵌有一块实时显示捕蚊数量的电子屏，当天已捕杀蚊虫6000多只。 国际方面，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 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 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总台记者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受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地震发生后，机场关闭，所有航班都被取消，很多旅客被迫滞留。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精彩美加墨世界杯接组末轮，阿根廷队3-1战胜约旦队，梅西替补登场，打进一记精彩任意球，本届世界杯已打进6球。 以19个进球刷新历史射手榜纪录，他也成为首位在世界杯历史上连续7场都取得进球的球员。另一场比赛，阿尔及利亚队3-3平奥地利队，最终阿根廷与奥地利、阿尔及利亚队分列小组前3名，携手晋级32强，约旦队垫底被淘汰出局。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其中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到33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3: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 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 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0: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1: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而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啊、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作自己的人生格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徐佳莹翻唱的这一首经典之作《女人花》。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她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是她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地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 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17岁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镇江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线出炉；我国开源生态版图持续扩容，新增涵盖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领域；C909商运十年交亮眼答卷；C909占国内支线机队70%。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今天2026镇江市区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第二批次分数线划定，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文化类567分，美术类545分，镇江崇实女子中学为554分，毛以生中学为530分，镇江新湖高级中学为526分，镇江市珠芳高级中学为496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综合高中直普融通班为462分，镇江市丹徒高级中学韩语班为493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镇江分院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联办的5+2分段培养项目机电一体化技术衔接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投档最低分为525分，其中语数英总分为279分。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我市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控制线，文化类为420分，艺术类为400分。继续关注新闻，当前我国正持续推进开源生态建设。开源简单来说就是将底层源代码开放，让用户可以自由使用、修改和分享软件或相关技术，有利于技术的普惠发展。记者最近从业内了解到，我国开源生态版图进一步扩容，新增了涵盖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领域的七个项目。记者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开源活动现场看到，这台人形机器人可以在交互中完成20多种不同动作。研发负责人介绍，其中不少动作是由他们开源社区中来自全球的用户自主开发的。现在，他们的机器人部分数据、运动控制软件和一些底层操作系统都建立在开源基础上。企业负责人王松介绍，他们累计开源了有接近6万多分钟的真机数据集，接近16000多个开发者在他们社区当中，让普通的开发者或者小白用户也能够低门槛上手机器人或者具生智能应用。

0: 用的一些开发。今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2016年， C909 投入商业运营，正式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1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今天，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麻鹿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桥隧比高达80.4%，全线采用双向4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全线开通后，将为沿线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对完善国家和云南省高速公路网布局、提升整体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主动服务并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强化与周边区域及国家的内联外通能力，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最近，湖北宜昌的李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就在一个月前，李女士用手机浏览新闻，屏幕上突然跳出一个陌生网站链接。怀着好奇的心态，李女士点击链接，发现了一个名叫石油平台的网站。网站声称，在当前中东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投资石油期货可以赚大钱。想到自己每天看的国际新闻，李女士也认同石油是当下最热门、涨幅变化最大的产品这一观点，于是她便将信将疑，在网站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在平台服务的指导下，李女士进行了一次操作，成功赚了300多元。不一会儿，对方就把钱转了过来。李女士更加相信，投资石油期货就是当下最快、最稳妥的致富之路。然后她就跟我说，给我通过内部渠道开个户，让我拿出10万元来炒期货。李女士彻底相信了导师能够带她投资中东石油发财致富，于是按照对方的指示，从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准备交给对方给自己开户，直到民警在快速路上将她拦下，她才如梦初醒。民警介绍，这个所谓的中东石油期货交易平台是一个虚假投资类诈骗的惯用模拟软件，看到的账户资金都是提前设定好的。一只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果树农残检测仪，只要果树被灯光照出荧光，就被判定残留农药、涂抹工业蜡。在这些视频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其中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啊。陈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5: 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4: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有一位听众赵女士反映说啊，自己的母亲是68岁了哈，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史。然后呢，赵女士啊就让自己的母亲经常可以到家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机构来检查检查。但是呢，母亲却表示说啊，这些服务我不需要啊，说我平时这个血压、血糖控制得好好的，哎，什么症状都没有，表示啊自己有感觉，不需要吃药哈。赵女士觉得非常的困扰啊，这个您怎么看？
6: 很多的这个慢病患者呢，他就过去查出来血压高、血糖高了以后，他可能会第一时间就会觉得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也许是一过性的呀，然后就会抱着一些侥幸心理吧。然后后续呢，血压、血糖，他也觉得就可能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呀，所以他就觉得不用吃药，也不用管他。那其实呢，单次的血压、血糖确实不能确定他是高血压、糖尿病。如果他多次测量都发现，哎，血压、血糖都是高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重视起来，你就不能再仅靠着自己的感觉了，就要听从医生的建议。那因为其实有几个字啊，叫沉默的杀手，这个就指的是很多高血压、高血糖的这个，他是在没有任何感觉下就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危害。那我们的血压、血糖呢，我们一般来说，如果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我们是需要终身进行定期监测的。血压最好是动态持续的监测，血糖呢包括空腹血糖啊，还有糖化血红蛋白啊这些监测，以及还要监测血脂相关的，这些都是有必要的，还有并发症什么的。而有些高血压患者呢，他觉得自己血压血糖已经正常了，哎，他觉得我已经好了，他就停药了。但是其实停药也是非常危险的，他的血压可能很快就会再高起来，甚至还会比过去更高，然后控制起来呢也可能更难一点。而且血压的高低呢与症状的轻重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大部分高血压患者呢，他可能耐受了，他就没有什么症状了，即使超过了，有的甚至超过180他可能都没感觉，所以就是比较他适应了。还有一些血糖异常、糖尿病早期那患者呢，他其实没有典型的一些症状，他空腹血糖都超过11.1了，他也没有任何的感觉。有些病人血糖低于3.9，就是很低
5: 了，
6: 低血糖，但他又没有明显的低血糖症状，所以自我感觉好不代表血糖就控制得好，就不能靠盲目的靠自己的感觉来判断

0: 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的高低啊，或者这个严重程度，这个持续的，如果说你不知道，然后它又是持续的这种高血压高血糖的这种状况呢，它会不知不觉就损害全身的大中小动脉，就是对全身的器官都有损伤，导致一些心肌梗死啊，就是这些并发症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耳濡目染，就是经常能见到了这些后果。
1: 很多人是到并发症了去看了，然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有很多年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是吧？
0: 所以我们到发现到并发症那一步的话，其实已经非常影响生活质量了，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我们应该是在早一点确诊，早一点发现，然后及时的正规的治疗。另外啊，就是按时，有的人啊，他按时吃药呢，他就觉得哎，我就好了，我也不用管他了，我反正每天几顿药都在正常吃。
1: 不监测了，
0: 对，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有点危险，因为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它是波动的，它可能受季节呀、情绪啊这些、都会反应，所以
1: 有影响，
0: 对，有影响。那一般我们觉得就是定期测，如果觉得控制得很平稳，那么每周呢至少要测一天啊。如果不平稳，那每周至少要测三天以上。那血压呢一般早晚测，然后血糖呢就是测空腹啊餐后这样子测，每周至少一天。
1: 是的，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包括一些有其他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群，可能也更加要关注他的一个动态监测的情况啊。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赵女士的母亲啊，她表示说，虽然说这个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离自己家也很近啊，其实很方便，对吧？就平时遛弯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了，监测一下了。
0: 对，
1: 但是她觉得呢，不太愿意去的原因呢，她觉得这个大医院相对而言哈，可能这个技术水平更高一些啊，药也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您怎么看？
0: 对，这确实也是很多老百姓的一种感受。那其实现在呢药品都是集采啊，我们的社区就是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乡镇卫生院，他们都有共同的这个采购目录，他们可能药品都有共同的药品，很有可以说
1: 统一的渠道，是吧？
0: 对，可以说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种常见病的药啊，其实很多都是一样的。当然有可能有极少数的特殊的一些药品可能不太一样。当然了，你可以先试试，就是到社区，因为社区医院啊，就乡镇卫生院啊，它是不用像大医院那么就诊流程那么
1: 复杂，人也不多，是吧？
0: 对，所以你可以先去这些机构。先去开药，就是用常见的就是可及的这些药先试试看，如果你的血压吃了这些药就很好的控制了，那你就完全不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药了。所以而且我们的社区医院呢，它也都是按照这个防治指南进行科学的用药，我们的医生也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们对这个常见病啊有更丰富的经验，因为他们以下我举个例子啊，一个机构可能在他那边长期开药的高血压患者就有几千个，糖尿病患者也上千个，就是他们也会就对不同类型的这些患者呢也有很多的经验，他们也足够了解老年人的生活习惯。而且呢他们也会定期的邀请专家来他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老百姓啊在他社区医院的这个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专家的服务，
1: 其实也是很方便的，是吧？
0: 是的。
1: 另外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患者他觉得，哎，我用的这个药啊，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或者说乡镇卫生院都没有，哎，所以那就不用去了。甚至于有些人觉得说，我在药店啊买点这个药吃，有的时候可能哎还更加省钱呢。
0: 对，就是关于这个用药啊，确实有很多他们有很多的说法，有很多误区。比如说他说，有的说我有个病友他说哪个药比较好，或者有个药店他在主推哪个药，听说特别的神奇，
1: 什么偏方啊什么的。
0: 对对，然后还甚至现在不是流行这个社交媒体微信啊、抖音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推送，各种各样的偏方啊说法呀，用这些其实这些做法呢都是盲目性的，就是我们还是要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乡镇卫生院，它除了说是把药你去那边开药以外，它其实还有其他的服务。首先呢，它就是

0: 医生是专业的，他可以告诉你就是应该怎么做，然后也不只是开药的这么简单，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是像我们的随时给你告诉你一些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些知识啦，还有告诉你怎么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啦，你有什么生活上的用药上的疑问你都可以问他，然后他可以告诉你正确的是怎么做，还有可以免费的提供这个血压血糖的检测，每年四次，还可以对你的身体的每年进行一个初的检查，看初筛查一些大的并发症有没有发生过。然后其实我们的社区医院呢，以现在集采的药也非常的便宜了，就是大家都有个感受啊，就是很便宜了。
1: 是
0: 啊，那其实它也覆盖了大部分的医保用药，所以我们患者其实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获得更优质的药品，还附带我刚才说的那些免费的健康服务。
1: 还是真的就是非常划算的，也是非常便民的，是吧？
0: 是的。
1: 老年人的这个健康管理啊，已经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了哈，可以帮助更多的老年朋友能够尽早的发现健康风险因素啊，早期发现一些疾病，并且进行针对性的治疗。那么像刚刚这个陈主任提到的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乡镇卫生院啊，都有在开展一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啊，也是为这些老年朋友可以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那么如果说您想要了解具体的详细的内容的话，请大家来关注今天的节目，稍后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好了，老年朋友哈，特别是这个退休的老年人，到哪里体检呢？
0: 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健康管理啊，它就是建立在我们的一个体检的基础上，
1: 是
0: 就是我们每年体检一次，我们知道哪些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开展后续的一些健康管理。那我们可以，我们国家是给所有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都提供了这个免费的体检，就是我们所有的镇江有6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他们都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老年体检。我们镇江市每年也有30几万的老年人参加这个体检，体检的项目内容呢也是差不多一致的。那每一位老年人也可以在常住地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建立免费的健康体检健康档案，就可以享受这个体检了。我们一般过完年，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就会主动的电话预约然后预约我们的，因为有了健康档案嘛，我们他们就会直接打电话联系我们，告诉你每个人约哪一天。然后我们如果说没有接到电话的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街道的宣传，或者到医院主动去询问就可以了。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在有单位，他退休了以后，他的原就职单位也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免费的体检，那他也可以去他指定的单位体检。当然他如果说还想，比如说他一年除了这个单位体检，在大医院体检以外，他觉得自己还需要再额外多体检一次，他也是可以到我们的社区医院去参加体检的。
1: 是的。哎，那是不是一定要建立这个健康档案之后才可以享受这个体检的这个服务呢？
0: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档案呢，它就像我们在这个体检上的一个口袋一样的，我们需要有这么个档案，我们才能联系到这个老年人。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档案，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每年老年人的体检报告啊、看病记录啊、检查结果都把它装进去，然后方便我们查询，而且可以前后对比。那我们同时就是这个健康档案呢，如果说过去他已经参加过这个医院的体检，那就说明他已经见过这个档案了，然后也不需要再见了，一般见一次就可以了。我们整个城区就是我们4个区它是共用的，就是你在 比如在京口建立了档案，那么你要想去润州体检，只要把你的档案迁过来就可以了。就如果说你想换一家机构体检，你可能就完成这个迁档案的这个就可以，
1: 手续就可以，
0: 对，就可以去了。
1: 都说是这个预防要大过于治疗哈，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定期体检为什么特别重要呢？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可能他觉得我自己身体很好，是吧？
0: 对对。
1: 早些年的时候，这个三高什么都没有啊，我健康着呢，我能跑能跳，我出去旅游我都不带累的，甚至于有些老年人真的比年轻人还要精神百倍的那种啊。为什么这个还是要保持一个定期体检的习惯？仅仅是因为上年纪大了吗？
0: 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啊，就是确实有主持人说的这些心态啊，他一方面觉得我挺好的，另外一方面也挺害怕查出疾病的。
1: 对，
0: 还有一些人呢，他是说每年都去查这些相同的东西，哎，我都是好的，我就没有必要再去查了。
1: 是，
0: 但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人都是在衰老的，就像我们人不可能永远长寿一样的，我们都是每一天我们的机能都在下降，那年龄呢是我们最不可控的，对健康来说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就是每年的体检其实是发现隐患的一个雷达。就也许我们不能长寿，但是我们可以高质量的到老。
1: 对，
0: 所以
1: 享受晚年生活。
0: 对，我们可以早一点发现疾病，然后及时的治疗它，让我们生活的更加质量高一点。那我们比如说像身体机能衰退了的话，器官功能下降了，更容易患病了。那有的可能有的人他会觉得，哎，我挺好的，但是有句话叫做病来如山倒，哎，他突然来个病一下就倒下了。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日常的预防病的工作没做好，就是如果他防病，他知道自己有哪些问题，他有针对性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除非一些大病啊，就小病不会这样子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慢性病呢，它还有一些隐匿性，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啊，还有部分一些癌症，它确实是早期真的没有症状，就是刚才说的沉默的杀手一样，就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了。
1: 对
0: 啊，所以定期体检呢，就是在我们疾病的早期阶段就抓住它，就是非常有效的，能够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个对我们，就像我刚才说，让我们健康到老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么国家免费提供的这个老年人的体检项目哈，具体会有哪一些啊？为什么这些项目会很重要呢？
0: 这个呢，其实我们镇江市应该很多老年人都已经知道有些什么项目了。我呢，再给一些，比如说即将要开始老年体检，还没有到65岁的老年人呢，介绍一下。首先呢，他会体格检查，比如身高、体重、腰围啊，血压呀。其实这些不要小看这些哦，这些他能够评估到很多，比如说身高今年比去年矮了，那他可能就会有
1: 骨质疏松的问题
0: 。就是其实这些很小，你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重要的这些项目，它其实也对医生来说评估也非常重要。比如腰围，那腰围它其实也能判断一个中性性肥胖，这个就是腹部的脂肪堆积，这个是慢病一个非常强相关的一个危险因素。然后还有血常规，有没有贫血呀、感染啊、血液问题、尿常规、还有肝肾功能，可以评估肝脏、肾脏这个代谢和排毒功能，
1: 这个也很重要的。
0: 对，这尤其是老年人，他会用药，用很多种药，
1: 有基础疾病的。
0: 对，这些用药的话，那肝肾功能就非常重要，每年评估一下就很重要了。还有血脂，就是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说的坏胆固醇，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就是这些都可以评估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风险，它是一个指标。然后还有这个空腹血糖，这个都知道了。我们其实还有心电图和 B 超，这些都是获得感很强的啊。做好像很多老年人觉得有带仪器的这种检测就更高级一点，其实他们一样的，都是提示一些风险。我们今年呢还增加了，就是我们国家呢也是增加了两个项目，因为我们过去老年人就说啊，每年都这些项目也不增加，其实国家在能力范围之内是会增加的。今年增加的两个项目呢，就是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和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就是 DV 正位检查，俗称就是胸片吧。就是糖化和胸片这个检测。那糖化血红蛋白呢，它反映的是过去2到3个月它的血 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检测结果呢不受你短期饮食运动这些生理状态波动的影响，它比单次的血糖检测呢更加能反映这个血糖控制的情况。这个呢其实以前检查的时候这一次都要70多块钱呢。然后而且这个非常就是它这个指标非常的稳定，你像我记得有一次吧，我在门诊上看到有一个老年人，他就是没有按照医嘱服药，他偷偷的自己把这个血糖的药停了，然后他在来之前来医院就诊之前呢他又吃了2天，他担心测出来不好医生会骂他。
1: 对，
0: 但是正好我们因为当时去搞活动，我们就给他测的这个是糖化血红蛋白，结果一查出来发现他的糖化其实很高了，也就是一下子就发现他其实有偷偷停药的这个情况，他后来自己就说他偷偷停药了。所以这个指标是非常稳定的，他有更好的参考。那对于我们没有患糖尿病的老年人呢，如果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那么就可能会提示我们可能是真的有糖尿病了。如果我们还有典型的糖尿病的症状，三多一少，对吧？饮水多、尿多这些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确诊为糖尿病了。那如果已经患了糖尿病的老年人呢，那糖化血红蛋白呢，可能就是看可能它可能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呢，不要超过7.5。那有的老年人他身体状况很差了，然后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再放宽一点，一般不建议超过9%。那对于一些年轻的糖尿病患者，比如65岁以下的这些没有到老年人的，就这么年轻的，那一般呢，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不建议超过7。当然了，是稍微低一点更好了。那我们的胸片呢，其实也是就是今年也是增加的，大家都反映说想要有拍片这个也是国家也是响应大家号召。那么这个胸片检查呢，它可以有效的筛查，当然它也是筛查肺部的一些炎症结核肿瘤心脏增大这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它可以提示可能会存在一些动脉粥样硬化心功能不全的这些血管问题，它也是可以反映老年人呼吸健康，就是看他们的这个肺部这些呼吸健康。当然它还会显示肋骨骨折胸壁异常、气胸这些。所以对这些对于跌倒风险或行动不便的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他可能比如自己已经骨折但是他不知道，他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通过这个拍片就能看得出来他有没有骨折了然后及时发现这些情况，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当然我们这个国家免费的这些项目其实已经涵盖了大多数的常见病、多发病了。那有的老年人可能体检完，因为其实发现异常的还是少数，大多数的老年人都还是健健康康的。那其实这是好事，那并不代表着这次体检就完全没有意义，并不是发现异常才是有意义的，对吧？我们这个没有发现异常，说明我们的身体运行情况良好
1: 继续保持下去是吧？保持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对，那我们还有的老年人觉得我们这些体检对某些癌症的筛查好像没有什么用，但其实癌症的筛查是非常复杂的，它每一个部位它可能都有它特殊的一些检查才能确诊，所以它在体检上想要覆盖到所有的癌症筛查是非常困难的当然呢，有的老年人可以结合自己的家族史或者个人情况，他可以针对一些自己额外去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筛查。
1: 是的，那么老年人在参加这个体检之前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好像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您
2: 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老年人的一个健康管理哈。刚刚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啊，还有一些这个乡镇卫生院都有在开展基本啊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就是为老年群体可以提供更多的健康服务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每年的免费体检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说到啊，有关于这个体检。那么想要参加这个社区啊乡镇院的这个免费体检的老年朋友啊，在体检之前我们要准备好哪些东西呢？
0: 我们体检前呢，我们要注意携带证件，身份证和医保卡最好都带着。然后呢，我们要调整饮食啊，尽量清淡饮食，然后要保证个空腹。我们呢，最好是早点休息，不要过度劳累啊，可能会影响血压。我们穿着上呢也要轻松易脱啊，方便进行心电图、B 超的检查。还有呢，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我们就是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这些慢性病的老年人呢，一定要用少量的水服用药以后
1: 啊，就是要吃了药之后再
0: 吃了药以后再去体检，而且我们最好是带着自己的药盒啊，不可以故意不吃药，这样是。
1: 哎，有人说我这个想看一下自己真实不吃药时候的血压血糖，
0: 其实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吃药，那你的真实的血压血糖就是你大部分时间吃药以后的一个血压血糖，所以你不存在你自己真实。那本身的话肯定是血压是
1: 高的，所以才需要吃药。
0: 对的，所以而且你如果不吃药就去体检，可能会误导医生对你这个体检报告的判断，他可能会觉得你血压高，我是不是需要把你转到大医院去看呀？就会误导医生，所以我们最好是把药吃了。然后还有如果自己有一些特殊的病史呢，也是要主动的告诉医生，让医生有针对性的看你是不是适合体检啊，来个做个判断。
1: 那么在体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乡镇卫生院的体检，它可能和大医院的体检可能略有些不同，就是它会问你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老年人呢，应该保持平静，要耐心一点，然后积极的配合我们医生，因为它这个不是给你检查完就结束了，他要问你一些生活方式的问题，后续会对你进行一个健康管理所以呢他会问得很详细，包括一些健康状况啊，还有一些中医药体质辨识啊，这些问题会非常的多，
1: 很详细啊。
0: 对，吸烟饮酒、锻炼、饮食、近期感受这些都会问所以问得很细，所以希望老年人呢在体检过程中呢保持一个心态的稳定。
1: 是的，你这个心态不稳定不平和，血压又上去了。
0: 是的
1: 那体检完了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是不是拿了这个体检报告就结束了？
0: 刚才我其实一开始讲到了，我们这个老年人他叫健康管理，他并不是体检，体检只是他一个前期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后续他其实我们医生会在拿报告的时候，一般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都会安排医生进行专门的解读啊，你有什么不懂的、不明白的，你都可以问他。那医生呢，他其实也会对你进行一个专业的建议，比如建议你去哪一个科复查什么什么项目。那我们老年人呢，就是收到这种建议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的社区医院他可能会告诉你，比如转到自己的机构来复查呀，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这个机构他并不是为了赚你的钱，他是对你的健康负责。我们老年人呢，你可以选择去其他的医院，大医院，比如他让你去复查B 超啊、心电图啊这些，那么你可以选择去其他医院，这不要紧的。就是我们主要是对医生 生对你的一个建议，去复查是对你的健康负责，并不是为了赚钱。这一点呢，还希望老年我们老年朋友说，能够理解。
1: 对对对，另外就是这个，有人就反映说，这个社区医院哈，老年人体检好像每年都是那些项目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哎，可不可以额外的再增加一些新的项目呢？
0: 哎呀，我其实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老年体检它是国家规定的一个工作，就像国家规定每个医院要做这些要怎么做，它是规定好的，
1: 有哪些项目也是规定好的，
0: 都是规定好的啊。那其实有个别机构呢，它可能根据它一些临时的工作需要，比如说它承接了一些省级市级的一些项目，它可能额外会提供一些检查检测，会提供一些项目，就是增加一些项目，但是它不是普遍性的我们老年人就是还是基本上来说我们在机构之间都是一样的，这样子机构之间如果存在哪个医院提供的检查项目特别多，那老年人肯定都会优先选择这多的医院，那不一窝蜂引过去，对吧，秩序就乱了。所以我们只是有的个别机构可能会临时增加，是这样的。当然了，我们老年人肯定还是不放心啊，觉得我这查的不够啊，那没关系的，你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长期抽烟咳嗽，有肺小结节史或者有这个肺癌家族史的，那你就增加一个胸部 CT， 我们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它也是有这个 CT 的，可以做的。还有家族史中有这个消化道癌的，可以增加胃肠镜。我们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高的，比如说它三高，对吧，都高的，这个增加颈动脉超声，看看有没有血管这个斑块啊狭窄啊，预防一下脑卒中的风险啊。这些我们女性40岁以上可以增加骨密度检查，筛查骨质疏松，还有一些比如说呼吸喘不上来气的，就可能那你查一下肺功能，对吧，做一下肺功能检查。那其实呢我们镇江市就是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还有乡镇卫生院，它也不断的在提高自己的这个诊疗能力。我们正在建设这个省级的慢病筛防中心，那这个已经有9家已经通过了省级的认证，还有11家呢正在建设。你看我们比如说京口区它有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市口还有建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的润州区有黎明宝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丹徒区有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事业，其实他们都开展了什么呢？他们就是会对我们日常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患者的一些并发症进行筛查可以就早些发现他们的大血管啊、微血管啊、神经周围神经病变，比如有的人他可能下肢有点麻啦或者脚有点不舒服啦或就是哪怕你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你也可以做一个颈动脉对，颈动脉啊、脑部血管啊这些，他们现在都就是因为建设这个慢筛中心，他们购买了就是所有需要筛查这些并发症的仪器，他们已经备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老年人就可以在他们那边，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这种加医签约服务。那加医签约它是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就是得到这些全套的就是相对完整的这种检查，所以价格其实也非常优惠的。那我们老年人呢就是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自主的进行一个选择，当然这个就属于自费了但它是一个很优惠的价格的。那我们今年的5月12号我们的家庭医生日呢，我们也是联合支付宝的那个蚂蚁阿福推出了这个郑小医这个家庭医生签约平台，这个它也是一个咨询平台。其实我们的居民下载蚂蚁阿福手机软件，然后在这个回复就发送郑小医三个字就镇江的郑小然后
1: 医人的医
0: 然后就可以进行咨询了。那有的问题可能是 AI 医生回复你，那有的呢可能可以是我们真实的医生
1: 在
0: 后台回复你然后我们这个后台也会一直升级，然后给居民提供一些更好的签约服务和体验。你也可以查询哪个医院有我所在的医院有什么样的签约服务签约包，那它可以比如筛查胃肠镜这些它其实都是很优惠的，可能在大院可能1000多，在他们那边几百块钱可能就做下来了。
1: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就是除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社区医院还增加了一种叫慢病的一个建档管理，是吗？
0: 慢，对，我们 增加了一种慢病，就是叫慢性阻塞性肺病，就简称慢阻肺。它这种呢就是主要靠那种吹气的那种肺功能来确诊，就不停的吹气的呢，做过的可能知道啊。那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活动后气短，喘不上来气。那有些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的患者，他的肺功能可能下降到某种程度了，就可以确诊了。像这些患者呢，他的日常活动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呼吸困难，比如穿衣走路，他们就会呼吸困难，其实严重的影响到生活质量。那会给患者呢，就生活质量会非常的差。就是你想一个人老觉得胸口就老觉得气不够用，一直在努力的喘气憋闷，那这个呢确实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国家呢就决定对这些人35岁的以上的这些人群呢进行一个免费的健康服务，那包括每年对他进行随访，询问他的症状，对他的用药进行一些指导啊，还有比如他大多数他们都会选择吸入用药，其实吸入用药会很容易有这种失败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由我们医生专业的评估呢，他就能正确的吸药，可能能控制他的这个病情，改善他的这个呼吸情况。
1: 是的。
0: 那每年还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查体，然后我们机构还有条件的还可以给他做免费的这个肺功能检测，当然有的可能好一点的他可能是收费的啊。不管怎么说呢，这也是对这些人群进行一个帮助吧。
1: 是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老年朋友带来帮助。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还有这个乡镇医院来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技术指导办公室的陈春念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主任，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2: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都差不多，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分析背后的原因，并教你如何调整睡眠。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赵忠应表示，半夜总是自然醒，不是单纯的心神不宁，而可能是肝经和肺经堵塞不通所致。中医理论上认为，在脏腑功能上，肝肺协调，肝气正常生发，肺气正常速降，如此周转运行，促进着人体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的生理活动。气血调畅，脏腑安和，肺气不和，肝肺不和，就会引起人体气血运行异常。其中半夜惊醒、失眠，就是由肝肺气血不足、经络不畅所引起的。凌晨1到3点经常醒，肝经异常。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中医科主任于景宪表示，凌晨1点是气血流经肝脏的时段，此时容易醒，说明肝脏有问题，还会伴有烦躁、易怒等症状。通肝经的方法，手握拳敲大腿内侧，来回敲3到5次之后，再按摩太冲穴大脚趾和第二脚趾根部的交叉点凹陷处，可以先用手指寻找痛点，然后用力敲或是点按。凌晨3到5点常醒，这是肺经异常。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医师周丽华表示，如果肺经气血不足或是肺经不通畅，在凌晨3到5点这个时间段就容易出现失眠、早醒、醒后难以再入睡的情况，并且常伴有咳嗽、咳痰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潮热感，还容易受风、出汗等。通肺经的方法，掌心向上，前臂放松平举，另一只手握空拳，轻轻敲打肺经循行处，也就是从中府穴开始向少商穴方向拍打，3到5遍， 重点敲击线路上明显的痛点，或者是用刮痧板梳理。半夜老醒还可能是这些原因。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丁晶表示，多种原因都会引发频繁夜醒。首先是生理因素，睡眠的维持与褪黑素、皮质醇等激素的节律密切相关。长期压力大，可能会导致皮质醇节律紊乱，抑制褪黑素分泌，使大脑在夜间仍处

处于警觉状态，导致睡眠变浅，容易醒。年龄增长也是一个因素，50岁以上人群因为褪黑素分泌减少，睡眠结构发生变化，浅睡眠比例增高，夜间觉醒的可能性也是随之增加。另外是疾病因素，一些慢性疾病也与睡眠维持相关。高血压患者容易在凌晨2到4点因血压波动醒来，胃食管反流患者会因为夜间胃酸反流刺激食道而惊醒。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则会因为呼吸暂停缺氧中断睡眠，自己却未必察觉。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睡前使用电子产品，其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摄入咖啡因，白天小睡过长或是作息不规律，都会干扰自然的睡眠驱动力和生物钟，破坏睡眠的连续性。环境因素，不适宜的睡眠环境，如噪音干扰、光线影响、过高室温或是床具不适，也容易成为夜间觉醒的外部诱因。提醒大家，若每次醒来之后清醒时间超过30分钟，每周至少出现3次，连续1个月以上，则需要警惕病理性问题。那么半夜醒了如何快速入睡呢？醒来之后无法继续入睡，在睡眠上被称作是睡眠维持性失眠。美国医学信息网站健康线建议，如果你正在被这种类型的睡眠困扰，以下几种方法有助于改善。一是不要开灯或是看手机，明亮的光线会干扰身体产生褪黑素，提高清醒程度。二，不要紧盯着时间看，看时间会加重睡不着的焦虑感，如果醒来看到是凌晨4点，那么很可能会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反而会增加压力。一味地强调自己需要多少睡眠，也是不利于放松的。三，不要坐起来。夜间逐渐意识到自己醒来时，很多人想从床上坐起身。然而，平躺睡眠时心跳减缓，而坐起时心跳就会更快，大脑血流随之增加，让人变得更加警觉，甚至睡意全无。四，练习冥想或是尝试呼吸练习。这两种方法不仅有助于镇静大脑、诱导睡眠，而且能够分散对睡不着觉的注意力。可以使用一种名为478的呼吸法，即用鼻子吸气4秒钟，屏住呼吸7秒钟，然后用8秒钟把气通过嘴呼出，反复做几遍。最后就是要放松肌肉，闭上双眼，缓慢呼吸，把注意力集中在面部，放松每一块肌肉，接着把注意力转移到颈部以及肩膀，放松这两个部位的肌肉，从上到下，继续放松其他部位的肌肉。如果通过自我调整后，睡眠维持困难的情况仍持续，并已经明显影响到白天的精神状态、工作效率和情绪，建议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你记住了吗？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镇江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线出炉。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65%，航司优化航线提前布局，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今天2026镇江市区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第二批次分数线划定，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文化类567分，美术类545分，镇江重实女子中学为554分，毛以升中学为530分，镇江新湖高级中学为526分，镇江市珠芳高级中学为496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综合高中直普融通班为462分，镇江市丹徒高级中学韩语班为493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镇江分院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联办的5+2分段培养项目机电一体化技术衔接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投档最低分为525分，其中语数英总分为279分。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我市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控制线，文化类为420分，艺术类为400分。继续关注新闻，央视财经消息，商务部等多部门在本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关于公共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两份文件。在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深圳是优化汽车限购的城市之一，现在改变已开始出现。深圳7月30号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目前已经进入报名期，这些新购买的汽车将在未来6个月内陆续上牌，将直接带动汽车保险、金融贷款、汽车装饰、保养维修等业务的增长。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杭台高铁每天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 17.5 对增至目前的35对，实现翻倍增长。节假日客流高峰动态调整，最高开至 40.5 对。开通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全国属。

0: 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气候凉爽的内蒙古大草原是暑期避暑的热门选择，平均气温22度的清凉体验，让飞往海拉尔等地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施科表表示，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七月至八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都达到50%以上。面对今年暑期长线游与避暑游交织的旺盛市场需求，各大航空公司正积极优化航线网络，通过加密热门目的地航班、投入宽体机型等方式精准增加运力供给，全力保障旅客暑期出行需求。预订数据显示，七月份飞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7%，前往和静、若羌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0%。小众县城特色风光持续出圈。暑运前夕，针对这一出行趋势，各大航司提前布局，围绕西北草原游等热门主题，新开并加密多条旅游航线。目前这些避暑航线预订火爆，客租率表现亮眼。进入梅雨季，蚊虫数量和活跃度明显提升，不少市民常年使用的蚊香、电热蚊香液、杀虫喷雾等化学驱蚊产品，虽然见效快，但也给部分人群带来了困扰。面对市民的顾虑，疾控专家表示，正规生产的化学驱蚊产品在规范使用下是安全的，但对于特殊群体，物理灭蚊是更稳妥的选择。当物理灭蚊成为夏日优选，其背后的技术也在悄然迭代，尤其是在户外环境下，想要更加有效的灭蚊，就要靠硬核设备的精准出击。在杭州十字港公园，几台近一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静静矗立在绿化带旁，机器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嵌有一块实时显示捕蚊数量的电子屏，当天已捕杀蚊虫6000多只。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里木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央视财经消息，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接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双双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其中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度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3: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2: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4: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6: 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
4: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7: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佘子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会欣赏到一首非常美的小诗，它以荷花为表现对象，描写了江南采莲少女的劳动生活和青春的欢乐。
6: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晨，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采莲曲》，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莲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在公元748年夏天，王昌龄任龙标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初次与阿朵见面却是别有一番情趣。那时候王昌龄独自一人行走在龙标城外，在东西的河池看见了一幅绝美的画面，那就是看见酋长的公主蛮女阿朵在河池采莲唱歌的情景，写下了这首《采莲曲》。采莲少女的绿罗裙融入到甜甜荷叶中，仿佛融为一色，少女的脸庞掩映在盛开的莲花间，相互映照，混入莲池中不见了踪影。听到歌声四起才觉察到有人前来。这首诗写的是采莲少女，但诗中并不正面描写，而是用荷叶与罗裙一样绿，荷花与脸庞一样红，不见人影闻歌声等手法加以衬托描写，巧妙地将采莲少女的美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诗生动活泼，赋予诗情画意，饶有生活情趣。古诗前两句的描写让人感觉到这些采莲少女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后两句写的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难辨的感觉。前两句侧重于客观描写，后两句侧重于写主观感受，客观描写与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人花难辨、花人同美的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如果把这首诗看作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她们在这画面上出现，而是让她们夹杂在甜甜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晨，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0: 莲曲》唐·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妈妈，现在我们来读诗吧。
1: 好啊，妙妙，我们开始吧。
0: 《采莲曲》唐·王昌龄。
1: 《采莲曲》唐·王昌龄。
0: 荷叶罗裙一色裁，
1: 荷叶罗裙一色裁。
0: 芙蓉向脸两边开，
1: 芙蓉向脸两边开。
0: 乱入池中看不见，
1: 乱入池中看不见。
0: 闻歌始觉有人来，
1: 闻歌始觉有人来。
0: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0: 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1: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0: 阅读吧，少年。
2: 这一期《阅读吧，少年》，金波老师的作品《走进雨季》，蒙蒙细雨像透明的银针从天而降，又像璀璨的珍珠纷纷而落。它镶嵌着大地，滋润着万物，谱写着美妙的音符，绘画出一幅幅动人的风景。你喜欢雨季吗？来听这首作品朗诵《走进雨季》。
3: 大家好，我是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马俊瑶。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走进雨季》。走进雨季，金波。走进雨季，走进夏天，走进一个绿色的花园，走进绿荫，走进鸟声，走进一个快乐的摇篮，去倾听树林成长的梦，去铺一片浓浓的绿情，或共撑一把伞，走进雨季，把雨的音乐留在心中。请记下这一次童年之旅，珍藏起采撷的诗情画意，这里是我们探寻美的起点，也得到了最纯真的情谊。人人心中有一片最美的大自然，人人心中也有一个长大的童年。

绵绵细雨滋养了大地，使世间万物充满了生机。走进雨季，就像走进了一个绿色的花园，让我们沿着童年的足迹去探寻世界的美好。欢迎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接下来有请于子兰小朋友带来诗歌朗诵《妈妈和我》。
3: 妈妈和我，妈妈是大海，我是海鸟，在浪花里歌唱，歌声多么美妙。妈妈是大山，我是一棵小树，在山峰中成长，长得又快又高。妈妈是糖，叫一声心里很甜。妈妈是衣，想一想心里很暖。雨中妈妈是伞，海上妈妈是船。我是妈妈的小太阳，妈妈是我头顶的蓝天。谢谢大家。
2: 感谢幼儿园的小朋友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妈妈是朵向日葵，始终朝着我的方向舒展，把所有阳光都酿成笑脸。妈妈是棵苹果树，总是把最好的果实留给我，甚至愿意付出一切。妈妈是肥沃的土壤，温柔养育种子成长，无论开花与否，都被她的目光深情守望。人间温暖，星河滚烫，过去你扶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你夕阳漫步。你是我人生第一眼的世界，从此我成了你余生的全世界。接下来我们请出陈希玲小朋友带来朗诵作品《向妈妈告白》。
4: 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才20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生妈妈为理由向你索要一切，而你以一生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变成无所不能的女超人。可是妈妈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真的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请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妈妈我爱你。

0: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人类在不断进步，科技在不断发展，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发明了许许多多高科技的产品。今天啊，同学们带来了一只有魔法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呢？当你打开饭盒的时候，竟然惊奇地发现食物变成了会说话的动物。那你觉得第一个跟你打招呼的会是谁呢？你们又会聊些什么呢？
4: 大家好，我是文广远艺术基地的马俊瑶。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我的魔法午餐盒。刺啦，我刚掀开午餐饭盒，香肠突然扭成波浪形，变成了一只穿着格子围兜的腊肠犬。他叼着胡萝卜骨头，含糊地说：
5: 早啊，小纸人，今天是要玩捉黑鱼还是猜谜语？
4: 突然紫菜汤里扑棱棱飞出个海苔美人鱼，甩着裙带菜的头发喊道：快拦住番茄，快拦住番茄。只见饭盒角落里的番茄咕噜噜变成了红狐狸，翘着尾巴要往饭盒外逃。本狐才不要当汤拌番茄。我赶紧用勺子筑起围墙，挡住了番茄的逃跑之路。原来每个饭盒里都藏着会魔法的好朋友呀。
6: 大家好，我是文广小主持人张锦熙。

0: 我的魔法午餐盒。我打开饭盒，发现胡萝卜变成了可爱的小松鼠。它对我说，看，我不需要买被子，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哦。饭团变成了可爱的熊猫宝宝，它对我说，我最爱吃竹子了，你也要多吃蔬菜才能像我一样胖胖的。香蕉变成了长颈鹿，它对我说，多吃水果才能像我一样长得高高哦。
1: 解读文
2: 成长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为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就是他，还有风度啊。不过可惜啊，机缘不到，人家有事要先走了。
3: 电视剧《上海滩》中，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单手插兜叼着烟的形象英俊潇洒，吸引了冯晨晨，也吸引了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了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荧幕角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吸烟这件事儿也有了更加理性的认知，它不再跟潇洒有关，而是一种会对健康和他人安全造成双重伤害的行为。在这样的认知之下，越来越多人勇敢地站了出来，对公共场所吸烟行为说不。
0: 4月27号，一段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内一游客劝阻男子吸烟反被殴打的视频引发关注，随后相关词条冲上微博热搜。视频中，一名男性游客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劝阻另一男子吸烟时，遭对方掌掴拳打脚踢。小溪说法，劝阻吸烟反被打，控烟为何这么难，正在播出。
3: 4月底，上海迪士尼游客劝阻男子吸烟反被殴打一事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关注。有网友发视频介绍，在上海迪士尼小镇某餐厅门口，一名男子发现他人在非吸烟区抽烟，上前提醒劝阻，不料遭到了对方单方面暴力殴打。现场画面显示，打人者情绪十分激动，持续追踹拳打劝烟男子，现场场面混乱。有身穿迪士尼制服的工作人员试图进行劝阻，但无果。事发之后，被打男子张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讲述经过，并更新事情的进展，表示对方已经赔偿，双方达成和解。张先生还表示，不管怎么样，他以后会接着劝阻吸烟行为。目前相关帖子均已删除。4月27号上午，九派新闻联系上了张先生，他表示事后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软组织挫伤，没有大碍。当天晚上，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发布通报表示，4月26号17:45，浦东公安分局接报警称，深迪西路一个餐厅门口有人发生肢体冲突，民警迅速到场开展处置。经过调查，游客许某某，男34岁，在某餐厅室外区域吸烟时，张某，男24岁，上前对其进行劝阻。许某某因认为张某言辞过激，对张某实施殴打。经过送医检查，张某软组织挫伤，无大碍。根据双方均提出调解处理的意愿，经警方依法组织调解，许某某已向张某道歉和赔偿，双方已签订调解协议书。央广网记者就此事联系了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对方给出了书面回应，表示游客仅可在度假区内带有指定吸烟区标志的区域吸烟。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声明中表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始终致力于为所有游客及演职人员创造安全、健康、舒适的游玩与工作体验。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游客须知中明确规定，除指定吸烟区外，乐园或迪士尼小镇内禁止吸烟，包括烟草、电子烟或其他会产生烟雾的产品。游客仅可在度假区内带有指定吸烟区标志的区域吸烟。声明中提及，度假区内超过2800个禁烟标志张贴于各处，包括乐园、迪士尼小镇、心愿公园、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和玩具总动员酒店，涵盖园区各主要出入口、餐饮区、排队区、休息区等客流聚集处，通过清晰醒目的视觉提示，全方位提醒游客遵守控烟规定，切勿在非指定吸烟区吸烟，共同维护安全、健康而舒适的游玩环境。对于网友关心的劝阻者人身安全问题，度假区也给予了回应，所有游客在到访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之前，务必提前知晓各项游客须知，且在游玩过程中遵守游客须知和演职人员的指引，并尊重其他游客和演职人员。 如游客发现违反度假区游客须知的行为，可联系演职人员寻求协助。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还表示，度假区对于恶劣举止零容忍，若游客因恶劣举止而对其他游客和演职人员的安全造成影响，或有其他违反度假区游客须知的行为，我们可能会要求游客立即离开并上报公安机关，且可能禁止其未来再次入园。
0: 其实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因吸烟引发的纠纷并不仅此一例。记者注意到，2025年3月，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同样发生了一起因吸烟问题而引发争执的事件。那么事发地能否吸烟呢？普通市民有权阻止别人吸烟吗？消息说法劝阻吸烟反被打，控烟为何这么难，正在播出。
3: 4月27号，一段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内一游客劝阻男子吸烟反被殴打的视频引发关注。在上海迪士尼小镇某餐厅门口，一名男性游客因劝阻另一名男子吸烟，遭到了对方掌掴、拳打脚踢，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时，有身穿迪士尼制服的女性工作人员试图进行劝阻，但无果。最近因吸烟引发的纠纷冲上热搜的事件并不少见。4月24号，深圳一个公交站台也因劝阻吸烟引发了纠纷。一名女子用饮料泼灭烟头之后，双方发生了争执，闹到了警局。事件热度未消，迪士尼这一起暴力冲突又引爆了舆论。很多网友不解，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在公共场合的吸烟行为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先清楚公共场合能否吸烟，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5: 公共场合能否吸烟，我们得分情况来讨论。2011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了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也就是说，公共场合室内区域是全面禁止吸烟的，部分室外特定区域也禁止吸烟。这个具体规定呢，因为地区而有不同，比如北京、上海、河南、咸阳、安阳、赣州等多地都已经出台了地方控烟的法规，细化执行的标准。
3: 那么咱们江苏有针对性的控烟条例吗？孙律师介绍。
5: 咱们江苏省地方控烟工作主要依据的是2023年修订的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结合国家烟草专卖法以及地方的实践，也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控烟体系。比如我们爱国卫生条例第31条明确，教育、卫健、公安、交通、文广旅、体育等部门按职责分工监管各自领域公共场所的控烟。第33条、第56条规定，禁止吸烟场所包括像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室内外、中学及其他学校室内区域，违反者可处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场所管理单位未履职的可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虽然这一条例没有将校门外、餐厅、写字楼等场所纳入法定的禁烟区，但是鼓励了地方通过立法或者是管理来加强监管。比如咱们镇江，《镇江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办法》就明确规定了12类禁止吸烟的场所和部分控制吸烟的场所。
3: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事发地能否吸烟呢？上海浦东新区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其不属于禁烟区域。迪士尼小镇外部的露天公共场所有一个控烟相关倡议，由迪士尼小镇管理方现场做引导控烟宣传。那么游客可以在这个区域吸烟吗？孙律师介绍。
5: 我也了解了一下，根据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同时呢，上海积极倡导在室外不吸油烟，以免传播二手烟，吸烟要避开人群。根据媒体报道，今天这个事件当中的抽烟男子抽烟的地点虽然不是在室内，但游乐园相关区域是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而且还有很多未成年人，吸烟形成的二手烟会对周围的人群造成健康危害，卫生健康部门是支持游乐园等场所来开展控烟管理和劝阻的。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度假区在游客须知中是有明确规定的，除指定吸烟区域外，乐园或迪士尼小镇禁止吸烟，包括烟草、电子烟或其他产生烟雾的产品，游客仅可在度假区内带有指定吸烟区的标识的区域来吸烟。如果游客因为吸烟而对其他游客或演职人员造成的影响的，或者是有其他违反度假区游客须知的行为，园方是可以要求游客立即离开并上报公安机关的。
3: 近些年我们时常看到因劝阻吸烟引发的冲突，那么为何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行为屡见不鲜，且总是需要普通市民去劝阻吸烟的行为呢？孙律师认为，
5: 一方面，执法介入具有滞后性。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36条规定，可以对公共场所吸烟者进行处罚的主体通常是卫生行政部门，而非现场即可执法的警察。这种违法在现场，处罚在事后的机制，导致现场缺乏权威震慑，吸烟者往往抱有罚不到我的侥幸心理，对劝阻者置若罔闻，直至矛盾升级为治安案件。另一方面呢，管理方的安全保障义务形同虚设。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现实中，许多商场、餐厅管理方为了避免麻烦，往往采取和稀泥的态度，未设置明显的禁烟标识，或者没有及时介入，客观上呢，也加剧了劝阻者和吸烟者的直接的对抗。北京某网吧也因为没有有效的劝阻吸烟而被罚款5000元的案例，正是对管理方失职的警示。
0: 近段时间因劝阻吸烟而引发的矛盾冲突热度不减。4月24号下午，深圳光明区一女子在公交站劝阻吸烟男子，交涉中女子用手中饮品浇灭男子香烟，双方同样发生冲突。那么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室内场所，看到别人吸烟，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小溪说法劝阻吸烟反被打，控烟为何这么难，正在播出。
3: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劝阻吸烟引发冲突的前几天，还有一名女子在深圳一个公交站台阻止一名男子吸烟，双方发生了争执。女子用携带的果汁饮料泼向了男子持烟的右手，随后将一次性塑料果汁杯丢弃在了路面。男子见手部和裤子被泼湿，从地上捡起了这个饮料杯向女子投掷。这起劝烟事件同样闹得沸沸扬扬。4月25号晚上，联合调查组通报处理结果，吸烟男子被罚款，双方和解。很多人都想知道，劝阻吸烟这件小事为什么常常演变为冲突的导火索呢？打人者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介绍。
5: 我们来以迪士尼的这个事件为例啊，被劝阻者掌掴、拳打、脚踢的这种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1条的规定，构成了殴打他人。根据2025年修订2026年1月1号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1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如果伤情经过鉴定达到了轻伤2级以上，则涉嫌刑法第234条的故意伤害罪。不过呢，根据目前警方通报中披露的这种软组织挫伤的这个表述，大概率是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的，但是行政违法的性质是非常明确的。
3: 那么以今天迪士尼小镇的这个事件为例，既然行政违法性质明确，为何打人者没有被拘留呢？孙律师介绍。
5: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殴打他人一般处到5到10天的拘留，可并处200元至500元的罚款。但是同样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9条还规定，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经调解达成协议并且履行的，是不予处罚。也就是说，法律明确规定了，如果打人者主动赔偿，取得对方谅解，双方自愿和解，是可以依法从轻、减轻甚至不予处罚的。这是法律鼓励化解矛盾、修复关系的这么一种方式。
3: 那么调解的前提是什么呢？是所有类似案件都可以通过调解以及赔偿来免去行政处罚吗？孙律师介绍。
5: 显然是不可以的。调解结案的前提是情节较轻且双方自愿，如果行为性质恶劣、社会影响大，公安机关仍然可以依法处罚，调解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
3: 根据网络上传播的现场视频，遭到对方殴打的过程当中，被打的张先生没有还手。如果当时张先生还手了，是否会被认定为互殴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被认定为正当防卫呢？孙律师介绍。
5: 如果双方都有主动攻击的行为，是极有可能被认定为互殴的。但依据最高检还有公安部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应当区分防卫意图与斗殴意图。正当防卫的边界在于，一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二是防卫行为具有必要性与相当性，三是主观上出于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而非报复。如果对方已经停止攻击，或者是仅仅是语言冲突，此时还手一般不构成正当防卫。这个案件当中的张先生没有还手，客观上避免了被认定为互殴的风险。
3: 普通人在被别人殴打时选择还手，可能很难把握正当防卫的尺度。那么在面对公共场合有人吸烟的时候，想要维护自身权益和公共利益，既想劝阻又担心自身安全，该怎么做呢？孙律师建议，
5: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优先求助场所的管理方，比如说像餐厅、商场、景区这些经营者，他们是依法负有劝阻义务的，由工作人员来出面比自己直接劝阻呢更安全。其次，固定证据，通过拍照录像记录吸烟行为以及场所的禁烟标识，便于事后向12345或者是卫生健康部门来投诉。第三呢，尽量避免肢体接触，语言劝阻，保持安全距离，如果对方情绪激动立即撤离并且报警。
0: 最近据媒体报道，上海迪士尼一名游客劝阻男子吸烟时遭到对方掌掴拳打脚踢，虽然事后警方通报打人者已经道歉赔偿和解，但是这种暴力行为无异于给公共空间文明治理狠狠来了一巴掌。我们也想问，如果真的谁劝谁挨打，以后谁还敢站出来维护规则？消息说法，劝阻吸烟反被打，控烟为何这么难，正在播出。
3: 上海迪士尼乐园里，游客因劝阻吸烟反遭殴打，深圳公交站台上女子劝阻吸烟引发了口角之争。最近两起劝阻吸烟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在控烟已经成为了社会共识的今天，为何在相关条例约束之下，劝阻却常常面临压力呢？对此，半月谈发表评论，烟草的危害从来不是个人私事，而是关乎全民健康的公共议题。相比直接吸烟，吸入烟霾危害更大。烟霾作为二手烟与三手烟构成的复合污染，既包括吸烟者吸烟时吐出的主流烟雾和烟草燃烧散发的侧流烟雾，也涵盖了吸烟之后残留在衣物、墙壁、灰尘乃至皮肤、头发表面的颗粒物，以及这些颗粒物重新释放之后与环境其他污染物反应生成的二代污染物，兼具及时吸入与长期残留的双重危害。这种危害覆盖了全生命周期，涉及人体呼吸、循环、神经、免疫等多个系统，对儿童、孕妇、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伤害尤为突出。我国多地早已出台了严格的控烟条例，明确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违规吸烟可依法依规处罚，同时赋予了个人在禁烟场所劝阻吸烟的权利。但部分地区控烟条例的执行力度不够，甚至沦为了纸上谈兵。现实中，公共场所违规吸烟屡禁不止，多数人因怕引发冲突、投诉流程繁琐而选择隐忍退让，主动劝阻者时常会面临辱骂、肢体冲突等报复风险，维权成本远高于违规者的侵权成本。同时，部分场所管理方责任落实不到位，对违规吸烟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加之执法力度不足，处罚力度有限，进一步助长了违规吸烟者的侥幸心理。当守法者维权要冒风险，违法者却能低成本脱身，公共健康的红线便难以守住。守护公共健康，不能只让规则停留在纸面上，更不能让劝阻吸烟成为与吸烟者硬碰硬的较量。商场、景区、公交站台等重点区域要压实主体责任，规范设置禁烟标志，强化日常巡查劝阻，对失责缺位者严肃追责，强化形成吸烟危害他人的公德意识。相关部门要提高违规成本，加大惩罚力度，形成有力震慑，还要畅通维权渠道，简化举报流程，明确劝阻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法规保护，让公众敢于维权、便于维权、能够维权。公共空间无烟是文明的底线，更是健康红线。二手烟、三手烟的蔓延不仅侵蚀着公众的身体健康，也损害着社会文明风尚。莫让控烟条例停留在纸面上，也莫让公共健康权益沦为纸上权利。唯有强化制度执行，严格依法惩戒，凝聚全民意识，才能让烟霾远离公共空间，让文明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劝阻吸烟反被打，控烟为何这么难。本期节目综合半月谈、九派新闻、大河报、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

0: 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线出炉，南方主雨带明天起北台，多地高温在线，需注意防暑。 C909 商运10周年，累计交付186架，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今天2026年镇江市区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第二批次分数线划定，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文化类为567分，美术类为545分，镇江崇实女子中学为554分，芒以升中学为530分，镇江新湖高级中学为526分，镇江市珠芳高级中学为496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综合高中直普融通班为462分，镇江市丹徒高级中学韩语班为493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镇江分院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联办的5+2分段培养项目，机电一体化技术衔接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投档最低分为525分，其中语数英总分为279分。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我市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控制线，文化类为420分，艺术类为400分。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雨势较前期有所减弱。6月29号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需注意防范。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注意防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今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C909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2016年 ，C909投入商业运营，正式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多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此外，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业内人士介绍，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前往避暑

0: 圣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4.6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1.5倍，前往宁夏中卫增长了1.2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了50%以上。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最近，委内瑞拉短时间内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伤亡。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原工程师屈国胜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发生在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的边界位置，涉及中央山脉断层与博科诺圣塞巴斯蒂安埃尔皮拉尔断裂带，前者为安第斯山末段逆冲走滑断裂引发的7.2级地震。断裂走向为北东向，并向北东方向破裂，其后诱发博科诺圣塞巴斯蒂安埃尔皮拉尔断裂带近东西向走滑断裂破裂。初步震源机制显示，此次地震的矩阵级为 MW7.5， 为走滑型破裂，整体上为大型弧形构造的一部分。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是多云，其中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多云转阴22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为你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一个永远站在音乐浪潮潮头的女人，在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爵士蓝调的时候，她就已经把爵士蓝调摇滚元素玩转自如了。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有着非常鲜明的轻快的曲风，这是我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另外喜欢他也许是因为他和我的工作有关系。来听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是30多年前的作品，关不掉的收音机，选自黄韵玲1991年的专辑《平凡》。黄韵玲是中国台湾地区新音乐运动的一份子，她对于音乐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想法。也许是因为长期在欧美国家生活，她的音乐呢总是特别的活力，有潮流感十足，也给当时的中国台湾乐坛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每次听到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我总会想起自己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听着收音机入睡的情形。当时我就在想，自己将来是不是能够成为一名电台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放好听的歌跟大家聊天。现在我真的成了一名主持人，那么各位你呢，曾经有什么样的梦想，又实现了没有呢？关于梦想，关于成长，我想到了下面这首歌，李宗盛《爱的代价》。

李宗盛《爱的代价》。相比张艾嘉，我更加喜欢原作者李宗盛自己的演唱，也许是因为歌曲作者更加清楚地知道歌曲背后的故事吧。李宗盛是一个很喜欢用音乐说故事的人，这首歌四分半的时间，他说了一个长长的故事，一个关于成长、关于梦想的故事。而在李宗盛28岁那年，他自己也实现了他的理想，出了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时他一直唱不好节奏，于是录音师就说，小李，你要是唱不好，干脆就念吧。于是李宗盛就半唱半念，也形成了他独特的念白式的李宗盛式唱腔。梦想这回事儿啊，不管你有没有实现，它都是见证了我们最美好的青春的。而有些歌手，有些歌声，也在我们的青葱岁月里落下了深深的印记。上世纪90年代，一个男人带着一首深情款款的歌，让无数人为之疯狂。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于黎明。曾经的黎明是多少人心中的白马王子啊，又有多少人是和我一样忽略过他的唱功，忽略过他的演技，唯一记住的是他淡淡的笑容和眼神。如今黎明已经发福，眼角也有了皱纹，但是不变的是他依然温暖柔和的眼神。今天为你送上的是一些很温柔的歌，听听这些曾经深藏在我们记忆当中的声音，如果在某一个音符划过的瞬间你能会心一笑，我觉得也就足够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歌坛常青树费玉清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相思比梦》。

这是来自于歌坛公务员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有时候很感叹，时间对某些人真的是特别偏爱啊。比如费玉清，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嗓音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是那么的温润，还是那么的动听。今天我们说到了梦想，说到了成长，说到了过往。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好在我们还可以去回忆，去怀旧。而你要做的就是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再次旋转起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一生爱你千百回》。思念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心情的时间，让你的耳朵被好音乐包围。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所有曾经年轻正在老去却仍然相信的各位，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0: 1982年，罗大佑用一把吉他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是不是也改变了我们？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
0: 当年按下收录机播放键的少年，如今想必眼角也有了皱纹。可当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再次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或许他还是会想起隔壁班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灿烂的笑脸。光阴带走了青涩，却把记得留给了我们。我想如果记忆有声音，大概就是木吉他扫弦时那一声吧。就像风吹动老槐树，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化作一首悠远的歌。来听千千阙歌。

0: 1989年，陈慧娴把离别的万语千言唱成了一曲千千阙歌。那一年，很多人第一次明白，原来那句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是再见最体面的翻译。
1: 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0: 你有没有数过这一生要唱多少歌才能假装潇洒地挥完最后一次手？后来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古道，只是一个和往常同样的傍晚，而有人就这样留在了昨天。下面要把这首歌送给那些来不及拥抱的人，也送给所有在时光里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保重。齐秦，大约在冬季。

0: 齐秦，大约在冬季。那句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就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车票，字迹早就已经模糊了，但是却依旧被小心地揣在胸口。
1: 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
0: 那个时候一起躲雪的屋檐，如今可能早就已经不见了。愿所有大约在冬季的约定，即便迟到30年，也终会在一场雪里抵达。
1: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1985年，谭咏麟把“朋友”两个字唱得荡气回肠。当年在毕业晚会上哭着抱作一团的人，如今或许已经分散在不同的时区了。可是当第一句“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响起，我相信那些熟悉的名字依然会在你的眼前不断地浮现。
1: 繁星流动，
0: 虽然此刻我们也隔着电波，但是却把记忆调成了同一个频道。愿我们都能像歌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周华健，朋友。

0: 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2026年镇江市区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第二批次分数线划定，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文化类为567分，美术类为545分，镇江崇实女子中学为554分，盲以生中学为530分，镇江新湖高级中学为526分。镇江市珠芳高级中学为496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综合高中直普融通班为462分，镇江市丹徒高级中学韩语班为493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镇江分院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联办的5+2分段培养项目，机电一体化技术衔接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投档最低分为525分，其中语数英总分为279分。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我市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控制线，文化类为420分，艺术类为400分。继续关注新闻，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昨天，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抵蓉入驻成都基地。目前，成都基地已为健健康康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两只大熊猫将入驻星云馆。此前，成都基地已对该场馆进行专门优化升级，融入澳门文化元素，模拟自然栖息环境，配备完善的福利设施，为其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空间。最近，湖北宜昌的李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就在1个月前，李女士用手机浏览新闻，屏幕上突然跳出一个陌生网站链接。怀着好奇的心态，李女士点击链接，发现了一个名叫石油平台的网站。网站声称，在当前中东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投资石油期货可以赚大钱。想到自己每天看的国际新闻，李女士也认同石油是当下最热门、涨幅变化最大的产品这一观点。于是，她便将信将疑，在网站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在平台客服的指导下，李女士进行了一次操作，成功赚了300多元。不一会儿，对方就把钱转了过来。李女士更加相信，投资石油期货就是当下最快、最稳妥的致富之路。对方跟李女士说，给她通过内部渠道开个户，让李女士拿出10万元来炒期货。李女士彻底相信了导师，能够带她投资中东石油发财致富。于是，按照对方的指示，从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准备交给对方给自己开户。直到民警在快速路上将她拦下，她才如梦初醒。民警介绍，这个所谓的中东石油期货交易平台是一个虚假投资类诈骗的惯用模拟软件，看到的账户资金都是提前设定好的。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3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桩一鞋笑谈筋骨，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4: 这个楼中堂已经过世了好多个年头了，他的儿子呢，长子现如今是在朝为官，这算是不错，身为通政司大堂。但是呢，他的三儿子、四儿子，这两位啊不怎么样。三公子叫做楼本、楼玉亭，四公子叫做楼赞、楼色亭。三公子是个孝廉，四公子在监读书。其实呢，这也算是不错了。要身份呢也有身份，要地位呢也有地位了。但是这两位一直觉着自个儿不含糊，另外呢也因为啊家庭出身，自己老爹当年做了20多年的中堂，那是一品大员呢，我现在就是个孝廉啊，就在监读书，我这就能满足吗？那不行，我必须得中进士。会试考了几次没考中，其实没考中什么原因呢，要一般的呢认为自己努力不够呗，我再努力用功，再学再考。哎，不，这两位啊本来心态呢就不好，因为家庭出身是高高在上的，受了这个挫折之后心态发生变化了，拿现在话说呀，这叫愤青。哎，瞧什么都不顺眼了，瞧现在朝廷也觉着不对劲儿了，到处散布言论，说自从永乐皇帝篡位以后，明朝的天下就不成个天下了。其实呢，永乐皇帝把自己的侄子给赶下台了，自己当了皇帝，身为明成祖永乐大帝， 这在明朝呢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儿。你不管怎么说，他是从自己侄子手里头夺的皇位。不过呢，因为永乐皇的这业绩是比较不错的，也算是很有业绩的一代明君，所以呢后来呢人们就不提这茬了。哎，这两位现在变愤青了，对当时的朝政也不满，看什么什么不顺眼，就散布这种言论。这如果要是有人给举报了，举报到皇上那儿，那还了得吗？哎，这两位结交，也专门结交这种人。谁对时局不满，谁对朝廷有牢骚，哎，他愿意跟谁接近。谁无心功名，他觉着谁是世外高人。这不后来吗？宁王造反了。这两位啊心里头挺高兴，心里说话，嗨，该造反。这宁王做的就是成祖皇帝的事情，说是清君侧嘛，实际上呢他们俩也明白，这就是想争夺皇位。这两位啊心里头觉着解恨，谁叫你们不娶我中进士了，哼，活该。可是后来没多长时间，宁王败了，一败涂地。这两位呢还替宁王抱打不平呢，到处谈论，说宁王啊其实呢跟成祖皇帝是一样的，只不过成祖皇帝命好，夺得了江山，当了皇帝了，有了那么大的丰功伟绩，成神成圣了。因为宁王命不好，败了，被朝廷给抓了，现在就变成反贼了。嗨，人生有命，富贵在天呐。其实呢，我认为宁王挺有本事的。这两位这个论调，这久而久之，时间长了，就有人跟大公子讲了这事儿。哎呀，大公子可吓坏了，这在京城到处都是跟皇上能说上话的人呢，你知道哪位听了这个话以后跟皇上说了？这等于是造反的言论呢。皇上听着了，一追究起来，那我也得跟着受牵连，闹不好是互灭九族啊！哎呀，我这两个兄弟，这真是惹祸的母子呀！怎么办呢？劝劝不了。这两位是振振有词，你现在当然行了，你有官可做，要身份有身份，要地位有地位。我们俩这是个啥呀？哎，一个是个小小的孝廉，一个只不过在监读书，有个什么用啊？我们这学问没有人识得，没有人拿我们当回事儿。嗨，现在朝廷啊就是不像话，现在朝廷就是不如洪武朝好，等等等等，振振有词。这大爷一看呢，算了，别劝了。越劝这两位啊越蹬鼻子上脸，你说想把他们怎么地，那是自己的亲兄弟，能怎么样啊？后来想来想去，干脆叫他们俩呀回到浙江湖州老家享清福去吧。那个地方天高皇帝远，你就是有点什么不当的言论也很难传到京城来，那能保险不少。跟两位商量，劝他们回乡吧。哎，这两位啊还真挺识劝的。 心里说话，在京城走到哪儿都是王公贵族，我们俩身份地位显示不出来，要是真回老家回湖州了，嗨，那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哪有几个大官儿？当地的父母官见着我们呢，也得恭敬三分。哎，对，回湖州去吧。这两位挺高兴，答应了，收拾收拾，带着从人坐船回湖州。走在路上啊，这两个人呢商议，哎，回湖州咱去看看姑父呗，咱姑父住在嘉兴，跟湖州也是紧挨着呀，离得不远儿，咱们呢绕个道去看看姑父。哎，对对对，哎呀，要说姑父那个人呢，那真是高人，你看南昌太守那么肥的一个缺，人家不干，那有多少人那都抢掉脑袋要抢这个肥缺，人家不干，这叫什么呀，看破红尘，跟那些世俗之见不一样，姑父就是个高人。嗯，我也是这么想，咱们呢跟姑父谈论谈论，这姑父一定有一些高见。嗯，对，上姑父家去，去瞧瞧姑父去。俩人呢很快商量定了，这又转到嘉兴去看瞿太守。瞿太守是他姑父，亲姑父。到这儿来了瞿太守呢，当然远接高迎，那瞿公孙呢自然也得恭恭敬敬陪着两位表叔在这儿呢住了几天。因为两位到这儿以后一听说瞿公孙居然也没去奔那个功名什么的，没干这个事儿，尤其听说在当地还是一介名士，这对瞿公孙也格外的亲近。瞿公孙呢把一些诗词也拿出来给表叔看，其实这两位呢论学问不怎么样，看诗词呢也就是糊里糊涂那么看，看完之后呢也甭管是好是不好，反正是满嘴的夸赞之词，尤其对瞿公孙不去求取功名这件事儿，这两位是大加赞赏。瞿公孙呢哪儿都好，唯有一件事儿，前文书呢咱也说过，他爷爷心里头是块心病。瞿公孙今年已经17岁了，到现在亲事没有着落，他爷爷着急呀。哎，把这事儿呢跟这两位内侄也说了，这娄三公子娄四公子点头答应，行行行，姑父，我们回到湖州以后有什么亲之近邻的知根知底的，我们给打听打听，如果有合适的咱们呢换过八字看看哪儿都合，然后呢就可以脱媒说亲了，这件事儿啊我们留心就是了。因为呢瞿太守交代的清楚，哎，只要是正派人家知根知底这就行了，穷点富点这都无关紧要。住了几天之后呢告辞回湖州，当然也是坐船走的。至于说瞿太守瞿公孙对他们如何客气，哎，如何相送，咱都不必细说。两个人呢坐船奔湖州，

0: 这一天呢，走到这么一个地方，是德清县管辖的地面。这个地方呢，叫新市镇呢，是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小镇店。走到这儿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这三公子、四公子跟船家一说，干脆把这船呢靠岸吧，泊船在这儿。我们呢上岸上，这不是有急事吗？买点酒肉，买点吃的，我们在船上喝点酒，今天晚上就住船上了，咱也不去住店了。哎，好嘞。船家把船靠了岸了，这就泊船在这儿。两个人呢叫手下人上岸到集市上去买点吃的，买点酒，在这船上喝着酒，等到深更半夜的时候收拾收拾睡下。第二天早晨起来，船家呢忙着做饭，三公子、四公子看看外边景色也不错，俩人啊挺有兴致的，咱们下船散散步去吧。两个人呢弃舟登岸，上了岸了，在岸上散步，看着周围的景致，看看这新市镇百姓的生活。哎呀，心里头也觉着心旷神怡。虽然对世事看不惯，可是看着老百姓的田园生活，他们觉着心情还挺舒畅的，心中的郁闷也开解了不少。哎，正走着呢，就见前面啊一个房角边儿转出一个人来。这人呢年岁呢不太大，大概顶多呀也就能有20来岁，是一个普通百姓的打扮，直奔两位公子就来了。到两位公子近前是跪倒磕头。哎呀，二位公子，是你们呐。哎呀，我在那边我瞧着就眼熟，看着像你们。哎呀，二位公子，给您磕头了，给您磕头了，棒棒棒磕头。三公子、四公子看看这个小伙子，俩人呢互相看了一眼，都不认识这小伙子是谁。哎，小伙子，你是何许人也？怎么认识我们俩？哎呦，两位公子啊，你们怎么不认识小人了？想不起来了，你是谁呀？嗨，您想一想，那个我爹是给老太保看坟的，看祖坟的，叫邹吉甫啊。我是他的儿子，我叫邹三儿。你想一想，想起来没有？想起来，想起来，想起来。呵，这好多年不见啊，你这也长高了，也长大了，变了模样了。你爹挺好，我爹挺好。哎，看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嗨，别提了，这么回事儿。我们呢，一直不是给您老人家家里头的祖坟在那儿看坟照看着吗？后来这年头多了，我们这日子也过得也不错，也是多亏了娄老爷您家对我们的照顾。后来呢又置办了点田地，后来感觉呀，看坟这个地方这老房子，我们家人口越来越多，住不下了。后来呢我们就在东村又买了房子了，那老房子呢就留给老叔他们家住了，我们家呀就搬到东村去住。后来过了些年，我们哥几个兄弟姐妹也都长大了，该娶媳妇儿也都娶媳妇儿了，这么一来 东村的房子也有点住不开了，那也就只够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他们住的了。小人有个姐姐呀，就嫁在了新市镇这儿，这个地方就叫新市镇呢。后来我那姐夫短命得病去世了，就我姐姐操持这个家。一瞧我们家这种情况，我姐姐就把我爹我娘加上我都接到这儿来住了。哎，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两位公子了。两位公子，既然到这儿来了，到家里头坐坐呗。哎呀，这两位互相看一看，心里说话，没想到这邹吉甫可是比较可靠的家人，如果不可靠的话，自家的祖坟也不会交给他照看。两个人一看这邹三儿这么热情，就要到家去坐坐。那当然，他们现在呢住在新市镇邹三儿他姐姐家，那肯定邹吉甫和邹吉甫老伴也住在这儿了。这哥俩想一想，这么多年没见这邹吉甫邹老头了，还真就想看看这老头，这就点头答应了。其实呢，心里头也明白，到这儿来能说来坐一会儿就走吗？人家肯定安排饭。其实呢，这个邹吉甫是娄府的可靠家人，给娄府照看祖坟。那有娄府啊这边照应着，娄家的老爷虽然现在故去了，那当初也是中堂一品大员，你想给他家看祖坟，当地的地方官对这邹吉甫也是高看一眼呢，那当地的乡绅对他们呢也是照顾，日子过得还不错。其实呢，这哥俩也知道，他们管我们一顿饭那还是绰绰有余呀。所以呢，哥俩呀安排下人去给船家送信儿，说呢我们呢遇着熟人了，我们到他家坐坐，晚点儿上船。下人呢去告诉去了，邹三儿领着两位公子奔自家去，离得不远儿。哎，到这儿来这么一看，呵，好几间小矮房子，邹三儿领着两位公子进院到家，见到了邹吉甫，没想到却引出了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这几天王美丽有点感冒，于是到诊所输液，输液的时候呢一直玩手机，眼看快输完了，护士走了过来，突然问了一句，
11: 拍照了吗？拍了我可就要拔针了哦。
10: 老王昨天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看着老婆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倍儿有成就感。
6: 老婆一边吃一边夸说，老公啊，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
10: 儿子也想奉承老王几句啊，一时又想不出来什么词儿，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爸，你要是死了，我跟我妈怎么办呢？
6: 上初中的时候，老妈问大头，儿子啊，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
10: 没有。
6: 老妈接着问，你这次英语考多少分啊？
10: 46。
6: 那他呢？
10: 93。
6: 有一天，铁柱媳妇儿向他抱怨说，老公，我们都好久没出去旅游了，这次我想去国外，去泰国怎么样啊？
10: 去泰国干嘛呀？你想玩啥买啥呀？咱国内不都有吗？
6: 我就是想去嘛，就算不买东西，呼吸一下国外的新鲜空气也好呀。
10: 听到这里，铁柱松了一口气。哦，那要是这样，那就不用出国就能呼吸到国外的新鲜空气了吗？天气预报说了，一股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明天就要入境了，听见没有？西伯利亚比泰国还要远呢。
6: 大头下了班去路边的小饭馆吃完饭，要了一碗8块钱的拌面，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小块化纤的麻布。
10: 老板，我花8块钱吃饭， 怎么会在你们的碗里吃出了一块化纤抹布啊？
6: 听了大头的话，老板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朋友，才花8块钱，你还想吃出来天鹅绒的吗？
10: 今天大头去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发现这袋子没有以前厚实了，就对收银员说，这袋子结实吗？
6: 放心吧先生，这可是可降解的环保袋，不用埋土里边，风吹日晒都能降解。
10: 结果结完账还没有出超市门口，这袋子就坏了，零食饮料撒一地，大头当时就懵了。这时候呢，身后的收银员就说了一句，
6: 我就说这袋子降解得快吧。
10: 几年前王美丽第一次体验高铁，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呢，买了一杯奶茶。
8: 接下来她检票进站，负责安检的小姐姐对她说，奶茶喝一口。
10: 王美丽看了看她，很不情愿地把奶茶吸管放到了小姐姐的嘴边说，就一小口啊，不准多喝，我还要喝呢。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老王在医院做了个手术，医生对他说，手术后啊，你只能吃流食了，明白了吧？
6: 老王一听开心地说，哇，那真是太好了，我平时最喜欢吃流食了。
10: 那你一般都吃什么流食呢？我听听。
6: 二锅头、老白干，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
10: 大头去水果店买水果，可他尝了半天什么都没买。
8: 这个时候他又拿起了一个樱桃问老板，这樱桃酸吗？
10: 老板看出他爱占小便宜的这点心思，赶紧回答，这个你放心，一点都不酸。
6: 那我能尝一个吗？
10: 不行，不过我可以吃一个让你看看我的表情。阿豪过年回家，火车票很难买，阿豪在售票窗口排了好长时间队伍，终于轮到他了。你好，有挨着的两张硬座吗？
6: 没有。
10: 阿豪很不甘心，接着问，那您好，请问有站票吗？
6: 哦，站票还有。
10: 好的，那给我打两张挨着的站票吧。这一天，老王和媳妇儿吵架，正当两个人面红耳赤的时候，发现儿子在一旁手舞足蹈，显得特别高兴。于是儿子的举动老王很不理解，我们吵架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呢？
12: 当然高兴啦，咱们家又要买新电脑啦。
10: 借着开放二胎的春风，老王媳妇儿又成功怀上了，怕儿子一时接受不了，媳妇儿派老王去探探口风。儿子，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哦，老爸，什么好消息？快说快说。
10: 老王一本正经地跟儿子说，你将要多个弟弟啦。
8: 儿子听完之后看了看四周，表情凝重地凑到老王的耳边小声说道，那这事儿妈妈知道吗？
10: 酒桌上，老板突然问铁柱，小伙子能吃苦吗？
8: 以铁柱对老板的深入了解，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赶忙点头，
10: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老板，什么苦没吃过呀，有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吧。
8: 老板满意的点点头，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苦瓜说，
10: 这一桌子菜啊，就他剩的最多，不要浪费嘛，吃了吧。
8: 学校附近有一位卖烤红薯的师傅，生意异常火爆，同学们跟他混得很熟。有一次，老王的儿子小王因为作业忘了给家长签字，来找卖红薯的师傅，
12: 叔叔叔叔，你就帮我签个字吧，我买你一块红薯。
10: 其他同学知道了之后呢，也都跑来找他帮忙签字。签完字之后，同学们都会买个烤红薯表示感谢。
8: 知道这件事的同学那是越来越多，有一天竟然有十几个同学排着队找他帮忙签字，场面特别壮观。刚巧一位来学校做报告兼卖书的作家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感慨说，
13: 哎，现在这竞争啊真激烈，连卖烤红薯的都烤起签售来了。
9: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小外甥女儿给铁柱打来电话，哭着说，舅舅舅舅，我爸妈又打架了。
10: 铁柱很生气，在电话中训斥妹妹妹夫，夫妻之间要互相忍让，你们闹矛盾那孩子多可怜呢。然后铁柱又安慰外甥女说，不要怕啊，你爸妈保证以后不会打架了。
6: 嗯，好的舅舅，可是你借我们家的钱赶紧还吧，这样我爸爸妈妈就不会再打架了。
10: 期末考试，大头和班里的学霸商量好传递答案，走出考场之后，大头一脸得意地问同学，哥们儿，答案为啥少一个呀？最后一题是不是连你自己都不会做呀？不过没关系，咱也不差这一道题，对吧？
9: 这个时候只见学霸一脸淡定地回了一句，哦，第一道题我不会。
10: 大头第一次做菜，做的是炒鸡蛋，看着老妈夹了一筷子的鸡蛋放到嘴里，他满怀期待地问着妈妈，味道怎么样啊？
6: 嗯，你这盘盐吧炒得真不错，还有那么一点鸡蛋味呢。
10: 王美丽很注重个人的形象，尤其是体重，
6: 为了鞭策自己减肥，他坚持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还填入 Excel 表格，生成一个走势图。
10: 有一天，同事经过王美丽的工位，只见她走过去，又若有所思地退了回来。
6: 美丽，那个，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买的这是哪只股票啊？30天大阳线也太厉害了。
9: 阿贵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大家建了一个班级群，想把当初班里所有的同学拉进来。因为初中毕业已经10几年了，大家都想不起当时班里有多少人。我记得是56人吧？
10: 不对，没那么多，应该50人左右。
9: 正当大家都在冥思苦想的时候，阿贵说了一句，54人，我非常确定。我曾经在1年时间当中包揽了倒数第一、第54名。
10: 这次大家一致通过，毕竟这个数字太权威了。
9: 老王的儿子小王，他的作业吧一向都是错误百出，这一次老师惊奇地发现他的作业竟然全做对了，于是呢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10: 小王，这次你作业全做对了， 是不是又找你爸爸帮你写的？
6: 没有，老师，昨天我爸爸太忙了，所以只好由我亲自来写了。
10: 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铁柱玩游戏全部都是在电脑上，老婆非常不满，三令五申要铁柱把游戏删除。于是铁柱当着老婆的面就把桌面快捷方式给删除了。
9: 老婆看到之后大怒，哈，铁柱，你当我真的不懂电脑吗？这样根本没有删除。说着就夺过了鼠标。
10: 铁柱吓得心里突突乱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只见老婆熟练地打开回收站，选择了清空，然后一脸得意地走了。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上班以后，老王一脸倦怠，到办公室坐下就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同事见他不怎么高兴，就关切地问了一句，哎，老王哪不舒服呀？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10: 哎，昨天晚上没睡好啊，隔壁深更半夜的还在打孩子呢。
9: 瞎操心，人家打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
10: 这个时候老王抽了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他们家呀有俩孩子，不知道他打的是哪一个呀。结婚之后呢，铁柱发现早上老婆偶尔帮他挤牙膏，但日子不固定。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就问了一句，亲爱的，你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帮我挤牙膏的呢？
6: 哦，有的时候我挤多了掉到了洗手池里，可是觉得可惜，就用你的牙刷刮起来了。
10: 期中考试，小王的成绩啊异乎寻常的好，老师让他讲讲学习经验，小王扭扭捏捏地说，其实真的没什么。
9: 老师呢以为是小王太谦虚，就说了，好啦，你就别客气了，赶紧给大家讲讲吧。
10: 小王没办法，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的办法就是抓紧时间看书。
9: 老师一听，果然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啊，赶紧提示说，那个小王，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具体一点啊，可操作性强一点，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
10: 就是考试的时候趁老师不注意抓紧时间看书。
6: 吃完饭看电视，老婆对铁柱说，老公帮我去洗个苹果，削好皮儿给我吃。
10: 铁柱正专心打游戏，霸气地说道，不去。
9: 老婆默默地走到铁柱身边，你敢不听我的话吗？
10: 我又不是声控的，你喊一声我就得去啊。
9: 老婆啪的就是一巴掌，铁柱赶紧起身，
10: 都说了我不是声控的，我是触屏的。老王喝多了，在酒店门口叫住了一辆车，把我先拉到酒店去。
6: 先生，您不是正在酒店门口吗？
10: 老王睁大了眼睛看看四周，从怀里掏出20块钱给司机说道，我警告你啊，下次你不能开这么快了啊。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6: 我是马珍珠。
8: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9: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

人居环境品质。2026年镇江市区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第二批次分数线划定。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明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3到30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随着夏季工作全部结束，我市农田全面进入夏季管护阶段。记者李雨桐、张学明报道。今年我市夏收夏种压榨推进高效衔接，小麦收成实现量质齐升，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5: 全市油菜、小麦已于6月6日前收购完毕，小麦生产呈现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三增好势头，此次最高亩产达635.7公斤，且籽粒品质较去年明显更优。
4: 夏种期间，我市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装备，优化跨区作业服务，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选用优良稻种，规范栽插标准，严把苗期生产质量。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5: 截至6月26日，水稻栽插基本结束，机插秧、侧身施肥、硬盘微喷育秧等绿色高产技术广泛应用，技术到位率持续提升，为秋粮丰产夯实根基。
4: 当前全市已经全面转入田间管护阶段，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广大农户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早落实关键田管措施，切实做好移种就管。下管阶段需根据田块栽种时间、作物生长长势，强化分类，精准管理，通过科学水肥调控，促进秧苗早生快发，构建高质量群体结构。同时要科学选用除草剂，及时开展除草防虫等苗期管护，夯实秋粮稳产丰收基础。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今天丹阳市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决定接受

0: 宋飞雄同志辞去丹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陈秋明同志为丹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今年五月起，我市启动山边、水边、路边三边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并同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镇江依山而立，62座重点一级山体连绵错落，绿意绵延。本次山边环境整治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重点围绕整治环境卫生，加强设施保洁，实施造林绿化，治理违法行为，夯实安全基础五大任务。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完成山边环境整治约2600亩，清理各类山体垃圾240吨，除置入侵植物约100亩。水边整治由市水利局牵头，以河湖整治为抓手，围绕水面与岸线保洁、排污口与违建整治、健全河道长效管护机制三大任务。针对全市4000多条河道水库开展常态化清污护岸行动，整治中市住建局完成120条水体水质检测，对重点河道实行每天2次巡查保洁，市交通运输局完成62公里干线航道边坡综合整治，逐项整改码头设施破损、污水入江等隐患。路边整治分为国省干线、城市道路两大板块，统筹推进路面修复、环卫保洁、秩序规范、广告整洁整治、绿化管护五大提升行动。围绕国省干线干道全域提质工作，交通部门实施继346智慧大道及建新路段提质改造工程，完成路面灌缝10000多米，修补坑槽3000多平方米，道路通行条件持续优化。在城市道路整治中，城管部门依托智慧城管平台，构建日常巡查加网格管控加智慧监管治理体系。目前已经累计整改围墙破损、店面外溢、占道经营、违规建设等问题240多件。今年以来，市发改委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帮扶融合发展新路径，依托苏超镇江主场赛事，邀请西藏达孜区、湖北秭归县等对口协作地区球迷代表来到我市，同步开展农产农特产品展销、文体交流等活动。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在苏超镇江队对苏州队的比赛赛场之外，我市对口协作地区农展品展位吸引了众多球迷驻足。镇江市民刘女士
1: 正好碰到这边秭归县的这个陈芝，当时就被他的这个香气给吸引住了，然后迫不及待的去选了一杯。这个刚才听老板也说了，这个秭归县是4季都产橙子的，品质也非常好，味泽也非常鲜甜。
0: 除了秭归脐橙，展位汇聚了来自雪域高原的牦牛肉干、藏红花、青稞制品，来自辽西的朝阳小米、大枣、杂粮等特色产品。西藏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负责人沈燕：
2: 我们今天带了西藏的矿泉水，还有我们的牦牛肉干、藏香，还有我们的牦牛奶制品，带了很多产品过来的，现在差不多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0: 据统计，本次展销活动累计吸引近1000人次参观选购，还促成多笔后续采购意向。下一步，市发改委将继续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帮扶多元化协作模式，持续放大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近，纪念赛珍珠诞辰134周年文化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汇聚海内外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以学术研讨、文化展演、成果交流为载体，追忆这位以文学架设东西文明桥梁的杰出女性。记者王南飞报道。本次活动聚焦赛珍珠人文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主题，搭建学术交流平台。6位资深专家学者立足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人生经历、文化价值展开深度研讨。宿州市赛珍珠研究会会长张艳玲：
3: 自从从事赛珍珠研究以来，几乎每年都要来到镇江，每次都有新的不同的感悟。国内赛珍珠研究会是第一个成立的，赛珍珠故居 也是第一个开发利用和保护起来的，赛珍珠纪念馆也是国内第一个。应该说赛珍珠研究在镇江不仅是落地，而且推向了全国。
0: 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会长卢章平，
4: 安徽宿州也是赛珍珠创作大地的素材的原乡，我们在那呢还要举办赛珍珠影链展和赛珍珠主题的游品展，使赛珍珠连接了两地，我们也一定会把赛珍珠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0: 作为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部分，长江的记忆、大地、希望的田野忆赛珍珠音乐舞蹈诗句在我市上演，剧目以艺术为载体，回溯赛珍珠与镇江的深厚羁绊。美中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长董荣灿，
5: 在美国生活了40年，当我走在他徘徊过的长江码头边的时候，我的情怀、我的情感也深深爱上了这位镇江人民的女儿。我就想用艺术的形式，她的文化乡愁带回到我们今天的舞台，我们也走进她的灵魂世界和她对话。我觉得对赛珍珠越研究情感就越深。
0: 今天中午，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镇江市区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第二批次分数线，其中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文化类为567分，美术类为545分，镇江重实女子中学为554分，芒以升中学为530分，镇江新湖高级中学为526分，镇江市珠芳高级中学为496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综合高中直普融通班为462分，镇江市丹徒高级中学韩语班为493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联办的5+2分段培养项目，机电一体化技术衔接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投档，最低分为525分，其中语数英总分为279分。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在接到高中学校报到通知后，请于6月30号上午9点到7月1号上午11点，凭准考证和分数条直接到录取学校办理报到入学手续，逾期未报到者将视作放弃录取。同时，市教育局还发布了2026年我市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控制线，文化类为420分，艺术类为400分。今天，句容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句容市2026年高一新生第二批招生公告。根据公告，句容市第三中学预录取分数线为539分，句容市实验高级中学预录取分数线为490分，江苏省句容中等专业学校直普融通班预录取分数线为431分，句容碧桂园学校预录取分数线为400分。丹阳市教育局今天发布吕书香中学、马向伯高级中学、正则高级中学2026年新高一录取分数线为541分，尔陵高级中学录取分数线为500分，江苏省丹阳中等专业学校直普融通综合高中班录取分数线为467分。2026年丹徒区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第二批次分数线也已经划定，丹徒高级中学477分，丹徒高级中学韩语班420分，镇江重实女子中学562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联办的5+2分段培养项目，机电一体化技术衔接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539分。昨天，我市人社部门组织召开2026年度首场职称评审会。本次评审涵盖农业工程、林业工程、乡土人才等6个专业，共计95名人员参加评审。其中，申报中级职称91人，初级职称4人。本次评审历经材料审核、面试答辩、专家综合评审等考评环节，各项工作顺利完成。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电镀行业作为工业经济重要配套产业，生产废水成分复杂，治理标准严苛，是水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管控的重点领域。去年位于镇江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内的华科环保电镀专业区启动改造工程，通过硬件升级、管网重构，全方位提升废水治理能力。来听通旋蔡浩记者周恒的报道。
6: 2007年，镇江华科环保电镀专业区正式投运，是国内首批实现电镀废水分类收集、分置处理、集中排放的专业电镀园区。园区负责人陈红叶介绍，随着生态环保标准持续提升，园区原有地下埋设废水管道出现隐患排查难、环境风险防控压力大等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去年园区决定启动电镀废水集中收集、民管化改造重点工程。
7: 这个项目呢，总投资1600万，计划呢，总共是呢12个月，于2025年的8月份开始实施，目前已经基本完工，计划呢在今年的8月份呢能够投入运营。这个项目呢，主要工作量呢包括，建设这个1656米的这么一个高架管廊，铺设约2万米的UPVC 化工级的这个废水收集管道。新建多座废水的收集检测平台，监测平台，包括还有视频的监控平台、应急系统等等。
6: 工程将传统地埋管道全面改为地面高架民管架设，实现废水输送可视化、可溯源、易维护。通过细化企业排水分类收集、分置分流，精准匹配不同品类电镀废水处理工艺。今后园区将构建起分类收集、专管输送、在线监测、应急兜底的全链条治理体系。
7: 管道架高以后，可以呢第一时间发现管道可能存在的这个破损泄漏，第一时间发现，同时呢能第一时间去维修维护，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在这次民管化过程中呢，我们进一步的细化企业的分水，将原来7路变为9路，同时呢预留2路废水，这样子呢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这个电镀废水这个处理的这么一个稳定性和经济性。
0: 最近南山风景区组织开展安全综合演练，通过无人机灭火弹抛投、急救培训等环节，提升景区应急处置能力和职工安全技能。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8: 演练现场，在景区工作人员的操作下，一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经过方位调整后，机身挂载的灭火弹被精准投放至起火区域，成功完成火灾初期的灭火任务。南山景区保卫科科员万珍介绍，景区核心区域面积达到3.67平方公里，是市区面积最大的旅游景区。由于山间野道、悬崖峭壁较多，部分区域人员难以快速抵达。
9: 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悬崖峭壁上面发生了火情的话，初期火灾的话，我们无人机可以相对于人类的话，它难以攀登到达的地方，可以携带灭火弹，对初期火灾位置进行抛投。
8: 随后，来自市红十字会的专业讲师围绕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开展培训，参训人员通过模拟游客突发心脏骤停场景，学习判断意识状态，实施心肺复苏，使用 AED 设备等急救技能。南山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周玉芳：
10: 这些技能呢，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对于溺水的事件，在我们平时当中，我们觉得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进行控水，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方法。应该第一件事情是人工呼吸，然后再进行心肺复苏。
0: 下面请听关注时分。
11: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十分。
12: 句容市马岗村地处茅山山脉，周围群山环绕。曾经这里因为产业结构单一、交通基础设施薄弱，被列为经济薄弱村。2020年以来，在各方的帮扶下，马岗村发展以中药材和特色林果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并拓展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带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今天的关注时分，关注马埂村立足资源禀赋、谋发展、求创新的富民新村之路。

0: 2020年8月，镇江市万企联万村共走振兴路现场会在茅山风景区召开。会上，马埂村与镇江安徽商会签约，由镇江安徽商会出资260多万元，与马埂村共建中草药种植示范项目。随项目签约而来的，还有句容市交通运输局的资助。交通部门为马埂村重新修建了一条长约2公里的浮道上山，为项目推进奠定了基础。随后，马埂村又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牵头下，开展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全面翻新170多亩山地，用于白芷、芍药、叶干等中草药种植，其中白芷种植90多亩。2021年，马埂村中草药项目收入就达到了20万元。如今，马埂村已经建成200多亩疏林铺地中草药园，300多亩马尾松仿生药材园，并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合作，打造中草药示范园区，为中草药研学实践提供平台。同时，为了扩大经济效益，马埂村不断拓展产业链，推出中草药保健、养生等一系列加工产品，提高中草药经济附加值，形成自产、自加工、自销的经营模式。马埂村村民徐辉：
1: 我们与企业合作，对林地进行了改造，种植了300亩黄金与毛苍竹，产量大大提升，也带动了50名村民就业。就像我们这块黄金，它的年产值呢在5000公斤左右，在我们村民眼里啊，这块小黄金就是我们村民的真黄金。
0: 与此同时，马埂村还大力发展果品经济和苗木经济。记者在当地的桃园看到，眼下漫山遍野的桃树枝头缀满成熟的果实，农民们正忙着采摘装箱。马埂村果农刘林法：
2: 我们全村里都是家家户户都种的桃园，我们这个都是绿色产品，对吧？这个很自然。再一个，又哄着村民，还有口味又好。
0: 在全村普及桃树种植的基础上，当地种植户不断拓展品类，打造规模化、多元化的林果种植基地。马埂村华超农场负责人陈华超：
3: 水果面积有250亩，是吧？主要经营这个像桃类啊，对吧？李子类、这个枣类、梨，还有杨梅啊、蓝莓啊、无花果啊。从4月下旬就开始采，比方桑葚、覆盆子就开始上市了，一直到实施到11月中下旬。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有好几个不同品种上市，是吧？总共有120亩，总共有油桃类、有蟠桃类、有黄桃类，还有毛桃系列的，好吧？
0: 从单一桃树种植到多品种鲜果错峰成熟，这片山水之间的果园打破了采摘季短的局限，再加上毗邻茅山风景区的区位优势，乡村观光采摘逐渐成为当地新的增收路径。马埂村农户张建国：
2: 现在这个节假日啊，就是外地游客，包括来周边城市的游客，都组织家庭啊，就是说带着小孩啊过来采摘，体验一下采摘乐趣。
0: 过去，马埂村不少村民为了增加收入，都会选择外出务工。如今，连片发展的林果产业形成规模效应，持续为周边群众创造就业岗位，拓宽增收渠道，吸引了众多本地村民回村就业。马埂村华超农场负责人陈华超：
3: 这个我们大面积是种植的时候，我们修了这个工人要进行清园，蔬果也要请不少的工人，是吧？你要周边的，对不对？周边村民。
0: 马埂村网格员刘红：
4: 是我们马埂村嘛，山林地势比较多嘛，所以的话像林果业这一方面的话种的还是面积比较大的。像这些果园平时都要用工嘛，会一些周边的老百姓的话会稍微带动一些就业。
0: 告别传统单一的农耕模式，马埂村走上了多元产业融合的发展之路。记者了解到，眼下马埂村正在计划引进新的特色林果品种，不断提升果品品质。与此同时，将继续以中药材产业为媒介，发展中药材研学、露营等乡村旅游项目，推动种植加加工加康养旅游深度融合。以上就是今天的关注时分，由记者李雨桐、张学明采写。
5: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今天呢，一起听镇江，编辑李慧君、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植物激素和动物激素有什么区别？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植物生长调节剂是一种植物外源激素，具有调节和控制植物生长发育、提高产量、改善品质、促进早熟、延长保鲜期等功能。动物激素是由动物内分泌腺或内分泌细胞产生的活性物质，在动物体内对生理过程起调节作用。植物激素与动物激素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两个概念。激素在生物体中与各种细胞接触，但只有含特异性靶标蛋白的组织或细胞才能够识别它们，并与之产生相互作用。植物激素跟动物激素相比，无论是化学结构还是靶标蛋白都截然不同。就像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钥匙与锁不匹配，自然也就无法打开。因此，一般而言，植物激素无法在动物体内发挥动物激素的作用，动物激素也无法在植物体内发挥植物激素的作用，无法在种植业生产中应用。很多人担心使用过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果蔬的安全性。在国际上，迄今为止从未发生因植物生长调节剂残留而引起的食用安全事件。在我国，使用过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农产品对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安全的。一是因为与其他农药相比，植物生长调节剂虽然纳入农药范畴管理，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治病、防虫、除草的农药，其产品大多属于低危毒性，有些甚至因为几乎无毒而被列入不需要制定残留限制的豁免清单。二是由于植物生长调节剂用量微小，如过量使用反而起反作用，农民也不可能大量使用，因此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残留很低。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吃。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司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0: 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5: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8: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7: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9: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0: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1: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0: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2: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3: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4: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

0: 说到谁到谁结，全款及时转账。
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 85%。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3: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2: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3: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 79.63%。 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2: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4: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5: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7: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6: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8: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兰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9: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8: 这个夏天，兰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兰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0: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1: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2: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1: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六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3: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5: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4: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6: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14: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7: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5: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8: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0: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5: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 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0: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21: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8: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5: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5: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8: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5: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纪念赛珍珠诞辰134周年文化交流活动在我市举行，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65%。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赛珍珠研究会会长张艳玲。
1: 自从从事赛珍珠研究以来，几乎每年都要来到镇江，每次都有新的不同的感悟。国内赛珍珠研究会是第一个成立的，赛珍珠故居也是第一个开发利用和保护起来的，赛珍珠纪念馆也是国内第一个。应该说赛珍珠研究在镇江不仅是落地，而且推向了全国。
0: 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会长卢章平。
2: 安徽宿州也是赛珍珠创作大地的素材的原乡，我们在那呢还要举办赛珍珠影链展和赛珍珠主题的游品展，使赛珍珠连接了两地，我们也一定会把赛珍珠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0: 作为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部分，长江的记忆、大地、希望的田野一赛珍珠音乐舞蹈诗句在我市上演，剧目以艺术为载体，回溯赛珍珠与镇江的深厚羁绊。美中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长董荣灿。
3: 在美国生活了40年，当我走在他徘徊过的长江码头边的时候，我的情怀，我的情感也深深爱上了这位镇江人民的女儿。我就想用艺术的形式，她的文化乡愁带回到我们今天的舞台，我们也走进她的灵魂世界和她对话。我觉得对赛珍珠越研究，情感就越深。
0: 继续关注新闻。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示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月至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都达到50%以上。今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记者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且可溯源至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这为探索该地区人群扩散模式与遗传格局演变提供了新视角。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国际方面，记者27号自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多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 近万委内瑞拉。

0: 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至此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A 组墨西哥、南非 ；B 组瑞士、加拿大、波黑 ；C 组巴西、摩洛哥 ；D 组美国、澳大利亚、巴拉圭 ；E 组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 ；F 组荷兰、日本、瑞典。G 组比利时、埃及 ，H 组西班牙、佛得角 ，I 组法国、挪威、塞内加尔 ，J 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 ，K 组哥伦比亚、葡萄牙、刚果金 ，L 组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本届世界杯淘汰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启幕，首场比赛由南非队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胜者晋级，败者出局。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明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3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今天录音剪辑的61集。资源行政管理土地行政复议案二度开庭了。
2: 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下面核对当事人身份。上诉人、一审原告，包括你们出庭人员情况。

0: 报告审判长，上诉人丛海天，委托代理人滨海市红星律所陆明律师参加庭审。
1: 请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东方省人民政府报告出庭情况。
2: 报告审判长，东方省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李文祥省长，委托代理人滨海市大明律所张翰律师到庭。
1: 请保持肃静。
3: 陆明起身发言。
0: 我方请求法庭责令被上诉人东方省人民政府受理我的委托人丛海天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撤销东方省人民政府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承担诉讼费用。
3: 律师张翰陈述着。
2: 滨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安置拆迁补偿方案的通知侵犯了他的土地使用权和财产权，所以向省政府申请复议，省政府认为这一通知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因而驳回了他的复议。于是上诉人丛海天向法院对省政府提出了诉讼。我方认为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丛海天诉讼请求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3: 丛海天站起身来，紧张地看了看对面的李文祥。
4: 审判长，我能说两句吗？
1: 丛海天，在本法庭你有权利发表你的意见。
4: 谢谢审判长。我是个农民，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么个通知那么个规定，也不知道这个征地补偿标准呀、是怎么算出来的。我就知道一件事儿，咱们滨海啊要修高速公路，这修高速公路要通了呢，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这么大的好事儿咱就得支持是吧，不能因为我自个儿的地挡住高速公路向前发展，向前修路，影响了修路的大事儿，那大家会用手指头戳我脊梁骨的。在这点上您放心，我绝无不敌，你说是不是？我原来那个100多亩地啊，全种了好多苗木，每天啊我给他们浇水啊剪枝啊，看着他们一点一点的长成。我现在就盘算着，这要是长成了，要把这苗木卖了，我不但把这个土地租让金和这个雇劳力的钱，还有买苗木的这个本钱都刨出去呢，我还能赚点钱。现在呢我把地交了，按照国家这个规定啊，给我这补偿啊太少了，将将够本儿。您说我这人吃马喂的起早贪黑的，我是不是白忙活吗？今天省长您也在，您给评评，您说这公平吗？后来啊又赶上了咱们滨海市搞绿化，周边那个苗木啊都不够用，我当时就想啊，哎呦多好的机会，你说我这苗圃要在，我得挣多少钱。法官们，我心里不平衡啊，我损失太大了，你们替我舍身处地的想想啊，这事儿搁在谁身上谁能没意见呀、我就说这么多吧。
3: 法庭上张翰和陆明唇枪舌战的辩驳。
2: 审判长，我认为丛海天的发言犯了逻辑错误，滨海市人民政府的补偿方案并不是针对他一个人做出的，是经过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做出来的决策，实践证明是合理的。另外因为没有赚到钱，特别是事后市场上价格上涨，而据此认为自己损失巨大，产生心理不平衡，进而一再向法院提起诉讼。丛海天，你不觉得这有些荒唐？
0: 审判长，我反对，我反对对方律师对我的委托人进行指责。
1: 请被上。

0: 诉方注意措辞。
1: 沈班长，我的话说完了，谢谢。
0: 上诉人、被上诉人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李文祥举起了手。
3: 沈班长，我申请发言。
0: 同意。
3: 首先我要感谢上诉人丛海天，我们高速公路的施工建设事关滨海乃至我们东方省的发展，按照规划不可避免要征收大量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丛师傅对我们的补偿政策不满，但他还是给予了配合。正因为有了像他这样的广大群众的支持，我们的基础工程建设才能够大刀阔斧地进行，基础工程建设好了，我们才能够驶入快车道，我们的经济社会才能够又快又好地发展。
2: 白雪梅和欧阳春在会议室边看视频边议论。
4: 本来以为李省长是走过过场，现在看来不一样了。
5: 省政府的理由和证据都很充分，他们是很重视这个案子的。
2: 听着李文祥的话，丛海天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3: 丛师傅没有通过过激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刚才的那番话虽然有些逻辑上的错误，但我并不觉着荒唐。我觉着这是一个农民兄弟心头上的一笔账，如果没有对土地付出过心血，可能我们谁也不理解这笔账的算法。同理，政府制定政策也要算账，也要考虑方方面面。对于这笔账，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政府要面对的是广大群众，而每个人的想法和要求都不一样，所以政府制定政策考虑的是整体，这样就不可能是每一个人都100%的满意。
4: 这段话说得不错。
3: 但是我们能够做到依法行政。今天丛师傅和我来到这个法庭，就是体现了我们对法律的尊重。如果说以前在工作中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违了法，我们愿意接受法庭的裁决并依法纠正我们的错误。如果没有违法，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要时刻紧绷依法行政这根弦，无论你的出发点多么好，都不能以此为借口逾越了法律的红线。归根结底，我们要考虑老百姓的幸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2: 陪审席的卫副主任带头鼓起掌。
0: 请保持肃静，这里是法庭。本庭宣布法庭辩论结束，合议庭要进行合议，休庭后当庭宣判。
2: 休庭的间隙，丛海天找陆明商量着。
6: 陆律师，你觉得咱们这案子能不能赢？
7: 李省长，我能不能采访一下您？
8: 接下来就要宣判了，我之前和您说过，希望您做好心理准备。
3: 宗师傅，咱们聊聊。
6: 行。
3: 好，谢谢。
2: 李文祥亲切地和丛海天交谈着。不一会儿，庭审继续进行。
0: 现在宣判，全体起立。本院认为，滨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通知，仅是要求相关部门组织实施安置补偿方案，并未针对具体的相对人，因而，东方省人民政府经审查认为，滨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该通知对丛海天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丛海天的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作出驳回丛海天的复议申请的处理并无不当。一审作出驳回丛海天诉讼请求的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丛海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9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丛海天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现在必庭。
2: 庭审结束，欧阳春和白雪梅相视一笑。
4: 法官表现不错。
7: 这个案子本身也不复杂。
2: 走出法庭，陆明和丛海天聊着。
8: 罗师傅，
6: 哎，
8: 我有些好奇，中间休庭的时候，省长都和您聊什么了？
6: 哈，李省长跟我聊天来着，他问我有什么困难，以后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我一身能力，啥也不会，就回家当爸了。
8: 那省长怎么说？
6: 省长没怎么说，净点头了。我一会儿七句话八的也没说过整话，紧张啊，人家是省长啊。
8: 我看您的官司输了，还挺高兴的。
6: 哈，是，官司虽然输了，但是我服气。你想，两级法院都判政府没问题，咱能不服吗？是吧？特别是人李省长，你看人家态度，哎呀，跟我聊天，我这一老百姓，哎呀，没话说，没话说。谢谢你啊，
8: 你别客气。那，您先忙。我这还得换套衣服。
6: 哎，好，好。
2: 丛海天刚走，宁佳怡来了。
8: 啊，可以。
7: 这次的案子不能胜诉，你是不是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8: 我之前提醒过丛师傅，那还是要尊重个人意愿。
7: 行，咱们吃饭去吧。
8: 啊，不了，我想抓紧时间再去一趟无锡监狱。
7: 现在去？
8: 嗯，我想再和他好好谈一次。那我换衣服去了，早点回家啊。
2: 刑警队里，田大鹏收到了 DNA 检验报告。
9: 田队，王大力的 DNA 检验报告出来了，您看一下。去看守所。
2: 王大力被带进审讯室。
10: 王大力，
9: 哎，田队长，
10: 想的怎么样了？
9: 什么想的怎么样了？
10: 还不说吗？
9: 我不都交代了吗？我都交代了，交代了。
10: 何泰是不是你杀的？
9: 何泰真不是我杀的呀！我怎么可能杀何泰呢？我没有杀他的理由，您不能问捏造事实。您说在现场发现这个烟头上有指纹，您还说看监控呢。不就这么就说我杀了何泰呀、啊？这就是冤枉啊！这
10: 我们在何泰指甲缝的残留物里面提取到了你的 DNA 信息。
9: 什么 DNA 呀、啊？我不知道您说的什么，我不知道，这何泰真的不是我杀的。真的不是，我反正何泰不是我杀的，
10: 还不交代是吗？
9: 反正我没有杀何泰，我没有杀何泰。
10: 王大力，我告诉你，通过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链，即使你不承认。没关系，也依然可以证明你王大力就是杀害何泰的凶犯。
9: 我不承认，我没有杀何泰。
10: 王大力，我们也会将你的认罪态度如实的记录在案，将来会一起移送法庭，你就等着法官对你的公正审判吧。走。
2: 田大鹏刚要离开，王大力叫住了他。
9: 田队长，
2: 王大力无奈地低下头，回忆起最后一次与何泰在天台争论的情景。

0: 你还真准备出庭啊？人家陆律师已经说了，这事儿责任重大。
1: 如果我承担了的话，恐怕我这辈子当不了司马。
0: 没人让你白背吗？不是
2: 钱。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老韩他昨天突然电挂了，说钱不给了，你让我怎么办呢？
2: 王大林，现在别说那没用的，来点真的。
0: 你问问昨天老韩，我昨天跟他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我让他赶紧把钱给你，让你远走高飞。
2: 钱呢？
0: 我不是说话不算吗？我也是给他打工的，他不给钱，你难为我怎么办啊？我
2: 时间来得及，赶紧。
0: 何太，你逼人太甚。这些年，你拿志诚化工的钱，早来都有千八百万了。小韩现在是难处，你这个节骨眼跟他要钱，你这不是落井下石，你不是见利忘义吗？你
2: 说什么？
3: 我见利忘义？志诚化工厂哪笔好处费你没拿呀？别的不说，这次这么大的事儿，韩农给了50万，我分给你20万，我接下来要200万，你要在其中还要100万，你是无本的生意啊！
4: 我公司的人该看的看，该抓的抓，我现在公司业务也没了，回头高院一怕呀！
2: 我身上背负的东西，
4: 我一辈子我都卸不掉。我也是有老婆孩子，我可以不替我自己想，我得为他们想想。
0: 何太，这让老韩知道了，我背后拿他的钱，我以后怎么出去混呢？这，就算我求你了，还不行吗？
2: 你是得求我，你肯定不愿让我去开钱庄，可是我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呢？
3: 等这事儿一完，你一脚把我踹。回头你们再找这公司，再干那烟锅拔毛的事，是不是？
0: 你说话注意一点，别太过分了。我告诉你，当年要是没我，你能有今天吗？你
3: 行，我帮你，这钱你出吧。
2: 说什么？
3: 你出？
2: 我出？
3: 你要把这钱出了，我现在卷不快脚，赶紧躲走，等事儿平了我再出。如果你不出这钱，没关系，咱反正就到了法庭，我这张嘴可就没法。清水河那，咱俩的秘密协议，我可以交给他。但是还有一样事，
2: 凤凰山
3: 啊，那可是一个没有响的定时炸弹。
2: 不说了，
3: 去完蛋。
5: 当时王大力被逼无奈，他转念递给了何泰一根烟。

0: 你要是想我掏了，给你。咱们俩毕竟这么多年的交情，抽根烟，消消气儿。
1: 正当何泰转身趴在护栏上点烟的瞬间，怒火中烧的王大力一把把他推下了楼。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61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62集。田大鹏给戴着手铐的王大力喝了几口水。
2: 王大力，是不是把心里的事儿都说出来以后轻松多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说这人呀，如果心里藏着事儿，活着也很累，你说是不是，王大力？
1: 回到公安局，田大鹏直接来到了局长办公室。
3: 进来。
2: 总局，王大力招了，他不仅杀害了何泰，就连王玉芝的车祸也是他找人干的。
3: 大鹏，你不觉得奇怪吗？环保案是个大案，涉及的资金不少，可是王大力不过就是个马前卒，就算有问题，罪不至死，他为什么这么卖命？我怀疑其中另有隐情。
2: 孔局，其实我也有这个疑问。
3: 一定要查出背后的原因。
2: 我明白。

0: 张大年，到。有人探视你。狱警带着张大年来到探视室，陆明心情复杂地看着父亲。
1: 把你的情况和刘建业说了，他不太明白为什么你说自己没有犯罪。

0: 我是律师，有什么话可以和我谈。我看过当年的卷宗，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当年你真的没有做那件事？
1: 没有。
0: 你怎么证明？
1: 没有就是没有，我也无法证明。
0: 在当年的案发现场，你有没有见过徐敏的手机？
1: 没有。
0: 你仔细想想，如果真的有问题，我可以替你申诉。
1: 我知道，申诉需要新的证据。

0: 你说自己没有罪，如果你真的是被冤枉的，那被害人徐敏为什么会指认你？目击证人为什么也指认你？徐敏的钱包为什么在你身上？你为什么认罪？
1: 陆明眼眶湿润地望着张大年。
0: 如果你真的是被冤枉的，不管有没有新的证据，都要申诉。我可以替你申诉，只有通过申诉，才有可能还原真相，找到真正的罪犯，还你、你的家人一个公道。根据被害人徐敏的母亲讲，我认为在当年的案发现场应该有一部徐敏的手机，但是我查阅了卷宗，并没有这部手机的记录。这也是我现在能找到唯一的疑点。
2: 不会啊。

0: 当时他们问过我有没有看到徐敏的手机，我说没有。这卷宗里怎么会没这个记录呢？
1: 如果你同意，我可以替你申诉，不过你要亲口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2: 晚上，陆明来到搏击俱乐部练拳，宁佳怡站在一边心疼地看着他。

0: 杨仲华在办公室里埋头研究桌上的资料，白雪梅拎着饭盒进来了。
1: 老批评我不懂生活情绪，我还不得赶紧改正啊！
2: 你自己炒的？
1: 我现在觉得都来不及，自己炒买的。
2: 说嘛！快快快的
1: 呢！哎呀，忘了。
2: 哎呀，知足吧，知足常乐。你做实验苦闷的时候，孤单的时候，你就想想你媳妇儿曾经给你送过饭。
1: 行了，别啰嗦，赶紧吃，吃完了回家。
2: 知足，知足。
3: 张哥，那你今天你一会儿自己回吧，我爸妈还得同城。
1: 不行，你以为你还是小伙子呀？还通宵，身体受不了的。赶紧回家，明天早点过来。
3: 这两天啊，必须把这全部的粮食资料重新整理归档，做个明细。天津那边申请一个第三方机构，准备按照我的流程来生产我的产品。等对高法重审的时候，他们提供的生产证明，那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1: 不错。终于知道重视证据。
3: 我是不想因为我的原因再输官司，更何况这恐怕是最后一次证明我自己的机会了。
0: 陆明回到家，马不停蹄地准备申诉材料。第二天，陆明来到高院。
4: 你好。
5: 你好，我有一个案件要申诉，
4: 请出示您的证件。请到上诉窗口。
5: 好，谢谢。你好。
6: 你好。
5: 我对我父亲的案件有疑问，要向法院提起申诉。
6: 是一个什么案子？
5: 17年前的一个判决，我认为有问题。这是申诉材料，麻烦您交给院领导。
6: 请出示您的证件。
5: 稍等。

0: 田大鹏继续审问已经认罪的王大力。
1: 这个人心里要是藏着事儿啊，活着会特别累。
2: 田大长，您说的对，我现在呢，这心里边觉得轻松多了。
1: 凤凰山独立案和骗取制成化工废料这事儿构不成死罪啊，可是你为什么要杀人呢？
2: 田队长，真要说是为什么，为了一个人。
1: 谁？
2: 韩日成，韩总。
1: 说说吧。
2: 当年我走投无路，就是一个穷光蛋，赶上制成化工招工，我就去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招上了。打那以后我就认识了韩总，韩总那时候经常在车间里跟我们一起干活，工人们都很佩服他。有一次车间发生了泄漏，他在车间里组织我们抢修，没想到发生了爆炸，就在爆炸前我把他扑倒在了地上，就算救了他吧。打那以后韩总对我高看一眼，把我从车间调到了后勤做主管。韩总对我恩重如山，我想这一辈子就跟定他，让他好好干。后来制成化工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资金越来越多，从我手里边过的钱跟流水似的，我还是没抵住诱惑。我对不起韩总对我的信任。
1: 大力，我不想听你在这跟我忏悔，跟我说点实在的。
2: 清水河的事一曝光，制成化工就处于困境，韩总非常的难受。何太这个时候他威胁我要把凤凰山独立的事说出去，他要是说出去了，韩总无疑雪上加霜，那制成化工就彻底完了，我以后也没得再混了。而且要是让韩总知道我黑他钱的事儿，我也没有脸再见他了。说来说去还是自私吧。田队长，你是不是觉得我说这些事儿都挺可笑的吧？
0: 陈立栋来找白雪梅。
3: 请进。立栋啊，坐。
4: 白院长，有个案子需要向您请示一下。
3: 哪个案子？
4: 就是17年前的张大年案，现在他的儿子提出申诉，刚递交到立案庭。
3: 张大年的儿子陆明曾经找过我，要求阅卷。上次我去鹿溪监狱调研，也曾经问过监狱长马文革，他说张大年在监狱里的表现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一直认罪悔罪的态度不够积极，没有获得过减刑。
4: 这个案子您和我都是当时合议庭成员，我想想当时老院长朴正南作为审判长带着咱们开了几个会，审理的过程是非常严谨细致的，公安卷和检

0: 这个案件，我们都仔细的核对过，应该不会有问题。那他现在申诉的理由是什么？
1: 申诉材料里写的是，被害人徐敏的母亲曾经说过，案发之前，他们曾给徐敏打过电话，这就证明徐敏是有手机的。可是，在目前的卷宗中，没有任何关于手机的描述。
0: 申诉人希望法院能够申诉立案，联动公安和检察机关，启动重新调查。关于手机的描述，我也没有印象，公安卷中也没有。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物证的话，怎么会在案卷当中没有体现呢？难道是被办案人员忽略了？这个。
1: 不好说，
0: 陈厅长，那你的意见是？根据规定，张大年有权提出申诉，但是这个案子过去了这么多年，仅凭受害人母亲的一句话，难以形成关键的证据。
2: 那当年的通话记录还能不能找到呢？
3: 申诉人也说，17年前的通话记录无从查找。 再说，没有手机的物证，我认为这个申诉难以立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62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农田全面进入夏季管控阶段，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在数周后辞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记者今天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随着夏种工作全部结束，我市农田全面进入夏季管护阶段。记者李雨桐、张学明报道。今年我市夏收夏种压榨推进高效衔接，小麦收成实现量质提升，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4: 全市油菜、小麦已于6月6日前收割完毕，小麦生产呈现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三增好势头，此次最高亩产达635.7公斤，且籽粒品质较去年

0: 已经全面转入田间管护阶段，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广大农户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早落实关键田管措施，切实做好移种就管。下管阶段需根据田块栽种时间、作物生长长势，强化分类，精准管理，通过科学水肥调控，促进秧苗早生快发，构建高质量群体结构。同时要科学选用除草剂，及时开展除草防虫等苗期管护，夯实秋粮稳产丰收基础。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建材集团获悉，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此次三条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已于十月底荣入驻成都基地，目前成都基地已为健健康康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两只大熊猫将入驻星云馆。此前成都基地已对该场馆进行专门优化升级，融入澳门文化元素，模拟自然栖息环境，配备完善的福利设施，为其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空间。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韩国队在12个组的第三排名中跌出前八，无缘32强。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称，此次韩国队未能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令公众感到极为失望，对此深表歉意。我们将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李在明提到，这一结果显然是组织和人员方面的失误，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认真调查此次事件的具体情况，分析其原因，并制定完善措施。当地时间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这已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美可能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再起争端，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更多是一个原则性文件，双方就具体条款的执行并未形成共识，此次交锋将在进一步削弱美伊本就薄弱的互信，加深彼此对对方履约意愿的怀疑，给后续技术性谈判增添不确定性。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明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3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 留住绿

0: 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为你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一个永远站在音乐浪潮潮头的女人。在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爵士蓝调的时候，她就已经把爵士蓝调摇滚元素玩转自如了。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有着非常鲜明的轻快的曲风，这是我喜欢她的一个原因。另外喜欢她，也许是因为她和我的工作有关系。来听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是30多年前的作品，关不掉的收音机，选自黄韵玲1991年的专辑《平凡》。黄韵玲是中国台湾地区新音乐运动的一份子，她对于音乐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想法。也许是因为长期在欧美国家生活，她的音乐呢总是特别的活力，有潮流感十足，也给当时的中国台湾乐坛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每次听到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我总会想起自己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听着收音机入睡的情形。当时我就在想，自己将来是不是能够成为一名电台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放好听的歌跟大家聊天。现在我真的成了一名主持人，那么各位你呢，曾经有什么样的梦想，又实现了没有呢？关于梦想，关于成长，我想到了下面这首歌，李宗盛《爱的代价》。

自己的演唱，也许是因为歌曲作者更加清楚地知道歌曲背后的故事吧。李宗盛是一个很喜欢用音乐说故事的人，这首歌四分半的时间，他说了一个长长的故事，一个关于成长、关于梦想的故事。而在李宗盛28岁那年，他自己也实现了他的理想，出了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时他一直唱不好节奏，于是录音师就说，小李，你要是唱不好，干脆就念吧。于是李宗盛就半唱半念，也形成了他独特的念白式的李宗盛式唱腔。梦想这回事儿啊，不管你有没有实现，它都是见证了我们最美好的青春的。而有些歌手，有些歌声，也在我们的青葱岁月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上世纪90年代，一个男人带着一首深情款款的歌，让无数人为之疯狂。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曾是多少人心中的白马王子啊，又有多少人是和我一样忽略过他的唱功，忽略过他的演技，唯一记住的是他淡淡的笑容和眼神。如今黎明已经发福，眼角也有了皱纹，但是不变的是他依然温暖柔和的眼神。今天为你送上的是一些很温柔的歌，听听这些曾经深藏在我们记忆当中的声音，如果在某一个音符划过的瞬间你能会心一笑，我觉得也就足够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歌坛常青树费玉清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相思比梦长》。

来自于歌坛公园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有时候很感叹，时间对某些人真的是特别偏爱啊。比如费玉清，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嗓音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是那么的温润，还是那么的动听。今天我们说到了梦想，说到了成长，说到了过往。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好在我们还可以去回忆，去怀旧，而你要做的就是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再次旋转起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一生爱你千百回》。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心情的时间，让你的耳朵被好音乐包围。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所有曾经年轻正在老去却仍然相信的各位，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0: 1982年，罗大佑用一把吉他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是不是也改变了我们？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
0: 当年按下收录机播放键的少年，如今想必眼角也有了皱纹。可当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再次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或许他还是会想起隔壁班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灿烂的笑脸。光阴带走了青涩，却把记得留给了我们。我在年年的成长。我想如果记忆有声音，大概就是木吉他扫弦时那一声吧。就像风吹动老槐树，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化作一首悠远的歌。来听千千阙歌。

0: 1989年，陈慧娴把离别的万语千言唱成了一曲千千阙歌。那一年，很多人第一次明白，原来那句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是再见最体面的翻译。
1: 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0: 你有没有数过这一生要唱多少歌才能假装潇洒地挥完最后一次手？后来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古道，只是一个和往常同样的傍晚，而有人就这样留在了昨天。下面要把这首歌送给那些来不及拥抱的人，也送给所有在时光里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保重。齐秦，大约在冬季。

0: 其情大约在冬季。那句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就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车票，字迹早就已经模糊了，但是却依旧被小心地揣在胸口。
1: 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
0: 那个时候一起躲雪的屋檐，如今可能早就已经不见了。愿所有大约在冬季的约定，即便迟到30年，也终会在一场雪里抵达。
1: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1985年，谭咏麟把朋友两个字唱得荡气回肠。当年在毕业晚会上哭着抱作一团的人，如今或许已经分散在不同的时区了。可是当第一句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响起，我相信那些熟悉的名字依然会在你的眼前不断地浮现。
1: 繁星流动，
0: 虽然此刻我们也隔着电波，但是却把记忆调成了同一个频道。愿我们都能像歌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周华健，朋友。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吴锦川中国画巡展在京口美术馆开展，7月起8种药品医保不再报销。斯洛伐克总理称不会参与北约700亿欧元援乌计划，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吴锦川中国画巡展在京口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以松风破梦为主题，展出江苏理工学院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吴锦川多年来潜心创作的中国画作品。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走进京口美术馆，68幅作品展陈其中，这些作品从精工细写的传统水墨到肆意灵动的全新泼彩创作，展现了作者对中国画技法的传承与创新。观众马静山：
1: 这批画画得蛮精彩的，吴老师说他能够把北方的和南方的东西能够融合在一起，有北方那个气势，又有南方的这种这个温润。
0: 吴锦川现为江苏理工学院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说自己多年来游历黄山、庐山等名山，以山间松树为题，展开了系列中国画创作。
2: 镇江的是我向往已久，镇江的山水，镇江的文化，尤其以米芾、米底云

0: 开具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儿等不实承诺。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连续性，给予其6个月的过渡期。2026年6月底前，医保基金可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后，上述8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于2023年7月1号起施行。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河南省医药质量协会秘书长林峰向记者表示，中成药再注册新规实际上是中药行业规范化、科学化发展的升级条款，也是倒逼医药企业从重批文、轻研发、弱质控向重安全、重临床、重质量转型，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国际方面，据俄罗斯方面27号消息，在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预计将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支持。对此，菲佐表示，他已指示斯洛伐克代表团绝不参与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计划。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明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3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

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 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 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0: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一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1: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而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气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

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啊、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作自己的人生格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徐佳莹翻唱的这一首经典之作《女人花》。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 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

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的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淡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一股情愫表达得强烈。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洋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零食的组队，就很好地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的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啊。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 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

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

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嗯，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时期，所以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一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某些发展目标，但全部战略计划将完全实现。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以及俄罗斯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保障。普京表示，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洲近日热浪滚滚，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美国媒体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

界杯32强名单出炉，伊朗队出局，队员拉明·里萨扬流泪说，我不知道我们的同胞做错了什么才看到这样的结果，伊朗人民，我们深爱着你们，我只能说很抱歉。此前与埃及队战平后，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在采访中表示，这届世界杯是彻底的灾难，小组赛就要结束，我们的后勤人员却还没到这里，他们拿不到签证，没有恢复时间，什么都没有，这不公平。此刻提示，温网首日赛程公布，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悉尼亚科娃。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3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选手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3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在6号场第2场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新宇在10号场第2场对阵科恰雷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3: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各位好，我是郝迪。今天呢，我们是特别节目中的特别节目啊，在决胜美加墨当中还会做一期决胜课之足球是圆的。为什么这么复杂呢？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了好多嘉宾哈，我来一个决胜课的片花，稍后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聊32强的朋友们。
1: 时刻来客人了啊！
2: 哟，快请进，快请进。
3: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0: 决胜客，足球是圆的。各位好，我是郝迪，这是我们世界杯阶段的足球是圆的第二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哈，除了我之外还有4位好朋友。首先我给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欢迎的是著名作家剧作家啊，全永先老师。全老师晚上好。
4: 大家好。
0: 嗯，全老师这个作品悬崖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剧作品，那最近呢有一部新的文学作品秘密和大家见面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2位好朋友，分别是这个果儿VC 的2位成员，主唱刘子涛，欢迎子涛。
5: 哎，大家好，我是刘子涛。
0: 还有鼓手杨林。
6: 大家好，鼓手杨林。
0: 另外一位呢，还有说今天非要赖着来，就是平时我们不太想让他来。
7: 那我走，我马上走。
5: 这老师来了，我们压力都大了，不敢瞎说话。
7: 我今天是冲着果儿 VC 来的，知道吧？
5: 不敢瞎说话。
7: 全老师，
0: 我跟你讲，今儿我是冲全老师来的，我今儿都不来主持，你知道吗？今儿空的都是。来，今儿这老师也得介绍一下，朱一鸣老师。
7: 哎，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朱老师是我们这个常驻的解说员嘉宾啊，在我们这个最近 AI 和人类的竞猜题当中呢。长期垫底啊！
7: 哎，你这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啊！待会儿有榜为证啊！

0: 现在垫底的是这个驻美记者张文，
1: 不是持证教练了是吧？
0: 持假证教练广粤棋现在排在中游啊。今儿非常热闹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杯大家也看到了，小组赛全部结束了，32强真的是尘埃落定，全部就位啊，32进16的淘汰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要开始了。所以今儿呢咱们一起聚一聚，大家看到这个我们大屏幕上这个王宇今儿非常费心啊，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晋级图。对，这个您三位回头吧，要不这声音就跑偏了已经。
2: 微扭着说，
0: 对，扭着说。行，子涛这个柔韧度不错啊。这个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我们每期节目呢还有小奖品给大家哈。央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个大屏幕看到一些啊，我们这个各个组的情况，以及呢未来的一个晋级图。扩军之后啊，这真的是密密麻麻一片，32支球队，所以说现在晋级图呢也是非常的复杂哈。今天呢我们是文体大联欢啊，请到了我们的全老师，也请到了我们的果儿VC两位歌手朋友哈。其实每次我看世界杯的时候啊，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世界杯啊现在越来越是一个文化的综合体。一方面来说呢，它有歌曲；一方面其实你看每一场比赛球员进场的时候，他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他的不同的肤色，他的语言，他的表情，代表着不同国家的某种文化。
2: 对，
0: 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这个足球和一个国家特别紧密的一点哈。那这个跟全老师聊一聊，这个足球这块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好玩的和文学相关的一些故事呢？比如说一些作家有没有喜欢足球的？
3: 其实作家喜欢足球特别多
0: 啊，
3: 国外的我就能说几个，
0: 哎，
3: 略萨，
0: 纳博科夫，
3: 柯南道尔，哎，还有加缪特别职业，
0: 法国作家啊，
3: 他当年是阿尔及利亚大学竞技队的门将
0: 哦，
3: 他最开始呢想踢前锋，后来他外祖母跟他讲，说这个前锋太费鞋，
0: 太费鞋，
3: 所以就改门将
2: 了，是吧？
0: 就当时家境不太好，
1: 不怕费手套嘛。
3: 对，加缪其实他认为哈，他说道德和责任，以及我人生中所最确定的一切，都来自足球
0: 哦，
3: 他是对足球有特别深的情感，
1: 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 而且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还炫耀了一下自己
1: 哦，
3: 他当年呢当过最佳门将
0: 啊，
3: 但是他退役太早了，他后来得了肺结核就退役了
1: 哦，
0: 就是这是喜欢足球的，我还知道有不喜欢足球的，一个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3: 博尔赫斯特别讨厌足球
1: ，
0: 对，就是
3: 特别讨厌足球，
0: 在阿根廷人里面不喜欢足球太少见了，
1: 对对对，是难以理解啊。
3: 他不喜欢足球是有两个层面
0: 啊，
3: 第一是从美学层面
0: ，
3: 他认为这个
0: 乱糟糟人太多，
3: 20来个男的穿着
1: 抢一个球，
3: 抢一个球是个非常丑陋的运动。
0: 给他一人发一个，不要抢，一人一个啊。
3: 还有一个从社会学角度，他认为这个足球啊，狂热呀，这种非理性啊，容易产生民粹主义啊。他是从
0: 他喜欢平静，
3: 对，
0: 希望平静是。
3: 但我认为，他是有时候眼神不太好，他眼神不好，
0: 看不太清楚，
3: 他看不了球。
0: 行，就是我们说这个足球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的文化产生的不同的文学，也产生不同的足球。像比如说非洲的文学、南美的文学，就完全都不相同。我们这届世界杯看到的不同的球队踢的很多比赛和内容也不太相同哈。那说到不同啊，每届世界杯的歌也都不大相同啊。今年这歌 Sakila 继续演唱哈，呆呆，对，这个2010年 Waka Waka 啊，都过了16年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对沙希拉的整个的一个驻颜秘密是在哪儿呢？他当年和皮克不在一起吗？他跟皮克当时很多人就是外国媒体开个玩笑说，皮克是孩子的时候 Sakila 已经是一个明星了，然后后来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现在不在一起了，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姿态，是吧？就感觉不见老啊。那回到歌曲，两位觉得这届的这个歌怎么样？
2: 反正挺拉丁的，
0: 挺拉丁的，
2: 感觉这个拉丁风格已经统治了很多年吧，就是可
0: 热情啊，
2: 就是拉丁风格跟在那个世界杯好几届都是拉丁风格。
0: 98年瑞奇马丁，
2: 对，
0: 生命之杯，
1: 对，
0: 特别热情，对吧？然后10年，包括今年哈，
2: 后来我跟杨凌总结，可能是不是那个。
1: 我们总结可能拉丁的球队这个
4: 可能统治力比较强，那个技术比较细腻，
0: 就比较细腻。
2: 因为他那个拉丁的歌曲，他比较碎，嘴比较碎，你知道吗？
4: 他那个
3: 你不会唱，你说也是
4: 爸爸吧？你说的是，不是他那个节奏也有点碎，
2: 又快又碎。
4: 对对对，
0: 这个不好写是吧？
4: 不太好写。
2: 你要是找英国的。你摇滚乐队可能还真写不出来这种，人家那时候咱们的嗨就是一下那种
0: 写不出来。我跟你讲，以前李健说过一句，就说呢，比如说我们像汉语言，它是有四个音阶音调的嘛，阴阳赏去，就是一首好的乐曲的旋律一旦写好之后，你把这个汉字放进去，很难不打扰这个整个的一个旋律，这很难。但是像你说拉丁呢，那就是哼哼，它一片，所以这旋律只要写得好听，它都能糊了进去。
3: 音节多适合表现。
4: 词不重要，主要的是调子，
0: 调子叫这个热情，这个劲儿，
2: 这个状态。
0: 对，
4: 他关键今年这个歌，他这个调也不好记，
0: 是吧？
4: 词儿还多，
0: 那只能减掉你的业务水准，
4: 防止盗版是吧？
0: 不是，今年的鼓有鼓吗？里面
4: 有点拉丁节奏的。
0: 我今儿其实上节目前，我说杨林搬个鼓来，杨林跟我说，
4: 我一想，
0: 鼓都运到这个音乐节去了，我还得再调回来。
2: 他那个呆的海参也是一个加油的一个俚语，我
0: 是
2: 查了
4: 查，往上冲是吧？
0: 往上冲。Gracie 其实也编了一首歌啊，这是献给世界杯的啊，叫《冠军》啊。一会儿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也会和大家来互动一下，来播这首歌曲哈。
4: 好，
0: 那朱老师呢？你最近有什么文学和音乐方面的创作吗？
1: 术业有专攻，知道吗？
4: 朱老师每天都在看球。
1: 对对对，
0: 朱老爷说我的专业是熬夜。
1: 我每天是漂流在整个的这个绿茵海洋里，和各种复杂的算分还有柜台出的这些难题。
0: 我们在世界杯的时候啊，跟三位这个刚来做节目的朋友说一下，我们做了一个节目。现在不 AI 火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AI 一个智能体，然后呢，我们配我们的六位嘉宾，人机大战。目前呢是 AI 领先，
2: 看谁猜的准是这意思。
0: 对
1: 对
0: 对，
1: 他每天会出一些特别刁钻的题。我跟你说，
0: 一会儿
4: 可能还不是简单的那个谁赢啊谁平。
1: 不，没有，要那么简单，我估计就用不着 AI 了，知道吧？
0: 一会儿我们会复盘啊，一会儿
2: 谁进球，
0: 包括今天的题也会出，你们俩也可以参，包括乔老师、张老师，你都可以参与。
4: 应该是挺复杂的，
1: 待会儿一定让他宣布一下这个明天那题。今天在座的几位嘉宾，你们去评价一下我的感受啊，感受一下
2: 加拿大那场。
0: 批评一下出题人，因为这不是我出的，完全可以批评，他也不在收音机旁边啊。那今天呢，这个非常的开心。其实呢，每个人对于足球的理解和他的人生，像刚小二说的，都是真的很紧密的。足球会给很多人一些不同的一些感知啊，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踢足球。你像我是打篮球，但我也会踢足球，但我踢足球踢前锋，我的理念就是上去以后先戳进那后卫。这挫进半天给他没劲了，我就
2: 挫进是哪？
1: 挫进是什么意思？
0: 东北话就是
4: 肉，先对抗，
0: 就蹂躏他，你知道吗？就王宇以前我们在台里面比赛，他就后卫，我就上这蹂躏他，你知道吗？就没有机会我就撞他，就撞他。
1: 我以为你，
0: 我还撞一会儿，宇哥就懵了，你知道吗？
1: 我以为你动不动就想起上帝之手啊，最后来
0: 撞一会儿，王宇就懵了。
2: 那你是哈兰德，
0: 我就获得，对，我就主动找后卫上对抗的前锋，你知道？
2: 那你是这个
4: 主动对抗的前锋，
0: 主动对抗找后卫。对抗前锋，朱伟明老师球踢得不错啊，这个在这个解说员里面都能排到，
2: 对，这我知道，
0: 倒数第一，不是正数第一。
1: 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是吧？
0: 朱老师确实踢得好。
2: 当年要是朱老师
3: 那
2: 个
3: 身体姿态就特别像个足球运动员。
0: 对，他以前我和杨晨和他一起吃过饭嘛，杨晨说朱老师当年就差吃的不好，身体素质不行，否则就进国家队了。
2: 没准当年是抽签儿。
1: 没。
0: 杨晨跟我说，杨晨是每周他妈给他炖一只鸡，并且杨晨这个他父亲身体素质好，这一直都是厂子里面这个百米的冠军。
1: 他父亲是大连人，
0: 大连人
1: 身材好
0: ，身材好。朱老师就吃了身体不好的亏啊，否则的就是这个。
4: 但朱老师技术细腻，
0: 技术细腻，
2: 那
0: 非常细腻。
2: 那年代还有南方啊，
1: 南方也是
2: 九几年那时候我们正看的时候，
1: 同一年的，
0: 对
1: 对
0: 对，他们当时都是体校的，那时候是体校节目。
4: 邓兆军、邓指导是吧？
1: 邓指导比我们
2: 正是我们看球那时候，
0: 是。
1: 但是我觉得那个
0: 朱老师没有这个踢职业就退役了。
1: 那个时代人，我觉得踢球是纯粹是热爱，就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功利性，能看到未来这个项目能职业化，其实就是可能大家喜欢这个球，踢着踢着，哎，你就会发现， 我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也在教小孩子，在做情绪。
0: 他是真正持证的。
1: 对，
0: 我们这个、
2: 啊、老师，
0: 我们这竞赛团里面有一个刚证了一个 F 证，就是管乐席是吧？
1: 这不是 E， 他是
0: E 啊，就最低级别。
1: 对，
0: 就是我是国一级篮球裁判，我们都不会吹。他自己在、在那个台里面说，我是持证教练。朱老师是。亚足联持证教练，
1: 我是 C，
0: 他是 C，、
1: 没往上学，要再往上学。
0: 我是一级我都没说，你这 E 老说、
2: 都
1: 就是现在就是你能看出来，一个是孩子们相对没有我们过去对这项运动那么纯粹，然后可能受到的一些外界干扰，电子化的一些东西，他有娱乐的这种渠道，所以他足球他没有那么大的投入度，说很枯燥的，我自己在那练，我自己琢磨抠技术的细节、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天赋，有天赋的东西，就是。看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0: 全老师是朝鲜族，其实我觉得延边足球
1: 延边是
0: 很有特色，
1: 对对对，
0: 并且是很有这个特色和天赋的哈。
1: 对，那家里都传承的，父亲带着儿子，对吧？
3: 对，
1: 包括闺女都一块去踢。
3: 朝鲜族人是特别喜欢足球，
1: 对对，
0: 高仲勋。
3: 延边队比赛的时候，老百姓都恨不得爬树上去看。
1: 我们那时候采访甲 A 的时候，那个延边当时那球场水泥台，然后观众们去那儿拿着瓜子啊、鱿鱼干啊什么的，坐在那儿、是水泥台啊，坐在那儿看。然后呢，没有票的人呢，就是刚才全老师说，
0: 就挂在墙
1: 上，
0: 上
1: 头有树，你知道吧？场外有树，然后
0: 挂在
1: 树上，然后去看去，你知道吗？
0: 挂票。
1: 对对对，
0: 全老师也踢球啊，全老师是和作家们一起踢球，这个其实我还挺感兴趣的。你想作家？就都坐家里，你知道，天天写。
2: 那对抗应该不强，
0: 这可不敢
3: 这么说。没有，
0: 我跟你讲，好多年前我们台我组织和这个表演员踢过一次比赛，我当时就放了狂言，我说你们天天演戏，身体没我们好。最后我们被踢了个9-1，你知道，王越在场。
1: 不是，因为人演员要演戏，他也平时刻意要健身，所以真不像你
0: 想象。身体素质太好了。
1: 对对对，
0: 关键那队还进俩外援，一个韩旭守后面，一个南方在中场。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他们那时候给明星队啊，
0: 明
1: 者客串去。
0: 明者明星队，徐老师您踢哪个位置？
3: 我其实足球生涯开始比较晚，我跟你说。业余足球生涯，我是40多岁才开始踢球，
0: 没不耽误。
3: 然后我最开始呢，第一次踢球，我记得特别清楚，踢后卫
0: 啊，踢后卫，踢后卫。
3: 然后我解围的时候，一脚就把球踢到自己家球门里，这是我人生第一个进球，
1: 一个乌龙，是
4: 职业乌龙。
3: 后来那个他们跟我讲说，那全老师跟您商量一下，您往前
0: 去踢前锋。
3: 说我觉得您踢前锋比较合适，
1: 球门在那边是吧？
3: 在前面趴活。
0: 就全老师远离自家大门是最安全的，离自己门越远越好，离对方门近一些有可能威胁哈。
1: 明白了，全老师卢卡库对吧？
0: 有故事的男人。
1: 对对对。
0: 那作家里面有踢得好的吗？
3: 作家里，
0: 我们这个
3: 就是
0: 本土作家啊。
3: 我们球队吧，
0: 天
3: 狼星足球队，反正有谁呢？孙瑞，王小强楚晨、刘进飞、周荣阳
0: 这是踢得好的还是？
3: 球风都比较写意，这些人都各有各的文学手法。
0: 就每个人有自己的一种踢球的方式，大家在一起无法融合。
3: 原来那个就是东北有个作家叫双雪涛，他在我们那儿踢
0: 过。双雪涛
3: 双雪涛瘦瘦的
1: 啊，
0: 踢得好，
3: 这个盘带特别好
0: 啊，
3: 左扣右晃
1: 啊，那一看有底子是吧？
0: 你等说完，
3: 非常潇洒，但是就是不爱传球
0: 啊。
3: 他这个可能对球的理解就是说我好不容易弄一球，凭什么传给你？
1: 对对对，这是现在好多人的通病，就认为足球啊还是一个自我表现的一个运
0: 动，就最后遭到了自己后卫的一个飞铲，把球拿出来吧，给我您。那个子涛和杨林。
4: 小时候也踢，我那会儿去那个工体外头拿两块砖头
1: 我们小时候都那
4: 样，对，踢野球都那么踢。
0: 那时候足球回忆都是这样的，两个书包，
4: 对，
1: 两个书包，对，
0: 两个砖头
1: 都是土咖了场。
4: 对对对，
2: 发现自己素质不太够
1: 啊。
0: 我现在回头想，就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年少无知，我在水泥地上倒过沟。
1: 哎，
4: 那你身体素质可以啊？
0: 不是，身体素质也不可以。后来在家躺了30多天，
2: 真够。
1: 我们小时候学那李福胜
3: 坏了，
0: 不是我坏了。然后我爸就是领我去看那个中医，中医说回去躺着吧。完我就躺着，我就后背真的挺难受，就不能动。完我就跟我爸说，你实话告诉我还能动吗？
1: 哎，我觉得
0: 真30天不能动。
1: 郝迪那个还真是挺勇敢的。我们小时候那批，或者说再比我们早一批的，就是大家后来进入国家队的时候，我记得是米卢还是阿里汉，就说 为什么你们中国球员不爱铲球？
0: 对啊，
1: 然后不爱倒钩。
0: 嗯，
1: 你知道，因为我们小时候
0: 需要勇气，
1: 要是铲球的时候，这一侧身、
4: 啊、
1: 你最后搓，
0: 就是
1: 全
0: 皮都没了，
1: 全
0: 了，
3: 就剩半骨了。
1: 对对对，半骨。然后

0: 倒钩过一次，有一次倒钩吧，地上有一个石子是尖的，正好顶在我腰上。
1: 对，就是。
0: 你知道吗？就后来你说你轻易，你肯定不敢去做这样的动作了。所以你练的少，你比赛中你就没法去使用这样的。
1: 关键是没有一个草地，有草地也不会摔那么狠。
2: 那会儿土铲子或者什么炉灰啊，
0: 炉灰渣子吧，炉灰渣子，你只要出去以后半边身子，最后全是血淋淋的。所以足球也说是男人的运动嘛，就是考验你的意志品质、
1: 勇气。
0: 对
1: 啊，和平年代的战争哈。哎，这个我们在和大家聊的过程中，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互动啊、平台和我们取得互动。襄阳视频的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我们有奖品给各位啊，也可以我们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个32强的对阵图。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这个32强的故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个啊闻所未闻。我们最近是派记者去美国了嘛，然后他在那边溜达啊，就溜达，然后
3: 前方记者
1: 对，就满大街溜达，然后呢也发回点信息，我们来听他溜达有什么心得啊。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堪萨斯城的箭头球场，阿尔及利亚人和他们演对手戏的正是奥地利，他们只需要一场足够体面的平局便可以携手晋级，在远方等待审判的是伊朗队。裁判稍响，堪萨斯午后的阳光灼烧着草皮。第28分钟，奥地利人用一次教科书般的反击撕开防线，阿拉巴后场长传，阿瑙托维奇单刀赴会，皮球从门将腋下滚入网窝，1-0。没有庆祝，进球者只是微微的举起手臂，像完成了一项例行公事。上半场补时阶段，阿尔及利亚人用一记蛮不讲理的强行突破换一颜色，贝尔加利在禁区弧顶闪开角度，第一射钻入死角，1-1。那时那刻，通过电视、手机看球的伊朗球迷的喉音已经开始夹杂着焦虑。中场休息，更衣室的空气凝重如铅。佩特科维奇没有砸战术板，只丢下一句：“我们不是西红的囚徒。”下半场风云再变，第55分钟，萨比策接对手横传推射破网，奥地利再次超出，2-1。5分钟之后，马赫雷斯就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扳平，2-2。接下来的30分钟是理性与欲望的拉锯，皮球在中场来回滚动，节奏缓慢，像一场催眠术。奥地利的后卫将球回传给门将。门将停球3秒，再分边路。阿尔及利亚的前锋象征性的压上，脚步至重，如陷入泥沼。嘘声从四面看台倾泻而下，但两支球队像被共同的算法操控了一样，谨慎地维持那个能双赢的平局。但足球，在那时那刻却拒绝被程序化。伤停补时第3分钟，阿尔及利亚球员假寐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两记直塞打穿了奥地利散步的防线，禁区右侧马赫雷斯就埋伏在那儿，小角度抽射破门，3-2。镜头没有捕捉到那时那刻阿尔及利亚人眼神是否藏住了狡黠，但我们能看到奥地利主帅朗尼克的脸瞬间褪成了煞白，他绝望的挥手换上了卡拉季奇。比赛随时可以结束了，但裁判嘴里含着哨，仍旧在憋着气。奥地利中后卫在绝望中将大脚掉入禁区，那是毫无章法的蛮勇，皮球在密集的肉搏中连续碰撞折射，最后鬼使神差地砸到了刚刚上场的卡拉季奇头上，弹进球门。所有人都懵了，只有主裁判的脑子还清明，他知道是时候拉上幕布了。此后他将气吸满丹田再吐了出来，由于整座箭头体育场陷入了奇异的沉寂，显得那3声鸣哨是如此尖利。卡拉季奇跌坐在草坪上，眼神空洞的像是刚从车祸现场爬出来的幸存者。马赫雷斯站在中圈，只有一种被掏空的麻木。他们最终还是并肩晋级了，3-3，世界杯32强出炉了。历史只是轻轻地翻了一个面，将另一张印着3-3的机票悄悄塞进了德黑兰的邮箱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淘汰赛见了。
1: 这个在我以前做广播里面叫夜间节目，就是属于没情硬删，你知道吗？
3: 就删删那删那以后
2: 听着挺文艺。
1: 我跟你讲，要做这种节目，我3分钟让你哭出来，哭不出来我都不幸好。北京不眠夜，不聊这些了。来，咱和张文刚提到一个点，就是阿尔及利亚奥地利这场比赛，我们昨天也出了一个题，我们提三位今天第一次来，可以把麦，就我出题，这难不难哈？
5: 嗯，
1: 我出什么题来？主要是
5: 你出。
0: 出的是 JKL 最后三组，
1: 嗯，对，谁是
0: 小
1: 组第三？
0: 谁是小组第三？
1: 你看这题其实挺高级的，在最后三个组没出没有比赛之前，
0: 对对，
1: 猜三个小组第三，
0: 嗯，
1: 他们的答案一般都是阿尔及利亚是一个。
0: 嗯，
1: 然后呢是第二组一般都是刚果，是吧？上边拆了个乌兹别克斯坦，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
0: 克罗地亚，
1: 克罗地亚多一些。完，朱老师和这个杨森猜的是加纳，最后呢今天他们得一分，所以大家看大屏幕，杨森目前呢是七分啊。就我们已经世界杯进行多少天了，朱老师？世界杯哪天开始，朱老师？
0: 世界杯是
2: 十一号
0: ，对对，
1: 十七天了。你看他们就答对七个，你看。十七天
0: 令人不忍卒读你知道吗，就是
1: 还有答对三个的张文十七天就对仨，然后
0: 世界杯结束之后会有人疯了你知道吗
1: 杨森现在是不错，为人类争了一个光啊！之前前两天都是 AI 小
0: 之前都是
1: AI 领先，
0: 对，
1: 就是这六位都打不过 AI。
2: 关键你这个问题有点刁钻了，
1: 对，难度不大。
0: 对，
1: 你说问题难吗？马上来听方亮啊，今天要出的题。
0: 对，今天这
1: 几位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哈。我是觉得方亮这题出点过分啊，大伙一起来听一下。
5: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9号，世界杯淘汰赛第一场对阵就要来了，加拿大对南非。考虑到东道主被普遍看好，咱们这次的竞赛啊，得稍微的加点设计。放心，以各位专家的实力，那都是小 case。听好了，三连问都答对才能过关。一，这场比赛常规时间也就是120分钟内有点球吗？二，这场比赛120分钟内有红牌吗？三，预测这场比赛120分钟内的胜平负关系。哎，咱们降低难度，不问比分，只问常规时间内的胜平负。这么简单的题，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6: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郭月琪。加拿大队和南非队的这场淘汰赛，我预测120分钟内没有点球，没有红牌，120分钟之内就能分出胜负，加拿大队战胜南非队晋级淘汰赛。原因啊，其实很简单，说实话，南非队最终能赢下韩国队进入淘汰赛已经是一个极低的小概率事件了。以南非的实力啊，不太可能爆冷东道主队，加拿大队踢不到点球大战就能够拿下胜利。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7: 美加墨世界杯16/1第一场比赛，南非对加拿大，这两支球队应该说都没有太多的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那么这场比赛可能大家打起来都会有一点谨慎和小心，但是我依然觉得加拿大队实力占优，那在90分钟内肯定采取更多的主动进攻，应该能够解决问题取胜。考虑到破密集防守的难度比较大，这场比赛我预测应该会有点球出现，但是南非队可能也会吸取第一场比赛对东道主墨西哥的教训，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有红牌出现。
8: 我是老兵姐杨森，这场淘汰赛对于南非队和加拿大队来说都是历史性的。另外我注意到，尽管加拿大队是东道主，但本场比赛被安排在美国进行，因此主场因素被削弱了。作为两支世界大赛经验不足的队伍，我想在淘汰赛阶段出现一些意外状况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猜120分钟内有点球有红牌，加拿大队取胜。
9: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淘汰赛开始了，终于到了展现真正实力的时候了，正好今天的题又很简单，想当初这回答题的第一道题就是东道主能晋级几个，结果大家也看到了，而且你看看淘汰赛对阵表就可以看出来，好像现在国际足联对东道主球队的优待礼遇标准规格比之前还提高了，三个东道主全都精准指导落到了淘汰赛首轮对阵的实力洼地里，每个队的对手都能让其他32强队伍羡慕的流口水，显然本届最低目标是东道主都进16强了。32进16的对阵那么复杂那么难安排，都给安排好了，区区一场比赛更是不在话下，国际足联肯定能顺利完成任务，加拿大不用互罚点球就可以晋级，但是加拿大队毕竟没有强到稳赢南非的地步，那如果不好赢怎么办呢？那就先给点球再刷红牌，一招一招的用呗，所以我的答案是加拿大获胜晋级，有点球也有红牌。
10: 我是偶尔露峥嵘的李哥，先说我的答案，在120分钟内加拿大胜，没有红牌，会有点球。 我的理由是，尽管双方在三场小组赛中成绩都是一胜一平一负得四分，位列小组第二，但具体到球队的综合实力还是有所不同。加拿大队整体实力更强，球星更多，总身价也更高。本场比赛队长身价最高的拜仁主力左后卫阿方索·戴维斯有望复出，更为加拿大增添了取胜的筹码，有可能90分钟内就分出胜负了。如果打加时赛，对于板凳实力

0: 更深的加拿大队也很有利。此外，虽然比赛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但那也算加拿大队的半个主场，南非队无法相比。小组赛中南非队打得比较保守，这场淘汰赛估计多半仍然会主打低位密集防守，但他们前场缺乏稳定的得分点和攻坚能力，所以小组赛只打进两个进球，很难对加拿大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由于揭幕战南非队得到了两张红牌，他们知道现在所有裁判都会紧盯他们的动作，因此不太会重复同样的错误，但由于是第一场淘汰赛，双方都会很拼，因此出点球的可能性肯定也比较高。
1: 我是屡败屡战的记者张文，我预测120分钟内应该没有红牌，因为两支球队都是历史性的第一次12到世界杯的淘汰赛，虽然说求胜心切，但是肯定也会踢得比较小心，绝对会避免因为不必要的减员导致历史性一战的溃败。那至于点球呢，我觉得有可能有，虽然大家会踢得相对谨慎，但是在禁区内肉搏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此呢常规时间加时赛出现点球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最终呢，我预测的应该是加拿大胜。如果单从两队的世界排名来看呢，加拿大肯定是占据上风。虽然这场比赛他们不能叫做主场作战了，但是实力还是相比南非要更胜一筹。特别是加拿大队更年轻，有更充沛的体能，板凳的深度也占上风。所以在120分钟内解决战斗的话，我认为加拿大队获胜的可能性比较大。
2: 我们这个环节啊，跟三位这个新朋友介绍一下。就是每天呢，嘉宾都言之灼灼，第二天呢，听起来都胡言蜚语。
3: 我还说了，这样子知道结果以后再播一遍，是不是应该更有意思？
4: 我们已经以娱乐的精神来答题了，我们已经
3: 说的都挺认真的，
2: 说的挺认真。就是其实这个再放一遍，我时间有限，其实再放一遍效果更好，周老师。但你昨儿你不怕，你昨儿对了。
4: 那是因为更理性的分。细了这个小组出现的形式，
2: 行了
4: 所能给出的答案。
2: 行
4: 你现在说，哎，你现在给我预测是
2: 十七天，你才对了五道题，你还
4: 考题你要答，你还不如我呢，我告诉你。
2: 不要诋毁出题人。
4: 我要求啊，等世界杯结束后，咱们赶上五大联赛的时候，我换我出题，我看你们怎么样。我告诉你，
2: 世界杯结束这环节就结束了，还用下一个。来，我们来再听听 AI 啊。刚刚那题其实说的就是明儿这比赛有没有红牌，有没有点球啊，胜负关系。三位可以想一下啊，我们先听一下这个最像正常人的这个 AI 啊，每次人家都能基本答得靠谱。
5: 加拿大 VS 南非，120分钟内会不会有点球？大概率不会。南非主打深度防守，全员收缩禁区，极少主动犯规送点。加拿大靠边路突破加传中，南非防线站位密集，禁区内犯规风险低。两队小组赛均无点球判罚，防守纪律性强，加时赛更保守，点球概率极低。120分钟内会不会有红牌？大概率不会。南非防守稳健，战术纪律好，小组赛仅一红。加拿大虽高位逼抢，但动作偏战术而非暴力，小组赛无红牌。淘汰赛新军心态谨慎，加时赛更求稳，红牌属于小概率事件。120分钟胜平负结果，加拿大胜1-0、2-0。加拿大 FIFA 第30，身价2亿欧，南非第60，仅4900万欧。加拿大高位逼抢加边路爆破，戴维加戴维斯，南非铁桶满手全场。
2: 就 AI 听起来很正经啊。来，这三位现在可以想一下这个答案，我放段广告回来呢，今儿呢来而不往非礼也啊，这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们三个要留下自己的痕迹。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打门，球进了！绝杀！
9: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10: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 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来，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欢迎各位回来。足球是圆的，大家好，我是郝迪。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好朋友，分别是呢，悬崖的作者、著名作家、剧作家全永先老师。全老师晚上好。
13: 大家好。
2: 嗯，还有这个果儿 VC 的主唱子涛，欢迎周子涛。
14: 嘿、hey, ，Hello。
2: 还有我们的鼓手杨林。
15: Hello， 大家好。
2: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朱明老师啊。
4: 嗯，大家好。
2: 刚刚埋了一个伏笔，说这个回来之后大家要猜啊，居然朱老师在。给杨林参谋杨林你敢信吗？他17天就中了5次。
4: 对，不，我比较信朱老师，毕竟是那个专业
2: 来吧，就我们这边很多专业，王宇也很专业。王宇10天0分。
14: 不能让场里猜，我发现了。
2: 来
4: 凭感觉，
15: 我是感觉加拿大这场可能能踢平了。嗯，有这种感觉。
4: 不是，他是120分钟分胜负、
15: 我是觉得可能90分钟踢平了，完了120给解决战斗了
4: 啊。那谁赢呢？
15: 加拿大赢
4: 啊。那行，那就是胜，加拿大胜、有没有红牌？有没有点球？这是一个三连击啊，不能只取一环。
15: 应该是没有点球、
2: 没有点球、
15: 感觉啊，自己感觉没有点球、但是红牌有可能。
4: 哎，你看这一个啊，
2: 一个
3: 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就是
2: 主持人来
3: 踢平
2: 踢平、
3: 踢平，那个猜赢就没什么意思了嘛。踢平
4: 120分钟要分胜负
3: 啊、分胜负平吗？
4: 120分钟也是平，
3: 对啊，
15: 他就是
2: 打点球，
15: 啊，
4: 踢点球，
3: 平，然后没红牌，里头也有点球，
2: 嗯，
3: 哎，这有意思，
4: 没红牌有点，那你们俩正好反着，
15: 嗯，
4: 这样怎么总能对一个是吧？
3: 那也不一定，
2: 人家会人集体，人家不一个 team， 这什么叫 team？ 陈老师，您觉得？
13: 我觉得出题是个郝迪同学，
2: 那不是我出的，我还挺好，我是仁慈的人，那个叫方亮的人没来劲儿。
13: 我觉得对嘉宾太不人道，
4: 太不人道了。对，
2: 不是，就他太不人道。
4: 我们每个比赛日都是这样，
2: 不是
4: 遭遇啊。
2: 我跟你讲，朱老师，我的这个理念是什么？我出的题只要有人答对，这题就成立。目前我说我出的所有题都有人答对，这就成立，甭管一个两个。但方亮的题是。为了
13: 靠于晕，
2: 靠晕，
4: 没事，全老师您就全凭感觉了，
2: 来，全凭感觉，
4: 不要有压力啊。
13: 我觉得加拿大跟南非肯定是加拿大赢了，他是稳主场，
2: 东道主嘛，对，
3: 要客观。
13: 有没有红牌？应该有一个，
2: 应该给乔治逼了。
4: 有没有点球？
3: 红牌的有，
13: 点球有吧？
2: 有，
4: 哇，
15: 没准是一个红点套餐，是吧？
4: 对。
2: 这其实很严重的，
4: 是吧？红点套餐一下，
2: 这个
4: 下
13: 都已经
4: 都达成了，
13: 啪啪打脸的声音。
2: 我跟你讲，就是作家最宝贵的是什么？想象力。
4: 对。
2: 你看你们就没有这种想红点套餐吗？
4: 那
2: 技术
4: 来源于真实，高于真实，是吧？
2: 对。行，宇哥啊，王宇老师，把这个三位的记一下哈，明天帮方亮复盘一下啊。这叫我们这个飞行嘉宾的一个猜测啊。就是如果答
13: 说什么来着？
2: 如果答对的话，只字不提；如果答错的话，大做特做。
3: 重复播这几句话是吧？
4: 没事，大不了就不上这台节目，是吧？
2: 嘉宾就形成了一个 team。来，其实呢，到现在为止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全部72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按道理讲，过往的世界杯64场时候，就已经分出冠军了。
4: 对，
2: 由于今年扩军，72场才打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晋级阶段。
4: 嗯，
2: 所以说呢，48支球队才淘汰了16支，还剩32支，太多了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未来几天啊，会从32变成16。我想从32变成16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世界杯的感觉回来了哈。
4: 嗯。
2: 那我们和大家先简单说一下，上半区呢是上四分之一区，德国打巴拉圭，法国打瑞典，他们的胜者彼此交叉啊。南非打加拿大，荷兰打摩洛哥，这是上半区的上四分之一区。上半区下四分之一区呢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啊，这是这个上半区的下四分之一区。下半区的上四分之一区呢是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 下四分之一区呢是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哈。这个排序今天几位嘉宾手里都有哈，看到这个排序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吗哈？全老师可以先说说啊，你觉得就哪个球队会占一定的优势？
14: 德国，
16: 法国，
2: 德法他们在八分之一时候要碰了就是吧？
4: 对，
15: 但是只能留下一个，
14: 没有，就是这里边挑四个吗？
2: 对，
14: 挑俩是吗？挑四个。
2: 对，不是
14: 晋级的嘛？
2: 对，您可以挑四个晋级的，各个区里面可以挑，对，挑两个没问题。那您挑的是
14: 德法，
2: 不是德法，他
17: 德法得碰
14: 啊，不是，
2: 您
14: 现在八分之一是？
2: 对，就是我们
14: 才八分之一，
2: 对，才八分之一。德国、法国，您可以走一个啊，
15: 就是八强嘛，是吧？
2: 八强，
14: 法国
2: 比德国还强一些啊，
14: 法国
2: 后面的是荷兰强点儿，
14: 我看看啊，
2: 其实啊，这个分组，我当时看完之后，我的第一感觉先跟几位说一说哈、啊。下半区的明显弱一些，上半区明显强一些。因为上半区呢是葡萄牙、西班牙，然后呢伪强队比利时、东道主美国、德国、法国、荷兰以及一个不太好啃的摩洛哥全在这边。我们说就是准实力强的球队有八支在上半区，对吧？上半区才16个队，有八支准强队，而下半区准强队呢，巴西。对吧？然后英格兰、阿根廷，没了，没了。
15: 佛得角，
2: 佛得角，
14: 强队。
4: 上半区啊，给人感觉像欧洲杯。
2: 对
4: 啊，下半区呢是美洲杯加一点非洲球队，
2: 还有这个亚洲的日本。
4: 对，就是，但是呢，你这么看，我就觉得阿根廷的签儿是最好。
2: 对，
4: 从小组赛到现在，你看那个他那个八支球队里面，大概率他应该保进。这个八强了，对，只有说真正的可能上，
2: 这可不是八强，朱老师，这是
4: 四强，保证
15: 四强。
2: 他这么打下去，这一撮，我们说这一撮这八个队，他最强，
4: 对他四强了，对。然后那一边英格兰和巴西得拼一下，上半区呢，法国和荷兰可能得拼一下，然后西班牙大概率应该脱颖而出，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这样。
2: 这是一个思路。
4: 如果没有冷门的话，应该是这样的走势。
2: 曲老师，这些比赛里面，你会让你挑几场看的话，你觉得最关注的是哪场比赛？
14: 巴西日本。
2: 这个日本以前有本小漫画叫《足球小将》，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大空翼带领的日本队打巴西。就是我们以前说日本队他定了一个百年拿

0: 惜。就是我们以前说日本队他定了一个百年拿谁榜，
1: 肯定愿意看阿根廷跟佛的脚，
0: 就是是
2: 阿根廷和佛的脚
0: 能够进更多的球是吧，就是有这记录可能会继续刷新。
3: 哎，没准佛的脚又给人弄平了，你
4: 对完了体检出去了。
0: 佛脚是三平出现的，
3: 对，
0: 佛脚
2: 跟西班牙一样，
0: 三平拿小组第二出现的。其实刚张文那个做的其实就是在说伊朗队稍显有点可惜。
2: 嗯，
0: 就如果说亚洲球队的话，
1: 对，
0: 伊朗队是配得上32强的一支球队，踢得非常好，
2: 很顽强，
0: 很顽强，
2: 嗯，
0: 值得尊重。然后呢，韩国队今年没好，这个我跟全老师还聊过，韩国队就洪明甫
2: 稍微
0: 差一点意思。
1: 洪明甫，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优秀的球员当教练。
2: 嗯，
1: 有时候是会有一点问题。
0: 对
2: 啊，对对，
1: 你像马拉多纳那么伟大的球员
2: 是
1: 吗？但当一个
0: 教练，
1: 作为教练他挺糟糕呢。
0: 对，
1: 他可能认为那么大个门儿怎么就踢不进去了，
2: 不如我自己来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您说特别对，就是他会
1: 视角不一样，
0: 对，他会觉得这事儿很简单，但你们为什么做不到？
1: 对对对，
0: 完底下球员说我们真的做不到，因为你是马拉多纳，我们做不到。另外一点就是主力球员像卡纳瓦罗这些当年都踢球，啥时候坐底下看球啊？
2: 嗯，
0: 真正成为伟大教练都是当年在底下看球上不去场的替补球员，你知道吗？天天跟教练一起坐底下看，然后研究这球怎么踢。
2: 嗯，
1: 看明白了，
0: 对，有点意思。杨林和这个子涛是猜这佛脚夺冠，我知道
3: 啊，没有，我还没有。夺冠，
4: 我基本上跟那个，基本上跟那个朱老师的那个说的那想法是差不多，但是我有一个不同意见，
0: 你可以猜冠军，
4: 就是那个，
0: 你可以猜冠军，
4: 就是两个牙的那一条，
2: 葡萄牙，
4: 我觉得有可能美国能出来
2: 啊，
4: 因为他毕竟是那个
0: 美国进四强
2: ，
4: 这有可能，
0: 这也是个经典
1: 黑马了。
3: 看这表，我觉得这东道主的位置都挺好的
4: 啊，
3: 你看，反正都到的时候感觉都能过关。
0: 瑞士的位置其实应该是加拿大的，就是你大家看到了吗？就这个位置按理说是加拿大的，但被瑞士人不太识相给拿走了。
4: 对，
0: 所以加拿大他现在要去美国踢比赛。
4: 对，
0: 他之前给他自己排序的是，他如果在这个瑞士这个位置的话，他都在加拿大本土踢比赛了。
4: 嗯，
0: 但瑞士现在比较尴尬，他的大本营在美国。
4: 啊，对对对，
0: 他要去加拿大踢球。嗯，
2: 但墨西哥，你说打厄瓜多尔，我觉得不好打。这个可能三个东道主里他是最差的。
0: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有可能他没觉得厄瓜多尔会过来，
2: 对，
4: 他就占了一个，
2: 厄瓜多尔是最后逆袭上来的嘛，
4: 还真是
2: 对吧？赢的德国，
0: 对
2: 啊，所以这个可能没想到。
0: 厄瓜多尔这个队属于什么呢？就是咱俩踢比赛
2: 啊，
0: 你那个进球那边先挂个零，
2: 对，
0: 你进不了我球，
2: 对，
4: 职业防守的，
0: 职业防守的，我进不了球，交给天意，啊，
2: 是，
0: 反正你那边是个零。
4: 但他也有个优势，墨西哥他那个他是个
2: 高原
4: 嘛，
0: 高原。
2: 厄瓜多尔踢球，他们主场也是高原，
4: 也是高原。对
2: 他说我比你还高，你知道吗？
4: 他那个主场是一个魔鬼主场。
2: 对对，
0: 南美最高的是
2: 玻利维亚
0: ，玻利维亚最高，
2: 哥伦比亚那边也是高原，
0: 对，玻利维亚那真是3000-4000米。上去以后真的受不了啊！
2: 墨西哥城呢是
0: 接近两千五，
2: 对，像阿兹特克呢是1500-1600，
0: 还好，
2: 对，1500-1600其实还好啊。反正我们有那个职业经历啊，去那个2000多演出的时候，状态就不太行，是吧？
3: 特别渴，
2: 就
4: 是感觉
3: 一直得喝水，
4: 反正用劲儿不能那个持续
2: 高音能飙上去吗？
3: 能是零反，反正就马上就。赶紧得喝水，就真渴，生理性的渴。
4: 打鼓也是
2: 两个 C 上去以后就觉得缺氧了，是吧？
4: 还挺累的感觉。
2: 他高原以后啊，那球速快，空气稀薄。
0: 全老师旅游经验有这个？
1: 有
0: 啊，
1: 我是有高反的，
0: 有高反
2: 啊。
1: 对，我到丽江都有呼吸困难的感觉。
2: 哦，
0: 丽江不高啊，才1000。
2: 丽江多少？
1: 丽江2000了，
2: 快
0: 2000出头应该是。
2: 那个昆明是高一点吧？昆明是不是2000？
0: 没有，
1: 昆明应该
0: 比丽江
2: 低一点。
0: 那边高的应该是香格里拉。
4: 对，
0: 还有西双版纳是不是会高一点？香格里拉
4: 可能得快3000了，就2700应该差不多。
0: 嗯，
1: 我到拉萨就是完全受不了。
0: 对，
1: 我有一次去拉萨讲课
2: 啊，
1: 我就全程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2: 哦，
1: 脑袋整个是晕，
0: 缺氧状态嘛。
2: 那时候要赶紧吸氧的，
0: 得吸氧，
1: 不好使。
0: 以前有说法，就是在平地里面，身体素质越好的人，到高原的反应会稍微越大一些。
2: 对，
4: 他需要那个氧气更多
0: 一些。来，那就说厄瓜多尔，反正人家也不怕啊。这墨西哥和厄瓜多尔都是高原来的。这个时候，刚刚杨林提出一点，墨西哥有可能是东道主里面难度比较大的哈。那个子涛是佛的脚。

0: 冠军吗？
1: 不，冠军行，
2: 你要改主意了是吧？
1: 但我跟老杨相反，我觉得墨西哥这组有戏能出来，
3: 是吧？
1: 因为墨西哥出来他不怕巴西，他老
0: 啊，对，
1: 是吧？
0: 墨西哥
3: 他要出来
4: 打英格兰，
2: 英格兰也费劲。
1: 反正我就因为墨西哥前几届，我们都看我们吉他手就是铁粉那种。
0: 墨西哥不怕巴西，
1: 对吧？
0: 但墨西哥前提得过点英格兰。
1: 英格兰跟刚果克，刚果现在那么厉害，刚果进。今天上午那场
2: 有可能就是把英格兰给消耗了。
1: 对，今天上午
2: 那
1: 场那
2: 个体力会有问题。
0: 就是你们这么喜欢巴坎布吗？前国安民宿。
1: 对，主要是因为巴坎布的。我现在主队是那个刚果进。
0: 刚果进啊，不是佛得角了。
1: 佛得角是精神之。
0: 反正就是非洲大陆找一个地儿啊，喜欢这片泥土啊。那既然聊到这儿了，咱就猜一个
1: 冠军啊，
0: 猜一个冠军吧，那就
1: 对，
0: 就别含糊了。
3: 嗯，
1: 那谁先来？王那个
3: 全老师，
2: 全老师先来，
0: 全老师先来，全老师选完以后，你们不许再选了啊！
3: 嗯，
0: 一人选一个，一人选一个不一样的，
5: 谁预测？
0: 一人选一个不一样的，
5: 根据这个原则，那我
0: 不是
5: 我抢先一步了
3: 啊！行，
5: 我觉得英格兰，
0: 英格兰好
1: 啊，
0: 英格兰不能再被选了啊！
3: 复议，我同意全老师，
0: 你不能复议，
3: 不能复议，
0: 不能，人家第一顺位选完了，你选一个。壮儿选一个，壮儿最后选，因为壮儿是曲面最高。
1: 最后选，
0: 对，
1: 我
0: 子韬选
1: 第二个，我来个。
0: 子韬反正不矛盾，他佛得角，他跟谁也不矛盾。
1: 法国。
5: 朱老师，你可能随便说一个，
1: 我只能选法国，
5: 是正确，
3: 是吧？
1: 冠军嘛，冠军，
2: 冠军，
1: 有冠军相还是
0: 法
1: 国？
0: 法国。
1: 看这，你看走，看这个走势，啪啪啪啪啪。
0: 英格兰、法国都被选到了哈。
1: 嗯，张林，
2: 荷兰，
0: 哎，荷兰，
2: 荷兰。今年那个荷兰那个特别好，
0: 荷兰哪届不好
2: 啊？特别，但是可能都后来都差点意思。
0: 荷兰每届到世界杯，我们预测的时候都说今年该荷兰了，哪年都不是荷兰啊。
1: 陆老师选意大利吧，我们这都挺喜欢的。
3: 我先声明，我在预测之前呢，此发言不代表本嘉宾的个人观点。
0: 那你带什么
3: 观点？
1: 没得选，
0: 你不代表本台
3: 的。你已经给我逼的都已经没得选了。
0: 本嘉宾不代表本台任何观点。
3: 这个巴西吧，那我只能选这个了，对吗？
0: 巴西？
3: 对啊，
0: 那我都没得选了，你把我的巴西吧？
3: 你选阿根廷，对吧？哎，你看，
5: 国际上没有，好像没有两届同时。
3: 嗯，对对对，就是。雷米特杯改成大力神之后，没有连续卫冕的。
0: 嗯，对，行吧，那我选一个大冷
3: 啊，
0: 妥妥啊！
1: 哎呦，
3: 恭喜你啊！
5: 你这挺勇敢的
3: 啊，
0: 太勇敢了，
3: 太勇敢！
1: 你这要成了还挺感人的，你这是。
2: 葡萄牙难过西班牙，
0: 一个心结，
3: 真是
1: 这还挺感人的。
0: 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获奖的听众啊，今天我们这个奖品呢送给赛0916啊，恭喜您！今天互动平台呢互动的信息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和大家互动了哈，大家这个在互动区玩得开心啊。几位的这个奖，未来呢会在决赛的时候呢产生。其实呢，世界杯不管谁捧起这个金杯，这个过程才是每个人在四年中，是需要去度过的哈。就是你看，我也说不上贺炜那些词儿，
3: 嗯，
0: 这以前张衡是这个历史第一状元，张衡说过啊，什么呢？就是差生文墨多，学渣诗词多啊。
3: 差生文具多，
2: 这也是文具，
1: 对，铅笔
0: 盒、啊、文墨写的多、啊，文具多。那我们其实最后就是一起啊，希望这届世界杯后面的比赛呢越来越精彩啊。最后呢，其实果儿 VC 最近还创造了一首歌啊，
2: 对，
0: 这首歌呢叫做《冠军》，两位谁给介绍一下哈、
2: 啊？子韬，
1: 嚯，突然转话锋一转，
0: 不是再不转没时间了，快，你俩抓紧时间把歌播全了。
1: 也其实吧，我觉得就是摇滚乐和那个足球应该都是相通的，都是团队运动，所以我们当时。特早以前就想写这个主题，存着存着终于存到现在敢写了，希望能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带来好运吧，也就这样吧，
0: 张林补两句，
2: 就是反正都是大家都是拼搏精神，就是我们上台之前其实跟球员上台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那些仪式其实都有，就是大家其实在
1: 护具都带上了，
2: 主要是拼搏精神，
0: 是，就是今儿唱的不好也是会被揍的，
2: 对，
0: 好，最后呢我们会放 GRVC 这首冠军送给大家哈，今天非常感谢全永先老师，感谢 GRVC 的杨林和子韬，感谢朱老师参与节目哈，
1: 感谢各位老师啊，
0: 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决胜时刻啊，决胜美加墨之决胜客之足球是圆的，节目成功，最后这首歌叫冠军，来自 GRVC。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俺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利哈乔夫说，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士气，但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

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到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引发在日华侨华人共鸣，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世界杯快报，确定无缘世界杯32强后，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痛批韩国队的表现。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崔辉荣回应了总统的表态，并承诺将谨遵指示，成立专家委员会彻查韩国队出局一事。崔辉荣表示，今后将提供严格的行政指导，确保韩国足球协会由足球专业人士以透明公平的方式运作，同时建立一套

0: 五百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过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大家现在马上稳坐。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4 5 6。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天门市，这里是天门市群艺馆的小剧场。坐在我旁边有两位老师，分别是碟子小曲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从新老师。
2: 你好。
0: 还有咱们天门市非遗保护中心的副主任王子丹老师。今天呢，两位老师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碟子小曲。在我面前呢，有一本书《天门碟子小曲集》，主编彭从新，副主编王子丹。就这本书就是两位编撰的啊。能不能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天门碟子小曲？
2: 天门碟子小曲呢，是就叫内河小曲。也叫碟子曲，主要呢流传于天门、绵阳、潜江、汉阳、汉川，就是等十多个县市。因为在天门和绵阳呢流传最为兴盛，所以又叫天绵小曲。这个我们想，一个地方的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啊，都是跟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呀、地理环境呐、民俗风情呐，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天门呢，过去啊，属于八百里云梦大泽，在我们东边的甘沂、马湾这两个地方啊，是属于滨湖地区。他们那里呢，每逢灾年，到处是一片汪洋啊，因为这个地势非常低啊，河湖交错。所以呢，每逢灾年的时候呢，灾民们呢就是非常的苦难，到处流浪啊。所以呢，他们就为了要谋生嘛啊，就是拿着三板鼓啊、碟子啊，就这样外出去逃荒逃命啊。这个天门呢，这个甘沂和马湾的这个地方啊，华侨是最多的啊，他们出来。远走他乡啊，还有到国外去啊，到欧洲、到东南亚，得十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天门呢，就是

0: 国著名的侨乡，所以呢，当地的村民们呢，逢了灾年的时候，就是全家老少啊都会集中记忆，啊，有的会唱歌，有的会打碟子，有的会打三板鼓，有的会玩武术，这样呢，就是举家呀外迁源头演唱，同时呢，又还有亲戚朋友啊，几个人一约啊，就外出去啊，也是的，结伴同心，就到外面呢去演唱啊啊，以艺谋生吧，叫做这样呢，就是他们到农忙的时候呢，就回家里种田；农闲的时候呢，就出外呀、去。以艺谋生，这种习俗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还存在。以后改革开放了，这种形式就没有了。
1: 今天其实彭老师的手里面拿了一个碟子，还拿了一双筷子。碟子小曲是不是顾名思义？边敲碟子边唱嘛。
2: 是的。我们这个碟子呢，既是一个击节伴奏的一个乐器，也是一个道具，这个彭老师以前呢，从把这个碟子不断的归纳整理，他编排从这个碟子这个小曲，从曲艺形式呢画出来一个碟子舞，是彭老师在碟子小曲的一个新的贡献，
1: 也就是说您还会跳舞，因为之前呢。我多次来到了咱们湖北，做苗林学艺的节目，应该是在24年，是到武汉专访了咱们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中华老师，还有他的徒弟，现在也是湖北小曲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老师，湖北小曲和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它是什么关系呀？是不是亲戚关系啊？
0: 这样的，这个湖北小曲啊，主要是两大流派。一个呢是以长江啊沿岸的那个大中城市，比如武汉市啊、沙市啊、宜昌市啊，他们呢就是称为外江小曲，也叫汉滩小曲啊。他们演唱的特点呢，就是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这种折子戏，或者是有单篇故事为主的。这样的，而且他们这个演奏的方式呢，它主要是每个人都会一样乐器，如果不会乐器的呢，就是碟子或者是弹板，是这样的，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大中城市以这种比较多的这种唱围曲这种形式在唱，而我们这个天门碟子呢，它是以这个汉水。以香火，我们过去叫香火啊，就是在这个汉江沿岸的呢，这个天门呐、绵阳啊这些县市啊演出。我们唱的呢，基本上是以地方啊民歌、小调啊这样为主的来演唱。而且过去呢，主要是灾民。干邑马湾地的地方啊，这个碟子小曲的艺人呢是很多的。就是我们呢跟花鼓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很多小调就是花鼓戏的它的我们这个曲牌名字就是花鼓戏小调。但是呢又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你比如说什么绣荷包还有什么双撇绳这些曲目。它就是花鼓戏的一个折子戏，但是呢，也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的，它是这样的关系。
1: 也就是说，湖北小曲可能它是一个总称，就是湖北所有小曲的一个总称，它里面有很多分支，包括您介绍的，一个是这个汉滩小曲另外呢就是咱们这边的天门碟子小曲，它可能合在一块儿就是湖北小曲。
0: 湖北小曲。
1: 王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可以。
1: 而且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摆了一个天门民歌的，这应该是一个 CD 啊，您也提到了天门民歌，包括很多的一些天门当地的小曲小调、花鼓戏， 其实呢都跟这个碟子小曲有关系。王老师，这是不是就是说碟子小曲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吸纳性？
2: 对，是的。啊，作为我们湖北的重要这个曲种之一，碟子小曲呢，它的内容、它的内涵的方面呢，涉及的很多、很广泛。刚才我们说了，从碟子小曲向戏曲过渡，向歌曲过渡，好多东西与我们民歌与话骨戏，包括我们皮影啊、鱼骨啊，都是相通的。共同构成我们丰富的这个江汉平原的文化。
1: 那接下来彭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天门碟子小曲唱腔是什么样？您能不能边敲碟子边演唱一小段咱们的经典唱段？
0: 我就唱那个天门民歌叫做《望南花开》。因为天门的民歌小调呢，它就是一曲多词的这样的一种曲型。那就是一个曲子呢，可以唱从正月一直唱到腊月。比如说这唱什么正月开什么花呀，二月开什么花，一直唱到腊月。
1: 那太好了，那您就正月唱到腊月的花吧。
0: 我现在就跟你们唱呢，也只能唱《望南花开》，它也是这样的。因为有的词啊，它时间长了，它我年纪大了也记不住。
1: 那您
0: 就唱《望南花开》。
1: 木兰花开。
0: 望南花开。也是唱两段吧。正月开的是

0: 哇，您太谦虚了啊，说这个年龄大了，但我感觉从气色上看，还是从您的声音的这种演唱来看，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啊，中气十足。冒昧的问您一声，您今年高寿了？
1: 哦，我今年有82了。
0: 82岁啊，
1: 啊，
0: 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啊。尤其是您在唱的过程当中，那个表情、那个灵动，还有您手上打碟子这个动作，就非常的俏皮啊，就好像这个刚才您唱的是"望廊花开"，就好您就好像花儿、花姑娘一样啊，真的，如花似玉啊，非常的好听。所以刚才您唱的这个属于碟子小曲当中。天文民歌是吧？
1: 民歌小调，
0: 就是可能碟子小曲，它也有这个天文民歌的东西，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小调的东西，包括可能也有鱼骨的这些东西。
1: 我们还有我花鼓戏的，比如说这个绣荷包
0: 啊，绣荷包。
1: 哎，绣荷包呢，我看了一会儿，这首曲子很有意思啊，它只有3句词，比如说清早把门开，扯满红绣鞋，低头捡起书信来，就这3句话，然后就是衬词，是吧？它每一段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打开书信看，扯开书信瞧，哦，原来是情歌要荷包，它就是这3句话。所以我们天门的民歌小调啊，都很有特点，比较丰富啊。
0: 那大概这个碟子小曲当中的花鼓戏这样的小调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再唱两句？
1: 好吧，清早把门拉开呀，扯满红绣哇塞，低头捡起书信拿来呀，打开书信那看那，扯开书信那瞧，原来是情歌要和。

0: 哎呀，紫花谷系的小调，
1: 是
2: 小火包，
1: 对，
0: 小火包。
1: 所以这个笛子小曲啊，在咱们天安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就是它很欢快啊，它是直给，就是直接给你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些心情也好，气氛也好。同时呢，它又有天安门民歌，又有当地小调，还有花鼓戏，还有鱼鼓、三棒鼓等等等等，是包罗万象啊，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能看出来，就是天安门笛子小曲当中的品类是非常多的。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想问一下这个彭老师还有王老师是怎么跟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结缘的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天门笛子小曲？
1: 我呢是在天门文艺宣传队那个青旗队，就是那时候全国都兴建一个这种，
0: 你说类似于乌兰
2: 木
0: 齐
1: 队吧？乌兰木齐队啊、哦，那时候不是全国都兴这样的吗？嗯，所以我们中南五省呢，就每个县市都有这样一支队伍。嗯，我呢就在这个队伍里面，后来就我们专门请了这个肖纳秀老师，嗯，他是我们天门甘邑马湾镇的人，他是碟子世家。啊，所以他呢，那碟子敲得很好，他唱的曲子呢，大概有100多首，啊，我就是找他学的。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啊，大概有10多岁，10大几岁吧。
0: 那就是您听完这个碟子小曲之后就喜欢上了。
1: 啊，对的。啊，
0: 就从小喜欢唱歌。
1: 啊，因为我们这个天门的。是一个文化之乡。嗯。我们的文化是很丰富的。嗯。比如说曲艺啊，我们的有鱼鼓啊、道琴啊、歌腔啊，啊这些很多曲艺小曲啊，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碟子舞蹈啊，曲艺戏剧都很丰富。嗯。所以我呢就喜欢这些民间文艺的这些东西。嗯。我跟了这个肖老师学了以后呢，我大概跟他学了2次吧。他敲得很好，唱得也很好。嗯。他是在我之前呢就是省级的传承人。嗯。他是2017年去世的。所以我呢就是2019年成为传承人的。嗯，
0: 那您跟他学了多长时间呢？
1: 我们是单位请来的嘛，大概学了1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呢，我就是喜欢琢磨。看他学了以后呢，我就自己练习。啊，然后我们在群艺馆，我又到群艺馆来了。啊，我们又成立了这个非业办公室。啊，王馆长他们就组织啊。到马湾去，又找他去学，又看他敲，敲了以后呢，我们就自己回来练习。所以我呢，之前呢，我就编了一本《天门民间舞蹈集》，就是收集啊、整理啊、编写啊，就是出了这样一本书的，其中就有碟子。碟子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用那个碟子，他一人呢有一个碟子谱，专门打的啊，我就把那个。整理下来，因为原来很多人学，我们也没有学会啊，也不好学。我就把这个听了以后呢，我就把它用曲子曲谱的形式的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这样呢，我在办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好推广。别人也好记。
0: 那是您什么时候跟那个肖老师建立联系的？那是哪一年啊？
1: 70年代吧。
2: 丹江口
1: 没有找他，是回到天门在文化工作队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60几年。六几年学的。后来那一次我们去他们家里去呢，又是几十年，大概是90年代吧，好像是90年代。
2: 实际上彭老师呢是我们这边传统文化是我们前辈。在60年代70年代，他老人家可能忘了。他这个收集整理，包括录制啊，当时我们只有录音机吧。我现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发现彭老师呢，不少资料都是彭老师录制的，包括我们的花鼓戏也好，碟子小曲也好，都是他作为主持人来采录的。彭老师在不断的采风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是这个一个这样的过程。
0: 也就是说，您从60、70年代。包括80年代就在整理和搜集咱们天门当地的一些非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不仅仅包括咱们的碟子小曲，可能还包括刚才您说的一些舞蹈啊，包括花鼓戏啊，这样的戏曲啊等等等等，您都做了一个编撰的一个工作，整理的一个工作，采风的工作。那个时候您是在哪儿 工作呀？就是在
1: 群艺馆的。
0: 群艺馆，哦，所以就是您能接触到各式各样天门当地的一些民间曲艺啊，民间的一些艺术啊。等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就专门又去刚才您提到的师傅这个肖老师的家里面请教学习啊，然后呢，同时自己又钻研琢磨咱们的叠字小曲啊。那从这个九十年代之后，您的主要的这个精力是集中在叠字小曲这儿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1: 我呢就是八十年代呢，主要是编了一本书，就是《天门民间舞蹈集》，主要是下去收集，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湖北呀，其实全国都是在搞那个十大集成嘛，我主要是来负责舞蹈收集的，我们天门的主要有碟子啊，有莲香啊，有三曼鼓啊，还有折花呀，还有瞎子灯呐、还有这个薅黄瓜呀，这种这样一些一些舞蹈，就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个舞蹈中间呢，我们天门碟子它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具有这个叙事啊，抒情，那它这是它的特点。但是同时呢，就有载歌载舞的这种艺术特色，我就把这些东西、把它归纳成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叫敲，这叫击，这是点、磕，这横着筷子这叫横着叫碰，然后呢这叫双响，这它是弹，然后呢这是转，然后是刮下刮上刮，然后我就是撇捺，我就准，用这个口头语言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呢，就便于别人好学啊，就是这样的啊，就很快就学会了。
0: 所以呢，咱们的彭老师呢，相当于啊，他是一个天门碟子小曲的一个理论家，就是您把这个所有的一些技巧、实践当中的一些动作也好，唱腔也好。都用谱子或者说是文字记录下来，编成了教材，利于普及，利于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去接受，去学习。要不然的话，就是原来的口传心授，所以呢，您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理论的整理工作啊。这其中呢，就有这本书，包括王老师，您也应该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整理。
1: 他是副主编，
2: 是彭老师呢，将我们。各种文献，包括我们这个湖北整个当时我们一个三面集成也好，我们这个曲艺集成也好，把相关的这资料进行收集，把我们民间的一些是这个小曲呢，我们进行了整理，我是辅佐这个彭老师呢编的这本书。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包括碟子小曲的一些概述还有呢就是作品唱段。特别多啊！我看您也做了归纳总结啊，有这个传统的，也有这个新编的，包括这分为碟子曲啊，这个呢是天门小曲，这有什么区别？
1: 碟子曲呢，比如说我刚才唱的也是《望郎花开》它就属于碟子曲而小曲呢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它就是整篇的。
0: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了，就是比如说碟子曲呢，就是一些
1: 一首短小的歌曲，
0: 相当于是短段。

0: 对，
1: 对吧？短小精悍，
0: 对 对。
1: 同时呢，抒发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是那种描绘式的啊，这个一些手法。那咱们的小曲它是有故事情节的，有人物扮演的，
0: 对啊，
1: 所以呢，它这是叫小曲，
2: 啊，
1: 就和这个单弦牌子曲及插曲是一样的。有插曲可能就是描写啊春夏秋冬啊一些风景，我很短，没有任何的故事。但是单弦牌子曲呢，就相当于是曲牌的一种连唱，
0: 啊，
1: 我把这个很多的一些曲牌合在一块儿，然后呢把这个故事情节表现出来，时间可能比较长。这个咱们的碟子小曲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碟子就是短小精悍，小曲就是长的，具有故事性的，
0: 啊。
1: 那您这个当时大概搜集整理了有多少这样的剧目啊？
0: 这个好像有好多啊，我们这个曲子有50多首。
1: 50多首，嗯，都是您自己一点儿点儿去搜集的。
0: 因为这个这本书呢还是搜集了很长时间，特别是传统的小曲啊，这些资料呢很难得找。
2: 作为这个非遗保护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从事相关的文献的收集，我们在申报这个市级省级的时候呢，收获了一些资料，丰富了不少内容。然后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彭老师呢就是一直想啊，把这个天门碟子小曲编辑成书，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差不多花了1-2年的时间，两年时间把以前的文献，包括我们新创作的这个小曲也好，碟子曲也好，把它形成集子，
1: 庞老师，刚才您也说了，从90年代开始呢，您就做很多的一些这个搜集整理的工作了。那大概90年代到这个21世纪初这段时间，您的工作大概也是围绕碟子小曲吗？还是？哦，
0: 那我99年退休的，在退休之前呢，这个单位里面的这些民间艺术形式啊，我基本上呢有些接触，因为哪里？那时候我在搞行政干部嘛，但是业务方面的事情呢我也要参与，比如说我们天门，我拍了很多碟子的节目，
1: 您自己演唱吗？
0: 我不演唱，我主要是编导，就是我辅导了天门碟子的这种各种形式，有小曲，有表演唱，有舞蹈，都有，我就是各个方面嘛，就是当时呢就是哪里，比如说有时候别个单位要汇演啊，或者是我们市里面要有一个活动啊，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别人找到我，我就跟他们去编导啊，是这样的。
1: 那退休之后呢？
0: 退休之后呢，我就是在天门市老年体协，我担任副主席，又在老年大学舞蹈班呢担任他们的舞蹈老师，所以我基本上退休以后就没有休息过，就一直在这个文化圈子里面在干。
1: 所以就是您体育也可以，没有看您的介绍写的是健身球国家2级裁判啊，就是经历非常丰富啊，还是省舞蹈家协会的会员，对吧？所以您跳舞也特别好。那这个王老师刚才提到了碟子舞，就是边敲碟子边跳舞。
0: 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吧，就我还那时候我没有退休，我们属于荆州馆，而且还不是直管市，那荆州搞一个大型的叫做荆丑雄风，一个大型的一个节目啊，我们天门呢就是叫做丰收集锦，是金丑雄风里面的第三章，开幕式里面的第三章，就要求我们呢就是有碟子、莲香啊，这个狮子、龙灯，这四种形式，我是总导演，过去我们讲我们碟子就是逃荒逃离的灾民啊，它是以逸谋生呢，就是用这种形式来养家糊口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搞这个呢，我就从一个人变成了100个人，我们碟子就是用100个人表演，莲香也是100个人，然后龙灯有10条，其中还有一条女子这个龙灯，当时我们大概有300多人，我们这个碟子呢也是我是总导演，我就把每个项目的动作全部设计出来，然后舞台调度都搞出来，就画成场记头，然后就分到

0: 各个小野，他们就去分头去洗澡，我们的那个女碟子呢，就是它是反映棉花的，因为我们天门是棉花之乡，用那个棉花呢，我们那个碟子啊，就把它那个改革了，就是不是用的这种小碟子，这是大碟子，这种大碟那种塑料的，然后镂金呢是用这个镂，然后再用这种大的。筷子呢也把它加长，然后这是穗子也是加长，因为你是这种广场的嘛，开幕是大型的，所以你的道具太小了就不行，就必须要把它夸张，就这样呢，我们就跟他设计了很多动作，然后你说聚拢啊，散开呀、表示那个棉花呀，那个棉花朵子炸开了、那个棉花头绪。就是跟他们搞了设计了这样的动作，所以在演出的时候呢，还是效果非常好，非常热闹。
1: 那个莲香是什么呀？
2: 莲香的话也是和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那个曲种之一。其实我们是好多民族都有这个东西啊。一根竹棍子，上面绑铜钱，上面有这个彩绘敲击，发出声响，而且有舞蹈动作。
1: 怎么写呢？莲香，
2: 连队的连，香的是厂字头下面一个巷。
1: 莲香，
2: 莲香、
1: 就是厢房那个巷。
2: 对，厢房的巷。
1: 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啊。所以
0: 就是那个花棍嘛，北方的。
2: 花棍
0: ，花棍，霸王鞭，花棍就都是这个。我们天门叫莲香。
1: 名字不一样啊。
0: 名字不一样，一样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彭老师还有一点这个，我觉得就是算是您的这个功绩啊，就是把咱们的碟子小曲，就是原来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它就是可能唱门头、跑码头挣钱，但是到了后来呢，为了顺应时代，我觉得您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把咱们这个碟子小曲舞台化了，艺术化了，就是让它成为了一个舞台艺术，而且呢是群众艺术。就是能让很多的朋友，自娱自乐的方式就是碟子小曲。一方面能敲能打能唱，另外一方面呢，相当于是广场舞，还能跟大家一起跳舞，所以就很欢乐啊，也很接地气。在咱们天门地区应该很受欢迎吧？这个
2: 对啊，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几十年来呢，从碟子小曲的角度和碟子舞的角度，他编排创作了不少的这个文艺节目，都是老百姓也好啊，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节目，近几年的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在非遗保护这一块，他不断的这个整理，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学，把自己的综合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小曲艺形式，还有我们的舞蹈形式呢，编排成书，不断地办培训班，在我们这个群艺馆呢办过两次这个碟子小曲的培训班，现在这个彭老师呢，不仅仅从舞蹈的角度来回归，通过这个小曲的特征，从曲艺的特征，来不断地这个丰富完善，目前这个彭老师现在培训呢好啊，包括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推广也好。做了很大的贡献。
1: 是，我感觉碟子小曲已经融入到了彭老师的生命当中了，就只要手里面拿一双筷子，有一个碟子，说话的时候都不自觉的会无意识的敲击，哈哈，就是一种说话的节奏。刚才呢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咱们彭老师设计啊导演了呀，非常多的碟子小曲的曲目，包括是舞台上的一些表演。今天呢，彭老师的学生们，也有一个节目要带给大家。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呀？
0: 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啊，所以呢，蜜汁音嘛，咱们呢，接下来就一起欣赏碟子小曲《高山流水》。

0: 精彩了啊，很美啊，完全就沉浸到咱们的舞台当中了。像这样的学生有多少啊？
1: 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嗯，他们这个团呢，因为是中老年嘛，他不是固定的。啊，基本上呢就有平时一般都有100多人啊、多的时候呢就100大几十人都有。所以这种人员它不是固定的，是流动性的。他们这个节目呢，是2021年拍的。
0: 黄老师，那年轻人学这个碟子小曲的多吗？
1: 啊，多啊，我有教小孩的啊，有青年的啊，都有。比如说。我曾经跟他们学校的排过一个，跟他们合作的啊，合作的一个叫做《银蝶惜命》，是一个舞蹈，舞蹈呢，就是我把它想了构思来想，怎么样在这个碟子呢出新，我就用3个做的道具，那种大的碟子，3个大碟子在舞台上面，因为我看到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古代呀，有一个赵飞燕吗？赵飞燕他是做掌上舞。我想我们能不能够做碟子，小孩子们很轻的，我能不能在碟子上面舞呢？我就想到了这个点子。那这点子呢，我就当时，这个舞蹈呢，参加他们省里比赛，得到2等奖。就是小孩子。
0: 多大呀？
1: 多大？都是小学生。
0: 哦，小学。
1: 小学生。其他的。就是他们大概10多上10岁啊，大几岁啊，5年级6年级是不参加，4年级开始到2年级这个的就选一些人。
0: 因为我看刚才您的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您的学生们都是女的。那咱们这个碟子小曲有男的表演吗？
1: 这个呢，碟子过去的主要碟子小曲啊，它是为女性表演的节目啊、但是呢，男子汉呢，他就是拉四胡啊、拉四胡伴奏哦、这种拉四胡啊，都是以后我们从那个汉滩小曲中啊吸取的。因为过去我们天门的为什么它叫做特殊乐器呢？因为哪里过去我们是没有这个伴奏的。就是我现在唱了一段了，我要休息了。我就用在敲碟子，就是来敲了一些花样啊，又休息了，然后再接着唱。以后呢，我们就是汉滩小曲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呢？它每个人呢，他都会一种乐器，如果你不会乐器呢，就是你敲碟子或者是打板，那我们这个呢，以后可能是因为这个艺术啊，民间艺术它是非常交流是很广泛的，它的流动性也很强，所以这个呢，我们可能也是吸收了他们的这些，有时候这个男的会拉四胡，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演唱一个小曲啊，有一个单子比较长一点的，有人物有角色，在唱的时候呢，男的比如说就会加进来代表角色，他也会唱几句，这样的，主要是女性表演，
0: 女的居多啊。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咱们很多的一些曲艺啊，这样的艺术其实是。

0: 会贯通的，而且交流比较频繁，流动性很强。你像这个碟子包括筷子这样的伴奏乐器，在湖南那边常德丝弦，对吧？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敲击，湖北小曲也会有了，包括像南京白菊，像江苏那边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伴奏乐器，也是碟子呀、筷子呀，甚至是酒杯等等等等，就是来自于咱们的生活啊。洪老师这几年也一直将咱们的碟子小曲进校园。
1: 作为一个传承人呢，我就想我自己还是应该多做一些工作啊。特别是年轻人进行传承，把我们天门的这种民间艺术把它宣传出去，就有很多研究生来找我。一个是中南民族大学的音乐舞蹈系的，五六个吧哈。中南民大的来的大概有三四次吧。再就是呢，那个重庆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也来过。还有这个武汉音乐学院的两个研究生他们也来学过。还有这个武汉体育学院的舞蹈系的学生也来过。江汉大学就是跟武汉学生团，还有他们那个汉阳经济开发区联合主办的一个碟子的培训班，碟子传承人的这种培训班，就是都是他们江汉大学的一些学生。
0: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研究生可能过来找您写毕业论文，是吧？可以把这个碟子小曲比较实话说比较冷门然后呢记录下来，然后呢可能一些曲调也好它能记成谱子发表出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资料。那今天呢机会难得，既然来到了咱们的天门，您能不能教教我这个碟子小曲？虽然呢男生学唱的比较少包括敲碟子，您能不能简单教我？
1: 好
0: 来，咱一人一个碟子和一双筷子
1: 中国之声招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首先就是呢，我们碟子的拿法怎么拿？碟子就是用这个食指和大拇指就捏着这个边呢。
2: 好。
1: 注意呢，就是这个虎口。虎口与碟子之间呢，要留有空隙。
2: 有空隙。
1: 然后这个碟子能够自由转动。但还要夹筷子，用中指。
2: 用中指。这样夹。
1: 不对，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夹了。对，要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就这样，这样还是打。这样。可以打响啊！
3: 小拇指一类，
2: 小拇指要出来吗？
1: 小拇指出来，这
3: 出来，
1: 像这样的胶啊。
2: 您的声音怎么那么清脆啊？
1: 就是因为你这个
3: 里面轻一点，
1: 这
3: 筷子头，
2: 这样，
1: 对，这，对，这，然后你再用这个小背，小背带动这个手腕去把它敲，这样的啊，对，这样。然后呢，就是右手，右手用食指，这个手，右手那这筷子，右手的，用，这个
2: 然后
1: 中指，这个三个指甲，捏筷子，
2: 捏筷子，这样捏，
1: 这样的，这样，首先这就是筷子的指法，过去艺人们呢叫这个碟子，叫四寸碟，
2: 四寸，
1: 大了也不拿不下。小了也不好看，所以它叫四寸碟，然后呢，它要求这个瓷，这个瓷质啊，要非常的细腻，而且要光滑美观，这样子。然后这个筷子呢，它是要求质量比较重，
2: 重，
1: 要有个檀木啊，或者是石周为上品。因为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你敲下去以后呢，它就声音很清脆，清脆悦耳。如果是你这个地方拿死了，要是这个死了呢，它声音就不好听。因为敲的时候呢，要敲这个边，敲。因为我这个碟子呢，就是家里面用的，还不是那种珍贵的碟子啊，过去的碟子都非常的薄，而且瓷细，这是它的基本的拿法。
2: 怎么敲呢？
1: 敲了，比如说
2: 打花。
1: 我先把基础的说一下吧。比如说这叫敲。
2: 敲。
1: 敲这敲。敲。然后下面这只筷子叫击。
2: 击。
1: 击。
2: 击。
1: 击。然后这个筷头。筷头翻过来叫点。点。
2: 点。
1: 对，点。
2: 点。
1: 然后这叫磕。
2: 磕。
1: 磕。对，好，然后横着，就叫碰，
2: 碰，
1: 碰，对，然后这呢就是叫做弹，要两声，双声，就是你的筷子手腕要放松，然后它自然的弹两下，这样打下去以后呢，就让筷子自然的弹动起来，不是你的手就不是这样的，而是。它是自然的啊，这种弹啊，这叫弹。然后呢，这是转，
2: 转
1: 手。
2: 你怎么转的呀？
1: 手往里面，往里面去，对，往里面去。
2: 面
1: 啊，对了，打一下，对对对，这叫转。
2: 转。
1: 这叫转。
2: 转。好。
1: 然后呢，就叫刮，往下。
2: 刮。
1: 对，这叫刮。下刮。
2: 下刮。
1: 上刮呢，翻过来，往上面去。
2: 上刮。
1: 这叫上刮。
2: 上刮。
1: 对。
2: 就是下刮。
1: 上刮。对。然后再撇，我在刚才讲的
2: 撇。
1: 捺。
2: 捺。
1: 对，捺是这样的。
2: 写字似的。
1: 对，捺。对，像写字一样的撇捺。就是这样的。
2: 那怎么连一块儿呢？比如说一个开场，或者说一个过门。
1: 开场一个过门，我们你打简单的吧，好吧？我们再刮两下，一、打四下，再一、二、三、四。
2: 就是
1: 一。
2: 一。
1: 对，它的一打。
2: 一打。
1: 二打。
2: 二大，
1: 对，三大，
2: 三大，
1: 四大，
2: 四大，
1: 对，
2: 就完了。
1: 这是一个基本的。
2: 哦，就是一大，二大，三大，四大，
1: 四大，
2: 哦，就是三大，四大，
1: 对，哦，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一大。
2: 一大二大三大四大，
1: 对，哦，
2: 就完了。啊，有没有？我看你还有这个是啥呀？
3: 我
1: 啊，在这个卦呀，我们不是有下卦、上卦，然后这是兑卦。
2: 兑卦，
1: 兑卦在卦上。对，就是这左右筷子啊，快速的左右摆动，这样的呢。对。
2: 哦，
1: 这样的。
2: 你比如说还有别的花吗？复杂点的
1: 啊。比如说打跳花，大大大，就这样的，就横着横着，
2: 哦，哎呀，
1: 这个筷子横的横着来，
2: 横着这样，
1: 对，对，这不是我们舞蹈或者戏剧里面就叫拖掌，
2: 哦，
1: 拖掌再拖起来，
2: 您拖着像花儿，我这像孙悟空啊，我这啊，
1: 很不错啊，
2: 哦，就是这些基本打法，啊，就比如说一个过门，您打一个我看看，
1: 这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大大大大就是弹是吧，对，
1: 弹的这大大大，这有一个弹，
2: 大大大大
1: 大
2: 大
1: 大大大大，
2: 哦，这很考验你的左右脑协调，
1: 这个手呢打的时候要转，就是说不管是敲还是击还是什么的壳啊，都是运动在手啊，这个手腕的就是抠啊，然后提，你这个就涉及到这，它这要首先就是要抠，啊，手腕这抠的，它是手腕，然后你这个呢要转，对，
2: 这样转，
1: 对，
2: 是这样转吗？
1: 对，要这样转，对，
2: 哦，
1: 对，一二三。

0: 一二三，一二三，哦，一二三，哦，挺难的。那怎么唱呢？唱那个望郎花，
1: 望郎花开。啊，正月开的是什么花呀？哟，
0: 有词儿吗？我看看，这应该有词儿吧。
1: 啊，这回没了吧？这回我都没有说这回过。
0: 哦哦哦哦，那您就四个字，四个字来慢一点，我要记不住啊。来，第一句。正月开的是什么花呀？正月里开的是什么花呀？咿哟咿哟哦，
1: 望啊。
0: 望啊，望啊，郎来呀！望啊，郎来呀！望啊，郎来呀！咿呀喂哟，
1: 咿呀喂哟，
0: 引出花儿，
1: 引出花儿，
0: 开呀，
1: 开呀，
0: 郎来吧。

0: 呀，
1: 咿呀嘛喂呀嘛，
0: 咿呀嘛喂呀嘛，
1: 哟喂呀，
0: 哟喂呀，
1: 哟
0: 哟，
1: 拜呀起来呀，
0: 拜呀起来呀。
1: 对，哦，很不错。
0: 但是那个是高调唱好听是吧？一般多高啊？这个调？
1: 正月。

0: 银锁花日开呀，郎来把年拜呀，起呀啊来呀，咿呀嘛喂呀嘛哟喂呀哟，拜呀起来呀。
1: 嗯，真好、啊。
0: 我嗓子不行。
1: 哎呀，您可能这个都已经声带小结了是吗？
0: 声带小结很厉害。
1: 做过手术啊。但是呢，这个。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彭老师包括王老师对于天门笛子小曲还有很多天门的周边的小调也好民歌也好花鼓戏也好非常的热爱这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为了保护传承好咱们的这么多曲艺这么多非遗包括戏曲也好民歌也好等等等等都是因为热爱都是因为喜欢当然也是一种责任刚才您唱的望郎花开就是从正月到腊月十二个月啊讲了各式各样的花然后盼这个应该是丈夫归来吧是吧望郎花开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也好像从正月到腊月的花儿一样不断的绽放也是因为有咱们两位园丁老师有这么多喜欢这项曲艺的年轻人他在学习并且传承这项曲艺真可谓正月山茶斗琼凉二月玉兰蘸清光三月杜鹃然碧港四月芍药舞霓裳五月流花映朱窗六月茉莉漫幽廊七月紫薇耀华堂八月剑兰沁书香九月芙蓉冷凝霜十月芦笛浮云墙冬月鹤望暮朝阳腊月仙客报春祥天门笛子小曲像花儿开一年四季满芬芳所以这段四季鲜花评书赞也是送给咱们的两位老师也送给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非常感谢彭老师和王老师今天呢给我上了一堂这么丰富多彩的天门笛子小曲的

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4年春节档，大荧幕上酣畅淋漓的一场拳击赛，如同大女主爽文一般，让观众大呼过瘾。在影片《热辣滚烫》当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通过拳击改变了命运，从无人重视到赢得敬意，只用了短短一年。而荧幕之外，身为导演兼主演的贾玲更是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主角的戏剧化蜕变，也将拳击这项相对冷门的运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暂且不论一年时间里减肥100斤是否科学，是否人人都可以效仿，如果我们将关注点带回影片本身，放在女主角前后的变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拳击对于她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只是拳击，大多数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身心秩序，重构自尊与自信，让我们活得更从容、坦荡、明媚。而这才是减肥之外贾玲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的事儿。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运动对我们的身心重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电影《热辣滚烫》的前半部分，主角乐莹依然是以胖乎乎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就发现，虽然看上去都是胖胖贾玲，但乐莹的脸上不再有没心没肺的笑容，取而代之以一种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表情，仿佛总是有什么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在被母亲和姐姐逼着过户的时候，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却说出了好的。在雷佳音饰演的浩坤要他换教练的时候，他好像很惊讶，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浩坤问他喜不喜欢吃牛蛙的时候，他同样是犹豫了几秒才说喜欢。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观众，他似乎总是言不由衷，内心是分裂的。有人说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人格的背后多半是杂念的累积。如果我不同意，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不答应，对方是不是会觉得我冷漠？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下次了？我们的很多纠结、矛盾、烦恼，都是源于这种患得患失。俗话说的， 想太多。解决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一招正念。正念原本是源自于禅宗的概念，后来在心理学界大放异彩，为很多像乐莹这样的人带来慰藉和力量。正念的本质就是四个字，专注当下，也就是全身心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执着于过往得失，也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各种各样的运动，尤其是拳击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正念实践。它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保持高度专注，排除杂念，沉浸在对身体的细致感受中。真正专注于当下的人，没时间也来不及去想别的，进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气度。正如片中乐莹对浩坤所说的，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样子真帅。当他自己也开启运动生涯之后，戏里戏外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蜕变，身体从臃肿到灵活，眼神从迷茫到坚定，以前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纠结感没有了，他从时间的困扰、他人的反应中挣脱出来，与运动的每时每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热爱跑步，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在看似枯燥的一步步重复中找到活在当下的平静，大脑一片澄明，从杂念和烦恼的沼泽地当中走出来，构建一个透明纯粹的身心状态，这正是我们开启自我疗愈和重建的第一步。而且运动往往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哪怕是在竞技型项目比如拳击中，我们首先也是超越自我，然后才是战胜对手。这使得我们从无休止的比较心中解脱出来，就像乐莹所说，无论输赢，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和对手拥抱，真好啊。只有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惶恐不安，放下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我们的自我才能进一步的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片中的乐莹在练习拳击之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恶意剪辑片段，关上电视，出门跑步，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勇气不只是选择做某件事，还包括坚持做某件事情。影片用了春夏秋冬的转场来连接乐莹学拳的艰难历程，哪怕是争取一个上场的机会，都要在连续多次的不合格之后才能够实现。在训练中的坚持造就了他的脱胎换骨，在比赛中的坚持则给予他更动人的感染力。业余对专业，明知道赢不了却还要坚持，这正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

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女性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脖子或手臂上长了一些肉色的小肉粒儿，手感软软的，虽然它们不疼不痒，但奇丑无比，还经常在我们穿衣服戴首饰的时候怒刷存在感，让人非常的不爽。小肉粒儿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能不能根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小肉粒儿最常见的真身是皮赘，医学上又把它称为软垂疣或软纤维瘤，是人正常皮肤形成的小增生组织。它们有多种多样的外观，本质上的差别不大，共同点就是摸起来比较软，一颗颗的比较分散，都是向外生长。那什么刺激了皮赘的生成呢？常见的原因有这四类。第一，皮肤老化。皮赘往往是皮肤老化的结果，大约 50% 的成人会出现皮赘，年龄越大发生皮赘的可能性就越大，通常65岁是发病高峰。第二，糖尿病超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和肥胖是皮赘的诱发因素，因此这两类人更容易长皮赘。第三，怀孕。少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会长出很多的皮赘，在生完孩子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且往往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第四，机械摩擦。日常生活中，衣服、首饰摩擦也可能刺激皮赘的生成。这里也简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皮赘不是皮肤癌，也不会变成皮肤癌。皮赘不会传染，他人接触也没有问题。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身上长的小肉粒儿也可能是丝状疣。虽然这家伙的外观和皮赘比较相似，但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皮肤增生，属于寻常疣的一种。它容易发生在儿童和青年群体，经常长在脖子和脸上的一些部位。外观上，丝状疣大多有黄豆大小，表面十分粗糙，摸起来比较硬，有细小颗粒，有时碰到会疼。听到这儿，想必不少人会担心 HPV 感染和宫颈癌有关，那丝状疣会癌变吗？答案是，放心，基本不会。首先，它们的组织就不同，宫颈的组织比较特殊，一旦感染高危型的 HPV 容易发生癌变，而丝状疣是普通的皮肤组织发生感染，因此风险很低。其次呢， HPV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有100多种亚型，各亚型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有重有轻。通常宫颈癌是因为长时间持续感染了杀伤力较大的高危型 HPV 最终发生了病变，而丝状疣感染的是低危型 HPV， 它属于非致癌基因型，比较温和，引起的病变都可以治愈，癌变的几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丝状疣常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人、孕妇等，通常高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80%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差，一旦接触到人乳头瘤病毒就非常的容易感染，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由于运动减少，身体激素分泌下滑，免疫力大幅下降，丝状疣就会大幅发作。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完好的皮肤屏障也不易发生丝状疣感染。一旦皮肤出现损伤，这就为丝状疣感染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并且如果患者因为外伤、疾病等原因造成免疫力的大幅下降，病毒将剧烈传染。为什么要去除丝状疣呢？第一，首先丝状疣的症状主要为皮损为单个丝状突起，可聚集可分散，通常是褐色或较浅的褐色。丝状赘生物细长而柔软，可带地头，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治疗不当可留下永久性的疤痕，
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坐等丝状油在脸上肆意的掠夺，或者因为治疗不当使自己脸上留下疤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讲完了小肉粒是个啥，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一方面，皮赘几乎不会自己消下去，另一方面，丝状油也会传染，所以处理它们还是大快人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都比较简单。对于皮赘，直接又有效的是电凝治疗或 CO2 激光等手段，前提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对于丝状油，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手术刮除，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操作。另外也可以选择电凝治疗、激光治疗或冷冻治疗等等。如果要外用药物，也可以选择五氟尿嘧啶软膏、20%水杨酸等产品。具体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让医生面诊之后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抠，用线套着去除或者自己剪掉也不行，因为这么做会有出血感染的风险，丝状油还可能因此蔓延。一定一定要记住，最省钱又有用的方法就是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把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此外，平时注意以下的方面也有助于预防再次感染。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少搔抓面颈部皮肤，尽量不要与患有各种油如丝状油、甲胄油、脂油的人有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得不接触的时候，接触后要立即充分洗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与他人共用生活物品，比如毛巾、水杯、餐具、拖鞋、剃须刀、修眉刀等。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不熬夜，加强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劳动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护具如手套、面罩等，防止皮肤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运动对于我们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长在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左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100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0: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0: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0: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2: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3: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2: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4: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2: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5: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2: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4: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6: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箱。
17: 好的，全速起
18: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

0: 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器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0: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0: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0: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0: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0: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

0: 办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0000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从烽火战场到振兴沃土，维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镇江实施山边、水边、路边三边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
0: 我市夏种工作全部结束，农田进入夏季管护阶段。
1: 2026年镇江市区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第二批次分数线划定。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迎来20年来最严标准升级。
1: 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运营10周年，载客超过3700万人次。
0: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仰韶文化先民基因在黄河中游连续遗传6200年。
1: 美加墨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今天起进入32强淘汰赛。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

0: 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度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
1: 伟大征程，新闻早报今日头条。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走进新四军维港抗战纪念馆，回望1938年新四军挺进江南的第一战维港战斗。记者高静、尹生辉报道。
2: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百姓流离失所。面对民族危亡，新四军在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下，挺进华中，插入日伪的心脏地带，在苏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一支先遣支队在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的率领下进入苏南地区实施战略侦察。新四军维港抗战纪念馆讲解员沈小宝：
3: 因为我们后面一座山啊叫高丽山，我们对过座山叫干船山，在我们两山之间有个很狭窄的公路叫珍珠路，说是当时我们镇江沦陷以后，就每天有50-60辆日军运输物资的卡车啊要经过我们两山的隘口之间。粟裕通过前期的侦察以后，发觉就是两边阵营的日军的运输车队不可能及时赶到。
2: 1938年6月17号上午8:20，由镇江方向开来的日军车队先后进入伏击区域，伏击队发起战斗，对着日军车队迎头痛击，日军毫无准备，陷入了新四军的夹击之中。半小时左右，新四军就击毙包括日军少佐土井、大卫、梅泽五四郎在内的10多名日军，击毁日军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多支，以及车中满载的军需物品，取得了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新四军维港抗战纪念馆讲解员沈小宝：
3: 当维港首战告捷以后啊，让我们的百姓终于知道了，我们的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我们是能打败日本鬼子的，我们是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所以说维港的烽火染遍了大江的南北。
2: 为庆祝维港大捷，粟裕赋诗《维港初胜》：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维港斩土井，处女奏凯环。陈毅接到捷报，也写下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的诗篇。1985年9月，中共镇江市委市政府在维港战斗原址立碑纪念，如今每年有60多万游客前来瞻仰维港战斗纪念碑，参观维港战斗纪念馆，在缅怀先烈中汲取奋进力量。润州区维港街道维港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杨涛：
4: 进一步深挖维港战斗红色故事，把港声嘹亮宣讲坛做得更活，让年轻人更喜欢听我们的红色历史。接下来开发更多沉浸式体验项目，比如红色情景剧、非遗手工体验，把游客留下来住一晚，带动更多村民开农家乐卖土特产，把维港农产品的牌子打得更响。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0: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丹阳市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决定，接受宋飞行同志辞去丹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陈秋明同志为丹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5: 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1到5月，全市21个省重大实施项目完成投资额超蓄时2.6个百分点，13个计划新开工项目已开工12个。364个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额超蓄时5.4个百分点，155个计划新开工项目开工105个。项目加速推进的背后是一套日益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今年镇

0: 湖北秭归县等对口协作地区球迷代表来到我市，同步开展农特产品展销、文体交流等活动。记者李卓颖、张友恒。
1: 在苏超镇江队对苏州队的比赛赛场之外，我市对口协作地区农展品展位吸引了众多球迷驻足。镇江市民刘女士
2: 正好碰到这边秭归县的这个橙汁啊，当时就被它的这个香气给吸引住了，然后迫不及待的去选了一杯。啊，这个刚才听老板也说，这个秭归县是四季都产橙子的，品质也非常好，味泽也非常鲜甜。
1: 除了秭归脐橙，展位汇聚了来自雪域高原的牦牛肉干、藏红花、青稞制品，来自辽西的朝阳小米、大枣、杂粮等特色产品。西藏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负责人沈燕：
3: 我们今天带了西藏的矿泉水，还有我们的牦牛肉干、藏香，还有我们的牦牛奶制品，带了很多产品过来的，现在差不多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1: 据统计，本次展销活动累计吸引近1000人次参观选购，还促成多笔后续采购意向。下一步是发改委将继续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帮扶多元化协作模式，持续放大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 今年五月起，我市启动山边、水边、路边三边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并同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镇江依山而立，62座重点一级山体连绵错落，绿意绵延。本次山边环境整治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重点围绕整治环境卫生、加强设施保护、实施造林绿化、治理违法行为、夯实安全基础5大任务。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完成山边环境整治约2600亩，清理各类山体垃圾240吨，除置入侵植物约100亩。水边整治由市水利局牵头，以河湖整治为抓手，围绕水面与岸线保洁、排污口与违建整治、健全河道长、长效管护机制3大任务，针对全市4000多条河道水库开展常态化清污护岸行动。整治中，市住建局完成120条水体水质检测，对重点河道实行每天2次巡查保洁。市交通运输局完成62公里干线航道边坡综合整治，逐项整改码头设施破损、污水入江等隐患。路边整治分为国省干线、城市道路2大板块，统筹推进路面修复、环卫保洁、秩序规范、广告整治、绿化管护5大提升行动。围绕国省干道全域提质工作，交通部门实施 G346 智慧大道至建新路段提质改造工程，完成路面灌缝10000多米，修补坑槽3000多平方米，道路通行条件持续优化。在城市道路整治中，城管部门依托智慧城管平台构建日常巡查、将网格巡控以及加智慧监管治理体系，目前已经累计整改围墙破损、店面外溢、占道经营、违规建设等问题240多件。
0: 记者昨天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随着夏种工作全部结束，我市农田全面进入夏季管护阶段。记者李雨桐、张学明报道。
1: 今年我市夏收夏种压榨推进高效衔接，小麦收成实现量质提升。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5: 全市油菜、小麦已于6月6日前收购完毕，小麦生产呈现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三增好势头，此次最高亩产达635.7公斤，且籽粒品质较去年明显更优。
1: 夏种期间，我市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装备，优化跨区作业服务，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选用优良稻种，规范栽插标准，严把苗期生产质量。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贺宣阳：
5: 截至6月26日，水稻栽插基本结束，机插秧、侧身施肥、硬盘微喷育秧等绿色高产技术广泛应用，技术到位率持续提升，为确量丰产夯实根基。
1: 当前全市已经全面转入田间管护阶段，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广大农户要密切

0: 关注天气预报，及早落实关键填管措施，切实做好移种救管。下管阶段需根据田块栽种时间、作物生长长势，强化分类，精准管理。通过科学水肥调控，促进秧苗早生快发，构建高质量群体结构。同时要科学选用除草剂，及时开展除草防虫等苗期管护，夯实秋粮稳产丰收基础。
1: 昨天中午，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镇江市区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第二批次分数线，其中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文化类为567分，美术类为545分，镇江崇实女子中学为554分，毛以生中学为530分，镇江新湖高级中学为526分，镇江市珠芳高级中学为496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综合高中直普融通班为462分，镇江市丹徒高级中学韩语班为493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联办的5+2分段培养项目，机电一体化技术衔接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投档最低分为525分，其中语数英总分为279分。市教育局还发布了2026年我市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控制线，文化类为420分，艺术类为400分。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在接到高中学校报到通知后，请于6月30号上午9点到7月1号上午11点，凭准考证和分数条，直接到录取学校办理报到入学手续，逾期未报到者，将视作放弃录取。
2: 昨天，句容、丹阳等地也发布了2026年高一新生第二批招生公告。句容市第三中学预录取分数线为539分，句容市实验高级中学预录取分数线为490分，丹阳吕书香中学、马向伯高级中学、正泽高级中学2026年新高一录取分数线为541分，尔林高级中学录取分数线为500分，丹徒高级中学为477分。
1: 2026年镇江市暑假公益托管服务班即将开班，本次暑期公益托管服务由镇江团市委联合市慈善总会、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市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共同推出，面向全市6到14周岁城乡困境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城市外来务工以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女，在全市设立104个公益托管服务班，推出教育引领、法治自护、素质培养、综合实践等类别的课程。暑假公益托管服务师生按1:5左右来配备，由经验丰富的老师社工代班，并吸纳各类爱心人员、返乡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具体报名方式，学生家长可以登录镇江发布或者青春镇江微信公众号查看。
2: 最近，我市人社部门组织召开2026年度首场职称评审会，本次评审涵盖农业工程、林业工程、乡土人才等6个专业，共计95名人员参加评审，其中申报中级职称91人，初级职称4人。本次评审历经材料审核、面试答疑、专家综合评审等考评环节，各项工作顺利完成。
1: 我市原创短剧《炊烟里的和美时光》正式杀青，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4: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5: 再睡会儿。
6: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7: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6: 干干干。
4: 还不睡？
5: 再玩会儿，你先睡。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7: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4: 嗯，再睡会儿。
7: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4: 哟，不嫌清淡啦？
7: 哪儿敢呢？
4: 睡吧。
7: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0: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各位好，我是黄岩，
0: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8: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9: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3: 每天一小时，权威、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10: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晨的7点21分，刘源、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
3: 走一线到基层。
1: 电镀行业作为工业经济重要配套产业，生产废水成分复杂，治理标准严苛，是水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管控的重点领域。去年，位于镇江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内的华科环保电镀专业区启动改造工程，通过硬件升级、管网重构，全方位提升废水治理能力。来听通讯员蔡浩、记者周恒的报道。
11: 2007年，镇江华科环保电镀专业区正式投运，是国内首批实现电镀废水分类收集、分置处理、集中排放的专业电镀园区。园区负责人陈红叶介绍，随着生态环保标准持续提升，园区原有地下埋设废水管道出现隐患排查难、环境风险防控压力大等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去年园区决定启动电镀废水集中收集、民管化改造重点工程。
12: 这个项目呢，总投资1600万，计划呢，总工期呢12个月，于2025年的8月份开始实施，目前已经基本完工，计划呢在今年的8月份呢能够投入运营。这个项目呢，主要工作量呢包括，建设这个1656米的这么一个高架管廊，铺设约2万米的UPVC 化工级的这个废水收集管道。新建多座废水的收集检测平台，监测平台，包括还有视频的监控平台、应急系统等等。
11: 工程将传统地埋管道全面改为地面高架民管架设，实现废水输送可视化、可溯源、易维护。通过细化企业排水分类收集、分置分流，精准匹配不同品类电镀废水处理工艺。今后园区将构建起分类收集、专管输送、在线监测、应急兜底的全链条治理体系。
12: 管道加高以后，可以呢第一时间发现管道可能存在的这个破损泄漏，第一时间发现，同时呢能第一时间去维修维护，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对，在这次民管化过程中呢，我们进一步的细化企业的分水，将原来7路变为9路，同时呢预留2路废水，这样子呢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这个电镀废水这个处理的这么一个稳定性和经济性。
2: 最近，南山风景区组织开展安全综合演练，通过无人机、灭火弹抛投、急救培训等环节，提升景区应急处置能力和职工安全技能。 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7: 演练现场，在景区工作人员的操作下，一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经过方位调整后，机身挂载的灭火弹被精准投放至起火区域，成功完成火灾初期的灭火任务。南山景区保卫科科员万珍介绍，景区核心区域面积达到 3.67 平方公里，是市区面积最大的旅游景区。由于山间野道、悬崖峭壁较多，部分区域人员难以快速抵达。
13: 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悬崖峭壁上面发生了火情的话，初期火灾的话，我们无人机可以相对于人力的话，它难以攀登到达的地方，可以携带灭火弹，对初期火灾位置进行抛投。
7: 随后，来自市红十字会的专业讲师围绕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开展培训，参训人员通过模拟游客突发心脏骤停场景，学习判断意识状态，实施心肺复苏，使用 AED 设备等急救技能。南山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周玉芳：
14: 这些技能呢，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对于溺水的事件，在我们平时当中，我们觉得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进行控水，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方法。应该第一件事情是人工呼吸，然后再进行心肺复苏。
1: 纪念赛珍珠诞辰134周年文化交流活动最近在我市举行。活动汇聚海内外专家学者、文艺工作者，以学术研讨、文化展演、成果交流为载体，追忆这位以文学架设东西方文明桥梁的杰出女性。记者王南飞报道。
0: 本次活动聚焦赛珍珠人文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主题，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六位资深专家学者立足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人生经历、文化价值展开深度研讨。宿州市赛珍珠研究会会长张艳玲：
15: 自从从事赛珍珠研究以来，几乎每年都要来到镇江，每次都有新的不同的感悟。国内赛珍珠研究会是第一个成立的，赛珍珠故居也是第一个开发利用和保护起来的，赛珍珠纪念馆也是国内第一个。应该说，赛珍珠研究在镇江，不仅是落地，而且推向了全国。
0: 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会长卢章平：
16: 安徽宿州也是赛珍珠创作大地的素材的原乡，我们在那呢还要举办赛珍珠影链展和赛珍珠主题的游品展，使赛珍珠连接了两地。我们也一定会把赛珍珠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0: 作为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部分，长江的记忆、大地、希望的田野忆赛珍珠音乐舞蹈诗句在我市上演。剧目以艺术为载体，回溯赛珍珠与镇江的深厚羁绊。美中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长董荣灿：
17: 在美国生活了40年，当我走在他徘徊过的长江码头边的时候，我的情怀、我的情感也深深爱上了这位镇江人民的女儿，我就想用艺术的形式，她的文化乡愁带回到我们今天的舞台，我们也走进她的灵魂世界和她对话。我觉得对赛珍珠越研究情感就越深。
2: 最近吴景川中国画巡展在京口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以松风破梦为主题，展现出江苏理工学院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吴景川多年来潜心创作的中国画作品。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0: 走进京口美术馆，68幅作品展陈其中，这些作品从精工细写的传统水墨到肆意灵动的全新泼彩创作，展现了作者对中国画技法的传承与创新。观众马静山：
18: 这批画画得蛮精彩的。吴老师说他能够把北方的和南方的东西能够融合在一起，有北方那个气势，又有南方的这种这个温润。
0: 吴景川现为江苏理工学院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说自己多年来游历黄山、庐山等名山，以山间松树为题，展开了系列中国画创作。
19: 镇江呢，是我向往已久， 镇江的山水，镇江的文化，尤其以米糊、米底云山，镇江它还有独有，像焦山、金山啊、西京渡口，它保持了很有历史、很厚重的东西，这个是难能可贵的，这种体验感非常重要。
1: 最近我市原创短剧《炊烟里的和美时光》圆满完成了全部拍摄任务。这部原创短剧由镇江市新文艺群体联合会副主席石秀坤执导，讲述年轻人扎根乡村，以直播助农、守护非遗、发展文旅、共建和美乡村的温暖创业故事。值得一提的是，高梦洁、朱许月、多明等来自我市新文艺群体的演员参演了这部短剧。全体演员认真打磨表演细节，沉浸式融入角色，共同呈现出真实生动的乡村生活图景。顺利杀青后，《炊烟里的和美时光》将进入后期制作阶段。主创团队表示，将继续打磨作品，力争为观众呈现一部有温度、有质感、有正能量的优质短剧。
2: 近年来，句容市下属镇立足山水生态与乡村区位优势，盘活农村闲置农房、宅基地资源，打造一批精品民宿，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走进下属镇空青村，一栋栋白墙黛瓦的精品民宿小院错落分布，依田而建。在其中一户农家小院里，来自无锡的钱女士正弯腰打理院内花草。
15: 有个小院子是我几十年的梦寐以求，然后一看有个院子，我爱种花花草草，养养小动物，然后就一看这个条件，我就立马就拍板就签合同。
2: 自2023年起，下属镇亭子村、空青村、梁中村等自然村与南京专业文旅公司合作，通过盘活村集体闲置用房与农户闲置宅基地，建成20多栋风格各异的民宿小院，还配套了共享菜园、环岛公园等公共休闲设施。聚荣下属镇空青村工作人员陈慧林。
20: 通过民宿项目的建设，让我们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盘活农村闲置用房，给村集体和村民带来了收入；另一方面，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
2: 目前，下属镇空青村山前民宿改造项目还在稳步推进中，预计年底第五期可全部交付入住。聚荣下属镇空青村山前民宿项目负责人谢怀雷：
21: 在空青的新村，总共有个大约13户，我们是今年的3月份开工，现在已经有完成工程量的80%，已经签约准备入住的客户啊，已经有个8-9户了。
1: 7月10号起，丹阳将举行2026年村 BA 篮球赛，比赛共吸引当地16支队伍参赛，将采用分组循环赛制，场地覆盖丹阳各镇街道。赛事将创新融合文体与农旅元素，比赛间隙将穿插单剧等特色民俗表演，同步展销非遗文创和优质农副产品，以赛事助推全民健身，赋能乡村振兴。
22: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度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52，新区办事处监测站58，空气质量等级良好。富润路1号监测站43，市疾控中心监测站50，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指数弱，无需特别防护。感冒指数低发，温差小，不易感冒。洗车指数适宜洗车，未来持续2天没有雨，天气较好。 穿衣指数，天气热建议穿短袖加薄长裤和短裤等。
2: 为贯彻落实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支持各地开展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的通知要求，持续释放汽车消费需求，激发大宗消费活力，我市将开展2026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自3月21号起，以新发票开具时间为准，本次补贴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活动期间，凡在镇江市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家用乘用新车、营运车辆及公牌不参加，根据车辆类型的价格分档给予补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可与企业补贴活动叠加，不与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及其他省级补贴重复享受。除了汽车购新补贴政策，镇江更有专属福利重磅加码，凡购买镇江地产车型即可解锁专属惊喜好礼，多重优惠叠加，助您轻松购车。购买极狐镇江地产车开票价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叠加补贴每辆1000元，开票价10万元到15万元含15万元，叠加补贴每辆2000元，开票价15万元以上不含15万元，�叠加补贴每辆3000元。具体补贴标准和补贴申报流程，可关注镇江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查询。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元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早晨的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研究成果被无限期封禁。
2: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天气，带动我国降温产品跨境热销。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早晨的7点39分，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4: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今年我国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眼下收购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超过4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
3: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物流运行数据，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

0: 年同比增长5.2%。五月下旬，电商年终大促陆续启动，叠加节假日消费拉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到128.3点和126.8点，同比增长接近28%。
1: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将是近20年来我国最严苛的碰撞安全标准。根据这项新国标，在汽车碰撞测试中，侧面碰撞台车的质量将从过去的950公斤提升到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新国标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汽车的考核要求，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0: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前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
1: 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连云港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投入商业运营10年，累计交付186架，载客超过3700万人次。 C-909 原名 ARJ-21，2024年新增商业名称，与 C919、C929 共同形成中国商飞统一的 C 系列客机产品谱系。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经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聚焦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
0: 昨天，第44届中国国际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暨国际福祉机器博览会在重庆闭幕。在为期3天的展会上，来自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企业集中展示脑机接口康复设备、智能仿生肢体、智能轮椅等前沿产品。人工智能与康复辅具深度融合，成为本届展会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昨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到15天。
0: 昨天，云南省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天麻高速连接中越边境天宝口岸和云南省文山州马里坡县，全长约52.8公里，桥梁隧道占比高达80.4%。 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今年。

0: 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
1: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山西大同、西藏拉萨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都达到50%以上。
0: 一项醉酒因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并且都可以溯源至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首次发现并命名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一直以来，玉溪仰韶文化核心群基因组的数据较为匮乏，相关人群在后续数千年时间里究竟如何遗传演化与扩散，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这项研究由复旦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大学等多个单位共同完成，成功提取了八个遗址的112个高质量古人基因组数据，并对其进行测序和深度分析。新测的古人基因组时间跨度从距今6200年到距今100年，其中河南灵宝小屋遗址的样本是迄今发现的黄河中游地区最古老的仰韶文化相关基因组之一。
1: 最近，位于浙江省衢州市的姑灭博物馆试开馆，揭开了西周姑灭国人在金衢盆地生产生活的面纱。姑灭是商周时期浙西最具影响力的方国之一，但长久以来，由于史实史料不足，让姑灭国一度显得十分神秘。2017年，在衢州市衢江区云溪乡塘灵韶村，一位村民在锻炼时偶然发现古墓痕迹。随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当地文保部门展开了抢救性发掘。经过4年的考古研究，2021年，专家认定这处土墩墓群极有可能是姑灭国王陵。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威表示，这一西周考古重大发现是百越考古的重要突破，表明长江下游地区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深度融入中华文明体系。依托考古成果，衢州建设姑灭博物馆是整合浙西考古工作站、游客服务中心、研学中心等功能区域，让游客既能概览陈列展示，又能观瞻考古研究，还能参与研学体验和交流活动。
0: 最近，中国食品报融媒体接到网友反馈，某位在全平台粉丝量超过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视频中大肆攻击育种技术。被其攻击的三系杂交的奠基者正是袁隆平院士，而三系法等现代育种技术正是数十年来粮食安全的底线基础。昨天，抖音黑板报官方微博通报，相关账号发布故意扰乱社会经济发展秩序，易引发公众恐慌的不实信息，违反抖音社区自律公约，无限期封禁。
1: 最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2026年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的通告。本次全域抽检2305份样品，86份不合格，涉及小象超市、沃尔玛、永辉超市等知名品牌。不合格样品都已经按规定实施。

0: 在受桂花鱼检出违禁物质孔雀石氯，基围虾检出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残留超标。
1: 最近，位于苏州昆山的龟湖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第二届殡仪礼仪大赛引发热议。该校殡仪产业学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是长三角首个开设殡葬类专业的院校，校内开设了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殡葬设备维护与管理两大核心专业，分礼仪、防腐整容、墓地管理、火化设备运维四大学习方向。本次参赛的三支队伍针对教师、青年等不同人群定制专属追悼流程。这位学院负责人表示，这一专业2024年才首次招生，目前暂无毕业生。殡仪专业人才紧缺，就业率很高，但不存在网传超高薪资。江苏本地应届毕业生入职相关单位，年薪普遍在8万到10万元。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6月25号，演员吴尊在微博发文表示，自己从香港乘坐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经曼彻斯特转机，再飞往巴黎，但到巴黎后等了3天也没有等到托运的行李。吴尊说，自己已经打了无数次的电话询问行李的情况，但得到的回复都很不积极。无奈之下，他才在微博发文，希望寻求网友的帮助。这条微博发出之后，很快登上了热搜榜单。第二天，国泰航空便发出回应，表示已经和相关航空公司、机场多方持续沟通，成功追踪到这件行李，将协调后续运输安排，并妥善交还旅客本人。这一事件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3: 网友阿泽留言，吴尊公开这件事之前3天都没有找到行李，但上了热搜后，航空公司很快就积极帮助他追踪并找到了行李。所以在之前的3天里，到底有没有工作人员在帮乘客解决问题呢？网友钮咕噜家的大小姐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乘坐国泰航空转机，但行李延误，等了4天才等到，期间打了几十通客服电话，回复都很敷衍。网友墨尔本打工人评论，明星可以凭借自身的公众影响力维权，但我们普通旅客怎么办呢？航空公司事发前后的区别对待真是令人心寒。网友看瓜少年表示，跨国转机的行李转运流程繁琐，一旦衔接出错，维权流程漫长，希望吴尊的经历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问题。红星新闻网评论，绝大多数人遭遇托运行李延误或者丢失问题，都只能拨打客服电话或者前往机场柜台沟通，一旦遇到工作人员推诿、流程拖沓，仅凭个人力量很难推动问题解决，这也是很多网友由此事引发的担忧。澎湃新闻点评，行李延误看似小事，考验的是航空公司全链条统筹能力与基本服务意识。因此，对于国泰航空以及更多航空公司而言，在努力拼业绩的同时，如何提升旅客可感知的服务，如何取得旅客长久的信任，是更值得花心思的命题。红网评论，民航服务面向的是广大公众，理应做到公平对待，真正成熟的售后体系应当让客服电话拥有与社交平台同样的解决问题能力，让消费者无需借助流量制造话题也能顺利解决问题，畅通负责高效的常态化反馈渠道远比舆情爆发后的紧急补救更重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1: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团体已经组织在委的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的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当天，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他还表示，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到中等强度的余震。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00多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0: 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
1: 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随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
0: 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两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当天，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气温数据达到41.5摄氏度。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40.6摄氏度，根据预测，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外贸出口新增长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了解到，今年1到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
0: 当地时间27号，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分别是 A 组的墨西哥队、南非队 ，B 组的瑞士队、加拿大队、波黑队 ，C 组的巴西队、摩洛哥队 ，D 组的美国队、澳大利亚队、巴拉圭队 ，E 组的德国队、科特迪瓦队、厄瓜多尔队 ，F 组荷兰队、日本队、瑞典队 ，G 组比利时队、埃及队 ，H 组的西班牙队、佛得角队。I 组的法国队和挪威队、塞内加尔队 ，J 组的阿根廷队、奥地利队、阿尔及利亚队 ，K 组的哥伦比亚队、葡萄牙队、刚果金队 ，L 组的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加纳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32强淘汰赛进行了首场比赛中，加拿大1-0战胜南非，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也是加拿大队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0: 韩国队在12个组的第3排名中跌出了前8，无缘32强。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此次韩国队未能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令公众感到极为失望，对此深感歉意。另外，韩国足协宣布，主教练洪明甫及8名球员将于6月30号回国，其余队员则定于7月1号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将不会为球队举行官方欢迎仪式，这是自2002年以来，足协首次没有给从世界杯赛场归来的国家队举办任何庆祝活动。媒体关注的高的新闻还有，昨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过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1000万人。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焕、苏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元、黄岩，感谢您的收听。
2: 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镇江市区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第二批次分数线划定。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过146万亿元。赞比亚政府表彰中国援赞第26批医疗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全市21个省重大实施项目完成投资额续实进度2.6%，13个计划新开工项目已开工12个，364个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额超续实5.4%，155个计划新开工项目开工105个。项目加速推进的背后，是一套日益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今年，镇江正式印发《重大项目四库五律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工作方案》，通过建立签约库、备案库、开工库、投产库四库，跟踪监测签约项目备案率、备案项目开工率、开工项目投资完成率、建设项目投产率、投产项目达效率五律，实现2025年以来新签约5亿元以上项目从签约到投产的全流程闭环管理。记者昨天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随着夏种工作全部结束，我市农田全面进入夏季管护阶段。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广大农户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早落实关键田管措施，切实做好移种就管。下管阶段需根据田块栽种时间、作物生长情况，强化分类精准的管理，通过科学水肥调控，促进秧苗早生快发，同时要科学选用除草剂，及时开展除草、防虫等苗期管护。昨天中午，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镇江市区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第二批次分数线，其中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文化类为567分，美术类为545分，镇江崇实女子中学为554分，毛以升中学为530分，镇江新湖高级中学为526分，镇江市珠峰高级中学为496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综合高中直普融通班为462分，镇江市丹徒高级中学韩语班为493分。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联办的5+2分段培养项目